0: 满新会员注册送15元，还有包粽子大赛、苏州之夜、手工 DIY 众多活动，精彩不停。618来家德福薅福利，玩尽兴。
1: 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消费贷款想贴心，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FM92.7为您报时，现在是8: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8: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9: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0: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1: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2: 开心杂货铺啊。
11: 这开心杂货铺

0: 卖什么呢？
1: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昨天大头打给表姐电话，姐，请你去吃自助餐吧。
3: 哼，还吃？我手腕上的玉镯子卡住了，取不下来了，我都节食三天了。
2: 一小时之后，表姐兴奋地打来电话。
3: 哎，大头，你说的自助餐厅在哪儿呀？我刚刚摔了一跤，镯子碎了。
2: 晚饭过后，铁柱和媳妇儿在唠嗑，铁柱突然问媳妇儿：“老婆，你到底喜欢我什么吗？”“
3: 喜欢你帅呀，老公你最帅了。那你喜欢我什么呢？”“
2: 我就喜欢你这种没有见过世面的样子。”
3: 今天老婆给铁柱打电话说撞车了，铁柱担心地问道：“
2: 哎呀，人没事是吧？撞的什么车呀？贵不贵呀？”“
3: 啊，我没事儿，车也不贵，几百块钱的样子吧。”“
2: 哎呀，媳妇儿，多大点事儿是吧？赔点钱不就完了？”“
3: 是，人家那个老爷爷也说了，轮椅就不要咱们赔了，光看病就行。”
2: 大头的女朋友生病了，大头端来鸡汤说：“宝贝，快趁热喝了吧。”
3: 女朋友感动地接过了鸡汤，闻了闻，眼里泪花闪动，柔声问道：“味道真好，你什么时候学会做鸡汤了？”“
2: 哎，我刚买了一包香菇炖鸡面，我把面吃了，听说营养都在汤里，快喝了吧，趁热啊。”“我媳妇儿啊，特别能吃，即便是在夏天，你别人人家食欲不振，她呢仍然是战斗力超人。有一天，他咕咚咕咚咕咚喝完了一大瓶饮料之后，又吃了大半个西瓜，然后晚间吃饭的时候，他吃了半碗饭，说道：“
3: 肚子有点胀，饭吃不下了。”
2: 话音刚落，又见他拿起了一块蛋糕开吃，我实在忍不住就问他：“媳妇儿，你不是说肚子胀吗？”我老婆淡定地回答说：“
3: 嗯，我吃点干的，吸吸水。”
2: 周末一大早，莫名其妙跟老婆吵了一架，主要因为她跟我赌气，一直不理我。快到中午十二点的时候，我这饿得真的不行了，就见我媳妇儿还不做饭，就写了张小纸条：“我饿了。”让狗狗叼过去给我媳妇儿看。过了一会儿不见动静，我悄悄去客厅一瞧，见我老婆边吃火腿肠边喂狗狗，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
3: 狗狗啊，我知道你饿了，来多吃点。”大头下班回家，发现电梯坏了，看到一位邻居阿姨在接电话，旁边放着一只大箱子。大头本来想绕过去爬楼梯回家，却听到电话里传出一个女孩的声音，好听极了，明显是阿姨的闺女啊。大头当时灵机一动，等阿姨挂断电话，一问才知道阿姨住在1902。大头深吸了一口气，咬了咬牙，抱起大箱子，一口气冲上了19楼，累得呼哧带喘，汗流浃背。10分钟之后，阿姨也上来了，气喘吁吁地说：“
4: 谢谢你啊，小伙子，明天是我闺女婚礼，你一定要来喝杯喜酒啊。”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铁柱老婆出差了三天了，昨天下午下班，铁柱刚到家，媳妇儿就打电话过来：“
3: 老公，你在哪儿啊？”“
6: 我在家呀。”“
3: 是吗？那你
6: 你告诉我冰箱里有几个土豆啊？
2: 铁柱心想，万幸今天晚上没有出去。打开冰箱说，俩。
6: 那茄子呢？
7: 也是俩。
6: 青椒呢？
2: 青椒我数数啊，有点多，一二三四个。
6: 行，那你炒个地三鲜啊，我马上到家。
2: 大头上学的时候啊，英语特别差。有一天上课，老师竟然把大头的作文打印了出来，全班每人发了一份。同学们面面相觑，发生了什么？大头更是受宠若惊。谁知道老师发完之后兴奋地说道，
3: 同学们，发给你们的这一篇作文很不简单，几乎所有能想到的错误都在这里面可以找到。现在我们就以这篇作文为范文，开始改错吧。
2: 女友让大头给她削个水果，大头挑了一个大鸭梨，感觉她吃不完，就切了一半给她。没成想，女朋友吼道：“
6: 好啊，大头，你竟然要跟我分离！”
4: 宝贝儿，我不是故意的，你就原谅我一次吧。
6: 原谅你也可以啊，把另一半也给我。
2: 第二天，大头的女朋友又让他削苹果。刀划了一下，手就流血了。女朋友的脸一下子就白了，赶紧问：“
3: 亲爱的，有没有事儿啊？要不要包扎一下呀？”
2: 大头心里一阵感动，摇摇头说：“没事儿，不要紧。”
3: 哦，没事儿啊，没事儿，那你不赶紧削啊？
2: 地铁上，白小雪旁边的两个男的在聊天，其中一个人说：“哎，现在的女人呐，太看重钱了，你看我女朋友，因为我不给她买钻戒，就非要跟我闹分手，
3: 太可气了，没有想到她是这样的人。
2: 嗨，还有更可气的事儿呢，分手了，我想把这三年来花在她身上的钱全给要回来，哈，她居然耍赖。
3: 哼，实在不行你就起诉她。
2: 哎呀，算了算了，后来我一想，核实了一下，也就82.3元，打官司不值当的。大头跟同事说想换一个发型，想听听他们的意见。几个同事听说之后有点为难地说：“
3: 哎呀，就这样挺好的，换了发型我们还得再花时间适应你的新的丑法。”
2: 老婆呀，特别喜欢我外甥，经常给他卖玩具买好吃的，两人关系挺好。今天我们三个人乘电梯，我跟我老婆顶嘴，他举起刚买的榴莲假装要砸我的脑袋壳，外甥一下抓住他的手。我心想，终究是血浓于水呀。只听见外甥小声说：“
3: 舅妈，别在这动手，这有监控。”
2: 有一天上地理课，老师正在讲尼加瓜拉大瀑布是世界上最大的瀑布，突然发现小王正在睡觉，老师非常生气：“
3: 小王，你竟敢在我的课上睡觉，给我出去罚站。”“
4: 没老师，我没睡，我就趴一会儿。”“
6: 那你重复一下我讲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
4: 你刚刚说你家那块大破布是世界上最大的破布。”“
3: 出去出去，快点给我出去。”
2: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3: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2: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4: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周末大头和几个朋友在一起打牌，其中有哥们儿刚结婚，中午十一点的时候，那个哥们儿手机响了，他示意大家安静一下，顺便开启了免提，想秀一把恩爱。然后话筒里传来了他老婆温柔的声音：
7: 亲爱的老公，中午你还回家吃饭吗？
6: 在大头等人寂寞的眼神当中，哥们儿同样甜蜜无限地说：亲爱的老婆，我中午当然回家吃饭了。
8: 那你还不赶紧回家来做饭啊，再跟你那些狐朋狗友混在一起，看老娘不打断你的腿呢。
6: 大头今天坐公交车上班，车上见一姑娘长得特别漂亮，姑娘到站下了车，于是大头也下车匆匆忙忙地追了上去。
7: 你追着我有什么事儿吗？
9: 姑娘，你是不是把雨伞落在公交车上了？
7: 哎呀，坏了，我忘了拿了。
9: 哦，那你快去追公交车吧，他还没走远呢。
5: 大头跟一个女性朋友聊天，对方说了：
7: 哎呀，大头啊，看着小情侣们天天秀恩爱，我都想找个男朋友了。
9: 嘿嘿，我也是，你觉得我怎么样呢？
7: 我觉得你不怎么样。
9: 哦，我感觉你也不怎么样，你看，我就说咱俩还挺般配的吧。
5: 大头和小外甥在家里玩来客人的游戏，他呢也想借着这个机会告诉小外甥不要随便给陌生人开门。
10: 你好，请给我开门，我是大妖怪。
11: 你好，你是什么怪？
9: 你猜。
11: 啊，那我猜你是丑八怪。
5: 大头跟妈妈打电话聊天儿。
9: 妈，这么多年我在你心里到底是什么呀？给个评价吧。
7: 大头啊，你知不知道当年妈违反计划生育的政策，不顾一切的生了你啊。
9: 妈，我很感动，所以对于你来说我是不可或缺的，对吗？
7: 不，你想多了。妈妈的意思是说呢，打一开始你就是个错误。
5: 铁柱的闺女扯着妈妈的衣服说：
12: 妈妈妈妈，我要买遥控器，越多越好。
13: 买那么多遥控器干嘛呀？咱家电视不是都有遥控器吗？闺女，
12: 妈妈，我发现咱家遥控器装电池那儿有钱，咱们多买几个遥控器不就发财了吗？
5: 老妈给了大头一张卡，说道：我托人给你介绍了一个对象，在商场见面。
10: 啊，干嘛在商场见面呢？还有，你给我这卡干嘛呀？
7: 他喜欢什么你就直接刷卡。
10: 刚见面又不熟，干嘛要这样？真俗。
7: 哎呀，妈，这不是为了你好吗？啊，在商场见面，他的精力会被包啊、衣服呀、化妆品什么的分散一下。
9: 妈，我真有那么难看吗？
14: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昨天晚上
10: 加班，出公司大概都12点多了，又下着大雨，车也叫不着，我又没带伞，于是给我爸发了个消息：爸，外面下大雨，我没带伞，能过来接我吗？我拦不到车了。我爸回了句：不能，我已经睡了。不到2分钟，我爸朋友圈转发了一条：没有伞的孩子就必须要学会奔跑，哼。大头陪女朋友逛街，遇到了他前男友，长得阳光帅气又多金，于是大头很吃醋地问道：你为什么要跟我在一起呀？
8: 我是为了恶心他。
7: 王美丽今天闲着无聊，

0: 把小侄子逗哭了3次，小侄子一边抹眼泪一边说道：
1: 你给我等着，哼，10年后我会报仇的。
0: 哟，咋的？10年后你还能打得过我呀？
1: 我不打你，我打你孩子去。
0: 哎呀，我妈在一旁看不过去了，说：你姑姑嫁都嫁不出去，哪来的孩子呀？铁柱坐着看电视，老婆走过来说了：哎，你脸红扑扑的，好像一只苹果，好想……
2: 铁柱听了特别开心，心想老婆难得夸自己，于是问道：真的吗？
0: 老婆啪的一巴掌打到了他的脸上，说道：当然真的呀。
3: 啥情况啊？咋又打我呀？
0: 我就是看你无所事事，养的脸红扑扑跟苹果似的，我就来气，当然想削了吃了呀。
3: 哦，拿巴掌削啊。
0: 中午吃饭，对面坐着一男一女，男生已经吃饱了，女生吧倒是意犹未尽的样子。男生帮女生又点了一点吃的，然后笑着问她说：
2: 今天胃口不错，是不是最近很开心啊？
4: 嗯，咱们都认识3天了，有些事儿就不瞒你了。
2: 妈妈是一个非常要强的人，遇到困难总是全力以赴的克制，从来不退缩。记得小时候，妈妈骑自行车带我出去玩，我脚卡在了辐条里了，妈妈感觉蹬不动，于是站起来蹬。
5: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6: 我是牛德华，
5: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意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0: 家得福618年终狂欢来袭，6月12至21日，千种爆款好物，品类品牌直降，低至4.9折，福利拉满，新会员注册送15元，还有包粽子大赛、素超之夜、手工 DIY 众多活动，精彩不停。618来家得福薅福利，玩尽兴。
1: 连云港大街小巷，总有白玉兰花的味道。此刻，摆弄着身边的花花草草，仿佛熏香了时间，熏香了心中的花花世界。FM92.7 为你报时，上午9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幸存是在风里飘来荡去，痛苦的回忆该如何忘记，那命运的捉弄该如何抗拒，因为恶意的评价你自怨自艾，也得一点点笨拙就自暴自弃，明明活着就用尽了所有力气，活在他们的眼里有什么意义。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将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王继才，新时代的楷模，透过榜样人物，可见不忘初心。此刻敲击键盘的你，在小小的办公桌前，一定也有未完成的梦想等待实现。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十点。
0: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公元2023年，历经沧桑的世界慢慢在寻找愈合的管道，我们迎来一个复苏与重生的新时代。许多人经过了外在的剧烈翻转与内心的宁静沉淀后，对人生有了不同的体会。多少坎坷都打击不了一个还能哈哈笑的人，只要依然相信人与人之间的温度，听听暖心的歌，未来还是充满希望的。已然年过花甲的周华健选择在这样的时间节点开启巡回演唱会，也是华健想动身出发用音乐问候朋友们的心意了。本轮全球巡演被命名为少年侠客，可谓是别具匠心了。有些人不再见了，有些梦已淡忘了，但一路陪着我们的周华健依然与记忆紧紧相连。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周华健。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安东，期待和你交流。1960年的冬至这一天，周华健出生在香港西营盘第二街的袁昌隆米店。沿米店往东一两公里路，可以到甘诺道中123、124号，那是《大公报》和《新晚报》的旧址，是金庸武侠开山之作。

书剑恩仇录一举成名的地方。当时的金庸36岁，正在报刊上连载《神雕侠侣》和《飞狐外传》，一时呢洛阳纸贵。金庸掀起的江湖风潮给当时的人织就了一个武侠梦，周华健毫不例外地陷进去了，与哥哥轮番啃着小说度日，沉浸在武侠世界里不能自拔。他可能不会想到未来的自己将涉足音乐江湖，并且为多部金庸先生的武侠电视剧献唱一首又一首经典武侠歌曲。年少时的周华健没有过早地展露出音乐方面的天赋，直到14岁，三哥送了他一把吉他，才帮他打开了音乐大门。中学时，周华健和朋友组建了乐队，还报名参加了香港业余歌唱比赛，没想到一举拿下了合唱组冠军，并且获得了4000港币的奖励，这也坚定了他继续在这一条路上走下去的决心。1979年，周华健赴台湾求学，就学于台大数学系。虽然是一名优秀的理科生，但是他丝毫没有减少对于音乐的挚爱。那时的周华健还在大学里勤工俭学，出于对于音乐的执着，加上弹得一手好吉他，1984年他和林良乐、钱醉心一同发行合集《民歌三人行》。隔年，原本计划推出首张专辑《最后圆舞曲》，为了达成歌手的理想，周华健甚至不辞劳苦，到处向电台及媒体做自我推介。但因唱片公司在专辑发行前倒闭了，因此该专辑并未正式的发行。同年，周华健开始担任音乐制作助理，并且为潘越云创作歌曲《眼眶之中》，随后在学长的引荐下到民歌餐厅做驻唱。也正是这一段驻唱的生涯，让他遇到了改变一生的贵人李宗盛。一次，李宗盛和朋友到周华健驻唱的餐厅，听到周华健吉他弹得不错，便招手让经理叫来了周华健，问他有没有兴趣来滚石做音乐助理。就这样，周华健进了滚石，并且为张淘淘创作了两首情歌《怕》和《来世情》。在齐豫的引荐下，周华健认识了制作人陈阳，对方给了他一个在广告中唱歌的机会。深知机会来之不易的周华健一听就高兴地答应了。1987年27岁的周华健终于推出了在滚石的第一张专辑《新的方向》，专辑销量突破20万张，让周华健迅速在台湾走红。紧接着他乘胜追击，又接连推出了两张专辑。广告在播出之后，周华健阳光温暖的声音让李宗盛为之欣赏，他积极向上的人生状态恰好契合当时飞速发展的经济，周华健从此在乐坛有了一席之地，而李宗盛成为早期为周华健创作保驾护航的引路人。

1989年，歌唱事业起色不大的周华健知道了妻子怀孕的消息，在期待孩子诞生的日子里，他开始了《亲亲我的宝贝》这首歌曲的创作。周华健的写歌计划从妻子怀胎第一个月就开始了。妻子怀孕期间，周华健就已经写好了这首歌的曲子，但是词却是怎么也写不出来。一直到儿子出生后的一个夜晚，周华健突然有了灵感，歌词几乎一句一句的出现，但是有一句始终难产。周华健索性便用了"啦啦呜啦啦啦呜啦啦"作为那一句歌词了。而歌词当中"亲亲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里"所指的宝贝，就是周华健的大儿子周厚安。亲亲我的宝贝收录在他1990年发行的专辑《不愿一个人》当中，在这首歌里，周华健唱出了爱的心声以及对家庭深深的感恩，听起来让人是倍感温馨。如今已经在演艺圈发展多年的周厚安，不知道他在听到这首《亲亲我的宝贝》时是怎样的心情，会不会感谢他那可爱的老爸呢？

让我欢喜让我忧由李宗盛填词，飞鸟梁作曲，宝比达编曲，收录在周华健1991年11月发行的同名专辑《让我欢喜让我忧》中。很多内地的歌迷认识周华健大概就是从《让我欢喜让我忧》这张专辑这首主打歌开始的，理所当然他也就成了周华健最经典的专辑之一。让我欢喜让我忧的成功却不能仅仅归功于原作者，李宗盛为其重新填写的中文歌词亦是相当的关键。据说当年的让我欢喜让我忧的第一版歌词是周华健亲自操刀的，差不多写了3-4个小时，自认呢写得很差。第二天他拿给李宗盛看时，李宗盛表示周华健写得太烂了，简直浪费了旋律。周华健赌气让李宗盛去写，于是李宗盛坐在卫生间的马桶上完成了第二版歌词的创作。而实际上，周华健最初把歌拿给李宗盛看的时候，就是为了引李宗盛来帮自己填词。李宗盛将周华健独具一格的唱腔称为工笔型，他十分注意咬字、转音、呼吸，专心一致的唱，让人觉得诚意十足。而这张专辑几乎是在最大程度上体现了周华健的工笔唱腔。十首歌在多年后回顾，全是经典之作，也让他拥有了国民歌王的称号。之后，周华健在这一条工笔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

0: 好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花心由李曼婷填词，喜纳昌吉作曲，宝比达编曲，收录于周华健1993年4月发行的同名专辑《花心》当中。专辑一出就突破了400万销量。原曲是日本作曲家喜纳昌吉根据冲绳民谣为日本电影《山丹之塔》谱写的主题曲，而台湾词人李曼婷根据原曲谱写了歌词。歌曲阐释了对于花的留恋、珍惜和爱慕，希望能与花同行。周华健凭借独特的嗓音成功地演绎了这首歌曲，歌词中的那句花的心藏在蕊中，预示了花期一世应该珍惜每一寸的光阴。

出嫁的前一天到底会有怎么样的心情呢？明天我要嫁给你了，由周华健作词作曲，江建民编曲，同样是收录在周华健1993年4月发行的《花心》这张专辑当中。周华健进入到歌坛几年后啊，觉得很难突破同在滚石的罗大佑、李宗盛，就剑出偏锋写了一首女性视角的歌。因为自身的音域清亮一些，最关键的是罗大佑和李宗盛的嗓音不适合唱这一类的作品。但是啊，歌并没有大获成功，直到有一天周华健送了一盒自己的音乐卡带给女徒弟李杜，当李杜听到 B 面的第一首《明天我要嫁给你》时，马上询问师傅能否把这首歌给自己翻唱。得到周华健的许可之后，李杜便把这首歌收录到了自己的专辑《寻他千百度》里。这首歌经过李杜的翻唱以后得到了听众的认可，歌曲迅速走红，甚至在几个月之后王菲个人演唱会上也翻唱了这首作品。李杜也因此奠定了恋爱必听歌手的地位，并且一度被人们称为滚石的女版周华健和另一个万芳。明天我要嫁给你了，写出了婚前看似美好却有一点点忐忑的心情。这首用女生的视角搭配男生的歌声唱出，让歌曲别有一番韵味。

0: 下的真正。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0点30分。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安东，本期当家人物周华健。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主播互动。孤枕难眠同样是出自《花心》这张专辑，是由音乐人刘志宏为周华健打造的抒情力作。这首歌排在《花心》专辑的曲目第二首，发行最初呢，并非是主打歌，却是受到了歌迷出乎意料的热烈欢迎。想着你的黑夜，我想着你的容颜，反反复复孤枕难眠，让人感受到了那种无法入眠的煎熬和内心的寂寞。这种情感的细腻表达，使得听众能够去深刻的共鸣，感受到歌曲当中所传递的那种情感。周华健的演唱更是将这首歌的情感是发挥到了极致，他用温暖而又富有力量的声线，将歌曲当中的孤独和痛苦演绎得淋漓尽致。他的演唱充满了感情，让人不禁的为之心动。无论是高音的激情还是低音的那种温柔，他都能够去完美的把握，使得听众去完全沉浸在歌曲所营造的那种氛围当中。此外啊，这首歌的编曲也真的是非常出色，洪敬尧的编曲巧妙地运用了各种乐器，营造了那种深情而又舒缓的氛围，旋律的编排恰到好处，与歌词相得益彰，使得整首歌曲都更加的动人心弦。孤枕难眠这一首歌曲至今仍然被人们喜爱和传唱，它成为了经典，不仅仅是因为它的音乐魅力，更是因为它触动了人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无论是在孤独的夜晚，还是在思念的时刻，这首歌都能成为人们心灵的寄托，让人感受到情感的共鸣和抚慰。

风雨无阻是周华健1994年发行的国语专辑，是他全盛时期的代表作品了。唱片啊是叫好又叫座，仅在台湾地区的年度销量就突破了74万张。主打歌《其实不想走》《风雨无阻》都是朗朗上口，是两首脍炙人口的好歌，被奉为华语乐坛的经典歌曲。而该张专辑还收录了94年台视电视剧《倚天屠龙记》主题曲《刀剑如梦》。随着电视剧的播出和专辑的大卖，周华健的国民歌王的称号因此而来。这是周华健整体水准最高的一张专辑之一了，并且呢，在花心的基础上其实是更上了一层楼，让他真正的成为了滚石唱片的头号人物。当然了，这首功要归功于主打歌的作者李子恒。

1994年的《刀剑如梦》是马景涛、叶童和周海媚主演的《倚天屠龙记》的主题曲，周华健除了谱曲，还与作词人詹德茂联合写词。周华健极富特点的嗓音更是将这首歌曲的主题和意境表现得淋漓尽致，一开口便是江湖，大气、豪迈、洒脱，细品之下呢，又包含着一丝的缠绵和苍凉。歌曲的旋律极具感染力，节奏明快，刚柔并济，开头紧密的鼓点搭配不绝如缕的笛声，犹如英雄出征的号角，瞬间点燃了人们心中的热血与激情。而在高潮部分，旋律的激昂澎湃更是让人仿佛置身于激烈的战斗之中，感受江湖的风云变幻。我剑何去何从，爱与恨情难独钟，我刀划破长空，是与非懂也不懂。短短几句便勾勒出了身处江湖的迷茫与困惑，以及面对爱恨情仇时的那种复杂的心境。狂笑一声，长叹一声，快活一声，悲哀一声，谁与我生死与共，这句歌词更是将江湖儿女的那份洒脱和无奈展现得入木三分。或许在这喧嚣尘世的滚滚洪流当中，我们都急需这样的一首歌曲来唤醒自己内心深处沉睡已久的英雄梦，在这如梦如幻的人生旅途里，勇敢无畏地追寻自己的刀剑江湖。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2: 1995年为由古天乐和李若彤主演的《神雕侠侣》创作主题曲时，周华健已经是信手拈来了。1983年版《射雕英雄传》主题曲《铁血丹心》的传唱，让男女合唱成为了当时的乐坛风潮。珠玉在前，周华健想玩点新意，便找来了同在滚石唱片的齐豫。周华健说，我想要打破一人一句的感觉，我设计出主音和副歌，有合音，完成之后呢，气势出来了，很痛快。随后呢，便有了《天下有情人》。歌曲里周华健的高音飘忽与齐豫如泣如诉的幽怨交织在一起，所营造的那种感觉，像极了《神雕侠侣》中杨过与小龙女的情意缱绻。

0: 1995年的夏天，一首《爱相随》就像夏日的微风，悄无声息地在华语乐坛火了起来，温柔又深情，直击人们的心灵。这首歌是刘思明用文字描绘的爱情画卷，刘志宏用音符编织的情感旋律，再加上周华健那独一无二的嗓音，简直是把这一份情感演绎的活灵活现。爱相随可不仅仅是一首歌，它更像是一段旅程，一次心灵的触碰，一个时代的深刻印记。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周华健。下期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分享周华健的音乐历程，在节目最后送出这首《爱相随》。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随时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

0: 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民主路、沿河巷、连云老街两侧的店家可以面对面讲话。此刻港城商业大厦处处繁华，用一杯咖啡消解你的匆忙。 FM92.7 为你报时，上午11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

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些事儿，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1: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各位锁定 FM927 收听我们同一时段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在我们直播间在播出的时候呢，有一些老粉丝朋友啊，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像那个你是去年买的那个翡翠浪琴的房子吧？蛛丝马迹，就是我记得好像是去年、前年，应该是在前年吧，我觉得没太大印象了啊，去年还是前年。

当时他买了翡翠朗廷，然后也是看了我们的一些直播，后来呢就直接去了售楼处现场，当时我们也是帮，对，去年3月买的是吧，反正我记得是有点遥远的事情了。后来我们帮他去聊了价格，然后聊到之后呢就是聊了房价，聊了储藏室，聊了车位，就各种啊谈下来，他现在的房子已经在装修了。然后刚刚在我们的直播间还在说呢，说他自己装的也花了40个 W 了，因为他们家买的是鼎悦翡翠朗廷的160多平的这个鼎悦啊，这样的一个产品，我觉得蛮好的。我刚还在夸他呢，我说你还是挺全能的啊，挺全能的。然后我不知道最近哈是不是可能也是个装修季吧，为什么这样来讲呢，也是个旺季啊，这一年多的时间，因为呢这一年多的时间，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其实有很多连云港市的一些新房已经是在交付了啊，或者说已经是，或者说今年刚交付掉的，或者说去年已经交付完的，对吧。加上等我想想哈，等明年苍梧御苑大户嘛，对不对，卖的很多嘛，苍梧御苑699户，我估计明年可能一大半以上都要装修，包括从去年开始翡翠朗廷进一个交付，然后小区内也是装修的声音，包括呢凤凰雅苑南部城区啊，我们老城区凤凰雅苑来进行交付的时候，后来就也是做了一些相关的交付啊。我看大家在说什么问题，我问你这个问题也没有问错呀，你心里没数吗起点？我觉得我说的也没有问题呀。好，再加上再数一数啊哈，我们南部城区老城区一些新房，像孔王书院27已经是现房，凤凰雅苑已经是现房，也都是啊，小区内部都在进行一个装修。紧接着今年像新海书院进行交付，景悦书院进行交付，小区内部呢也都是各种此起彼伏的装修声音。再来数一数，像那个精英路院，精英路院呢虽然说房子套数总数不多啊，它那个但它也是一个现房进行一个销售的状态了，所以呢也有之前买房的朋友啊，然后选择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然后再来进行一个装修。好像最近各位能关注到很多装修公司好像出场这个时间还是蛮多的哈，就是好多特别是我在上个星期的时候啊，去了景悦书院来进行就是去他们小区内部嘛，去直播去看一看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啊，小区内部就是好多家，就是窗户上全都贴满了，就是各家装修公司的这种广告名儿，你知道吗？然后我们就在想，哇，果然啊，新小区啊，这种改善型的位置还是不错的一些小区。其实相较来说呢，它的一个这种装修的，这个还是非常多的，我觉得也还是不错的。如果说大家有关注小区内的一些这个后期入住率的话呢，你不妨趁现在就是很多新小区已经是现房销售的状态的时候，你可以骑着车到各个小区内部去绕一绕，去转一转，然后看看这个小区它后期的入住率到底有多少。我认为每家装修特别是这种新楼盘啊，好多哈，我想也都是一些家长比如说买个孩子未来去结婚使用的，或者说自己去做一个改善啊，比如说我原来是住高层，然后现在呢我想去买这种一步到位，想去买这种容积率低的小区，总户数少的小区，服务也还不错的新小区，然后呢上下左右我的这个隔音也是不错的一些小区，或者说想要一梯双开门的这种类型的啊，或者是两梯两户的啊，或者一梯两户的这样类型的一些这种小高层啊，这样或者是洋房这样类型的一些产品啊，就是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吧，就是未来连云港市场它的一个新房开发的速度一定会越来越慢，这个点我想大家应该也能明白啊，它会越来越慢，加上土拍，哎，说到土拍啊，昨天有朋友在我们直播间还在问呢，说花果山大道东板块是不是有地块土拍，确实如此啊，它是在新海湖的北边一点啊，也不会很远，也在花果山大道东侧，它这块用地呢，跟大家来说一下，是12号地，它会在6月29号来进一个出让，到时候大家就能知道啊，它到底是谁拿的地，但我想这个片区板块的话，我说实话，我刚刚在上节目之前，我还蛮想问几家民企的，他们有没有意向拿这个地，但是时间发现不够了啊，等下节目之后呢，我问几家啊，看看他们对这块地的想法，但是我觉得大概率的话呢，他可能

有兼顾商业的情况之下呢，容积率相较来讲它并不是很低啊，所以这块地块呢，我们等29号之后出来结果吧，到时候关注一下情况，我们到时候可以关注一下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相关的一些网站啊，来了解一下。我看一下一些朋友在聊什么话题啊。啊，你说我作为什么啊？哦，说御苑的四波三枪的玻璃是吧？起点说，我的意思是讲他们御苑靠近高速，说隔音不好，确实呀、啊。你见过靠近高速的很多人家，如果说有自己有相关条件的话，他自己确实是会把玻璃给他换一换呀，这是我说的也是实话呀，对不对？还有再说东河中学南边那块地是干嘛的呀？东河中学南边那块地原来是东河小学，但是东河小学后期呢又更改了一下，改到了这个四季金辉一期南门那片。后来呢又有新的变化，就是东河小学不建了，然后在连云港实验小学我们的总部内部去建了一个教辅楼。我想这个教辅楼在今年就是会有新生进来的时候，这个楼应该是会做一个投入使用的，盖的速度也是很快的。首先呢他也会考虑很多，那未来可能生源它的一个降低减少，可能后期很多的一些学校他会做整合一个合并整合。那再加上呢当时四季金辉一期南门那块地呢，据听说还蛮高的这价格蛮高的，好像也没有太多的这个资金然后去把那块地给它搞下来所以就是折中算了一下吧，就是再盘了一下就是相关几个部门吧，可能一起盘了一下，最终还是决定就是在连云港实验小学部我们的总部里面去加盖一座教辅楼，来做后期连云港实验就是学生来进行使用哈。其实生源多也家长可能也心累，对不对？一个教室还蛮多蛮多那个小朋友的，然后有的时候呢我据听说哈，有些学校可能学生比较多，有的时候孩子他上体育课他场地可能他都是需要预约就是这个东西就反正我觉得我们90后啊好多那个时候上学就是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些情况吧，那时候好像也没有说就近入学的一个说法，可能学生也不会很多吧，也没有说就近入学。我记得我当时是在老海州，那个时候那片有两三个这个小学，就随便你自己去选择你想上哪个小学都是 OK 的因为毕竟现在嘛确实时代在进步，情况不一样再加上就是划分，对不对？各个区域板块街道社区道路什么桥梁等等以这种划分为界限，然后呢可能每个小区它孩子入学的这个书包它也是不太一样的这个就跟着时代来走吧。还有在说东河中学南边那块地刚跟你讲了，目前来讲呢还没有最新的一些规划它到底要干嘛，但那块地呢它目前为止应该还是属于教育性的一个用地，还没有后期的话我觉得大概率是不是会再改一改改成住宅啊。其实说真的，连云港实验那一片的话，如果你教育用地你不建，你不再建新学校，那商业地块它又划出来了，你再弄，可能也就是做住宅用地吧，对不对？你再更改，也就只能更改成住宅用地吧，把那一片就是人流嘛，还是往那一片包裹嘛。毕竟我们连云港本身它的一个发展中轴线，我们就是花果山大道嘛，为一个主轴线嘛，是不是？你说空出来这些地，你后期你商业地又有了，后期商业再过来，再加上这个有这样的一些，对吧？就是。那个住宅有一些还想要去做一些改善的，因为那一片其实十几年房龄的这种高层的住户开始慢慢增多，像四季金辉秀逸苏杭就西苑这样一些类型的这种高层有个10年往上这种房龄的，你未来可能再过个5年8年就这样类型的一些朋友可能又想在周边去置换或者说去购买
新的这种更 OK 的啊，住着更舒服的一些住宅，那怎么办呢？那可能周边啊这一些。

也有可能有一些哈所谓的划的叫用地啊，或这个地那个地的啊，可能后期会做一些这个住宅用地的更改，这个都不好讲啊，未来还是要看后期的一个规划吧，好不好？还有对，朋友说四波三枪的玻璃还是很棒的，比其他小区强很多了。哎呀，不用再去扯这个话题了，起点不用再去扯这个话题了，没有意思。就本身我觉得我说这个话也没有任何所谓的诋毁任何的一些意思，对不对？难道说你不明白我当时想表达的四波三枪是什么意思吗？你本身你靠近高速，你作为高端住宅，你就要用相关的一些这个材料用材设，就是相关的一些这个手段，你要规避掉，不能说你规避是规避不了的，因为我地块就在这儿，我高速在这儿，我就是事实。那我后面我肯定是要用更好的一些材料，我来让购买我这个小区内的这个住户我生活的更加的舒适，那采用四波三枪没有问题。但是对于连云港来讲，这样的城市三波两枪完全也是够用的，我觉得没有问题。你做高品质住宅，你上个四波三枪的玻璃，对于你来说你有宣传的点，对不对？然后呢又相当于就是怎么来讲呢，就是高速本身我也在这儿，然后我四波三枪我本身我又是隔音降噪，就相当于一举两得嘛，对不对？很正常嘛，这有什么呢？莫名其妙。如果说你觉得我说这个话不对呢，你今天还可以继续再截屏，你可以继续截屏，你再去发到那个他们直播的一些这个直播间去，我无所谓的，我觉得我说的是事实呀。怎么样啊？我觉得金鹰路苑还 OK 啊，金鹰路苑挺好的。金鹰路苑其实作为民企开发的楼盘来说，说实话啊，就目前连云港市场在售的所有的民企的新房，我跟大家来说，所有民企的新房当中，金鹰路苑其实这个小区它是成系统的，就是它建房它还有它自己的一套手法和手段的，我觉得不错的。在这个好房子标准出来之前，他们家整个小区的这个幕墙的外立面，我指的是外立面，它采用的全都是提档升级的一些这个铝板，然后加上它小区内部的一些这个户型的设计，虽然说它大平层的设计，虽然说哈它没有说做到一些很出彩的一些这种就是特别的一些这种户型，比如说顶月啊、底月啊、下沉式庭院啊这样类型的，但是呢在好房标准出来之前，他们家做这种大屏的设计，层高3.1米，阳台晋升达到了这个1.8米往上，对吧？包括这个小这个客厅所做的整体的开间，它相较于目前连云港在售的一些新房，它还是有它自有的一个亮点，它还是属于超前的。我指的是在连云港目前的新房当中，它其实它的设计还是超前的。我们马上进一段广告，一会儿进入节目的下半段，大家可以稍事停留个3分钟左右吧，我们一会儿回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1:30。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

0: 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好吧，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楼市财经节目哈。有朋友在说啊，说这个金鹿苑怎么样啊？然后呢，他们家的这个房屋的质量啊怎么样啊？说看了顶楼还挺喜欢，就是会有一点点贵啊。刚刚还在说呢，说我们广播没有开播之前，我还跟他聊这个话题，所谓的这个房屋质量，我刚其实开头在讲了，就是我们也有跟内部的很多的一些民企啊，我们也会在聊天嘛，会聊各家一些盘子的一些情况啊。他们自己也有些朋友也自己承认说，其实金鹿苑相较来说，它整体啊，不管是前端到后端整体还成系统化还是怎么样啊，它整体的一个品质，其实他们内部很多的一些朋友也是认可的啊，觉得还是不错的。因为毕竟也是在好房政策出来之前，他们做了这样一个比较超前的一个设计啊，其实相较来讲，就是你刚刚所说的价格高，对不对？价格就觉得贵了，但是整体相较来说呢，它的品质还是不错的。如果觉得价格高，咱可以再稍微要不然再聊一聊啊，就你看的是哪个房型啊怎么样的，然后你可以要不然再稍微等一等，因为毕竟他家也是现房，再加上呢，目前他们其实大平层确实是有了一个幅度的调整，我不知道你看的是顶楼啊，哎，部分的顶楼有10500的，你看的是洋房吗？如果看的是洋房顶楼的话，有10500到11000的，这个价格大平层哎，贵吗？如果觉得贵的话，等等他家小区的二手房，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啊。但是呢，你等他二手房，这套房他不一定，对吧？不一定是二手，可能一直是在开发商的手里。因为他这个小区有一说一啊，之前还是因为价格的问题啊，卖的其实不多。后期他确实调了价格，调完价格之后呢，他的销量是有上浮的，可能一个月能有个十几套左右吧。但是对于这个2023年就已经开盘的楼盘来说，目前他的一个去化，对吧？这个指标确实很尴尬。后期调价之后，可能才释放了一小部分的这个买房人。所以我在想哈，这个二手房，我估计很多人买这个小区也想着就是自住了。可能想去释放出来手头的这二手房应该不多，我觉得会极其少，可能更多的反而是握在开发商手里还没有卖出去的一手新房，他们可能会拉长这个周期来进行售卖，所以就不好讲，就是看后期他们怎么来调吧。包括如果今年啊，精英的商业能够起来的话呢，我想对他家这个楼盘应该又是一小波的一个提振信心吧，我觉得是对开发商自己的一个提振信心啊。什么价位？鹿苑的价位，大平层有二楼部分顶楼是在10500到11000，别墅呢有部分特价房在13500，不是，我指的不是一楼带院子，然后其他的呢，可能洋房一楼带院子带地下储藏室要15000加，别墅的话下叠它会略贵一些，毕竟它带的是南向的一个院子，然后上叠和中叠有部分的一些特价房，价格应该是可以再有一些小小的这个弹性幅度的，可以来聊，具体的话还是要看情况吧。还有说华武山大道东哪个地要拍了，对，华武山大道东在新海湖北向啊，有一块地，它其实是它容积率比偏高一些些，因为它是也有这个商业和这个住宅啊是一起的，它这块地呢，它是1.8这样的一个容积率，在6月29号他会做一个出让，在6月底还有20天的时间，回头做出让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吧。这块地我估计大概率啊，也得是承建来建一个兜底嘛，我觉得大概率是，因为下节目之后我到时候再问问几家民企，看有没有这个，看他们对这块地的一个想法是什么，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是住宅吗？对，他有住宅有商业。有住宅有商业，它不是纯住宅型的一个用地。万象城还有希望吗？应该没有希望吧。10500万能刀吗？你这个钱我都数懵了，你说的是单价10500能不能刀，是不是？你说的是哪个小区啊？这位朋友，如果你说的是，我看一下啊，如果你问的是精英鹿苑的话，看楼层，二楼和部分的顶楼是可以的，其他的鹿苑啊，二楼和部分的顶楼，哎，我跟你来聊一下金鹿苑的小区呢，他们内部啊，
内部的这个绿植，其实还种的还是不错的。他们里面你能想象得到，在几年前连云港还不流行这种乌桕的大树种。这种那个移植就是过来的这种大的树种哈、就是他们家就已经做了这件事情，就像乌桕树啊，有一些什么什么什么鸡爪旗啊，就这样类型的一些大的乔木，它是直接移植过来的，所以小区内部你能感受得到啊，其实大树种也还是挺多的。这是他们家一个点。如果说你去购买鹿苑的二楼，因为总高就六层嘛，你买他家二楼的话，我们称之为树景房，就这种类型的一些树景房，你是能观看到小区内部的一个植物景观带的，我觉得也很不错。因为为什么这样来讲呢，昨天我们去了一趟九月府，就是九月府有一些朋友，就连云港很多的一些朋友啊，就会觉得大家买房的思维还是很多年前的传统思维，我会觉得说我买洋房我肯定要买高我不买低，我不可能买个二楼啊，买个什么三楼啊，就是这种类型的，对吧？但是呢，现在因为各个小区它的一个整个楼间距它做得非常的棒，有一些新小区它楼间距做的是不错的，将近50米的一个楼间距，我的小区内部的一个绿植绿化，我又是属于这个移植这种大树种就直接过来的，那我小区内部我就减少了这个养护，就不是养护，就减少了这个小树苗成型的一个时间，现在又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小区和社区了。那要这样子的话呢，就是我买了这个二楼或者是三楼之前大家不愿意要的树景房，那现在可能因为新房它做了一些这个数据的调整，楼间距的调整，小区内部绿植绿化它做了一个提到升级的调整，反而二楼和三楼它这个树景房其实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年轻人还是比较喜欢的，它的性价比又很高，因为单价划算，比可能往上走的楼层它一平方要便宜个1000多到2000这样一个价格，我的总价我可能就能达到10个 W 之内这样一个差价，然后呢我能省10个 W， 但是我买的可能就是小区内部景观的一个树景房，这个房子不管说我小区内的一个采光度，包括我小区内部的一个景观带，其实在我目前住的这个二楼可能相较来说我反而觉得更加的舒适。所以有些朋友就会说，对吧，包括昨天我们其实去了鹿苑，去了那个九月府一趟嘛，当时他们那个洋房还有8层高和11层高的，来当时他们的销售总就跟我们讲，说那个当时有一些买了可能4楼啊5楼啊一些这样楼层的朋友呢，就是后来看了小区的一个景观啊，全部都现在都已经都开放了嘛，就是都已经那个移植过来之后啊，他们反而觉得哎呀，如果当时买二楼就好了，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看到的只是这个样板示范公开的那个小区域，没有看到就是后期他买的那栋楼前面的这个景观带，所以他就想那我还是买高吧，还是以传统思维来说，我买高一点楼层采光更好一点，对不对，就是通透更加通透一点。可是当真正就是这样的一些绿植造景全部

都做完之后，他们反而觉得，哎呦，这个二楼哎，性价比高一些些，然后呢，还能把小区内部就是他们做的一些园林设计啊，就能我每天在家我就能欣赏到小区内部的这么漂亮的一个景观，反而觉得二楼还不错。所以说各位在买这个新房啊，现在很多都是现房了，我觉得对买房人这个点就是非常的 OK。 就是大家如果说哎我不太清楚，我觉得二楼性价比更高，哎那是不是我但是家里人又觉得说二楼不行太矮了，采光又有问题又怎么怎么样的，那我建议各位啊哈，可以带着家人买房是大事，我们可以带着家人组团去那个出击，然后我们就是在你想去购买的这样的一个楼层里去看一看，因为现房了嘛，小区内很多的一些景观带它都已经做好了，它也不可能再变，对不对？楼间距离都是 OK 的，都不可能再变的。所以说各位可以去实地现场，然后来感受一下，去这个房子内去感受一下，就到底对不对？买房嘛，既然我们都想买了，那我们就能省则省嘛。你觉得如果二楼也 OK， 我总价能省个10万，何乐而不为呢？是不是？好，还有在讲啊，说这个景苑和路苑位置哪个好一点啊？苍梧景苑啊，苍梧景苑和那个路苑位置哪个好一点？其实相较来说呢，肯定是苍梧景苑的位置要更 OK 一些些，因为金鹰路苑呢，其实它是在华武山大道东，就是刚起始的这个位置啊，但是景苑呢，它是在往北去一些些啊，连云港正儿八经后期的一个发展还是要拥抱大海的，我们还是要以华武山大道为中轴线啊，由南向北，对吧？一定是由南向北来走。那金鹰路苑它是在南向，苍梧景苑它是在华武山大道我们再往北走的这个北向位置的话，我觉得其实说实话两家离得也不是很远，而且金鹰路苑它也是在这个中轴线上，相比较来说呢，我觉得要是我的话啊，你如果能以旧换新，能换到苍梧景苑的洋房也不错，他家户型做的中规中矩。但是如果说你觉得啊，金鹰路苑我也蛮喜欢，因为毕竟它周边有个公园，然后很快还会再有个商业，我觉得兼顾到我的生活了。我觉得目前来说我住在这儿，因为苍梧景苑那个片区板块要5年之后可能才发展，但是呢金鹰路苑呢，毕竟金鹰自己家把这个公园建了，商业呢他们现在已经在今年要有这样一个谋划要动工的一个状态之下，我觉得相较目前你想去买的话，可能金鹰路苑它的生活配套相较来说我认为会更加的便利一些些。而且为什么这样来讲，很快九喜会商业就是一个寒冬之隔啊，九喜会商业就是九月府在建的这个啊商业体，也在今年8月底要进行一个交付，明年应该会整体来做一个运营。那相当于是金鹰路苑周边又有商业运动配套，又有运动配套，然后我又有这个金鹰自己家自持的一个商业配套，再加上这个九喜会啊，也是金鸡他们做自持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商业配套，在周边环伺，你的生活应该会更加的便利一些些。除了这个书包，他家和金鹰路苑和苍梧景苑也是一家的，所以这个的话倒不用特别的去关注它，毕竟买这两个小区我想你不会关注书包吧关注书包你可能买这边的话概率也相对会小一点点啊，如果你关注书包你可能就会考虑二手房了，因为二手房性价比更高。二手房现在你看那个金鹰秋风苑对吧，它二手房它价格它户型也不错，次新楼盘人家在的这个地方也是可以的，你看这个小区二手房现在都到什么价格了，如果关注性价比你不会关注新房，我觉得是这样子。如果你关注新房你一定想关注舒适度，如果是关注舒适度的话，我认为目前来说金鹰路苑是大于苍梧景苑，但是后期发展苍梧景苑位置更 OK 一些些。我们进段广告一会儿回来。

0: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巨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 融合物联网与AI， 专业打造PLC控制柜， 智能高低压开关柜， 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 坚守匠心品质， 铸就高端电器品牌。 电话 0518-8118-3333。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 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与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节目啊。有朋友刚刚在讲说，科院路学校南侧那片地什么时候开工？其实刚那片的那块地啊，跟大家来聊一聊那片地呢。他说是消防队北侧啊那一片，其实那一片呢，桐城也有拿过地，在几年前吧，应该2023年吧，那个时候也拿过地啊，在这一片凤凰板块，然后金海他们也有这个地。如果说关注桐城地产开发的话，各位不用关注了，不开了，不会开发啊。但是金海呢，金海的话呢，手头其实在花果山大道东和西，他们都有地块，还有一些地块位置真的是比较优的。那现在金海啊，今年高新云锦南侧地块，他们家说不开都不开。那凤凰板块的，你所说的消防队北侧呀，啊，或者说是刚刚讲的，对吧？就是那个科院路校区南侧呀，这些地块，我觉得没个3-5年也不用过多去关注它。毕竟呢，像恒大那片金海也有地，平高书香名邸东边，人家金海也有地；高新云锦南边，金海也有地。你说我就数，我就不说别的吧，我就光数这三块，哪个位置不比凤凰板块目前大家提的那个区域位置要更 OK 一些些呢？是不是？所以就是不用过多去考虑它。现在的那一片也就是天意新房，也就是天意在进行销售，总价达到300-400万入门门槛也要300-400万，这样类型的一个大平层和独栋别墅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新小区。还有在讲说现在东区的一个均价是多少啊？现在东区的一个均价呀，东区的一个均价破到10,000，我可以说10,000左右吧，我觉得9,000说的也有点10,000左右吧啊，就是当然也有8,000多、7,000多，对吧？还有6,000多的，像恒大名都的蝴蝶楼，有一些6,000-7,000你就能买得到。然后呢，其他老一点的小区，可能 C 金会有一些急卖的8,000多，小三室你也能买得到。就是现在呢，房子的价格啊，确实也是回到了2017、18年左右吧。18年左右吧，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啊，2018、2019年啊，东区那一片，看情况吧啊，看你主要是想关注哪个小区。如果说东区新房的话呢，目前那个均价参考值肯定是要达到12,000-13,000往上的，这个是肯定要关注到的。如果是新房和二手房啊，就它会有一些区别。还有说，景悦南侧文苑路校区还盖吗？近几年不会盖的，不会的。你想东河小学，东河小学就是这一片东河校区，包括像连云港实验小学部啊，它都挤成什么样了？然后东河小学它不是还没盖吗？现在就变成在总部里面就加盖了一栋教辅楼，它都没有盖。你想想，这么多生源的情况之下，就是每年一年级新生都得达到1,500-600人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它都没有说再建一个新的校区、新的那个小学。你想一想，花果山大道东侧本身要5年之后再来发展，而且东侧本身对吧，它又有学校，一个是解放路的高新校区，还有一个是南湖中学，它本身它就完全能够完美的覆盖掉周边的一些生源的情况之下，它为什么要再建这个文苑路校区呢？这个只是当时一个美好的愿景和规划罢了，只是当时在想着说花果山大道东部啊，就是本身它就是属于发展的一个中轴线，那东侧肯定也是要发展的，所以当时一个美好的愿景就是那时候整体也是在加快开发的步伐和速度，那时候呢那步子迈的也很大，是不是？所以呢就是一定要把学校书包也是要规划在里的。但是呢后来发现整个市场行情它出现了非常大的一些波动，然后现在东区目前承建拿的那几块地其实地价也比较高，7,000-8,000，再加上容积率那个时候也比较高啊，可是在去年的时候，花果山大道东侧所有的承建拿的地容积率都调整到1.6之内，1.01到1.6吧，这样一个区间值。所以说地价又不变的情况之下，容积率又变低的情况之下，那我开发成本我一定是变高的。如果是变高的话，那你说我现在怎么开发？我先把花果山大道西板块目前已经成熟的板块我先给它开发掉，步子也要迈小，也要就是慢而精，就是开发的速度要变慢，
要符合这个市场供需关系的一个平衡，再加上新房好房的一个标准，我还要再做精，那所以对吧，那城建当时手头拿的就是八号九号地块，就是大家目前知道的苍梧御苑对吧，和御苑二期这样的两块地，它加入到了这个土拍六千啊，再加入到这样一个好房开发的一个大军当中来。所以说呢，就是目前先把西板块华润大道西以西先给它发展起来，然后以东板块五年之后再讲。所以你在讲的这个文苑路校区，它又更是遥遥无期。你想一想，很多开发房新房的速度它都已经减缓下来了，那片都没有什么新房在开发了，你说我在建这个学校意义在哪里呢？它无非就是浪费资源而已，所以就是等吧，再等吧。还有朋友在讲啊，东区改善型住房推荐那个小区啊，东区改善型住房呀，改善住房看你想买什么样类型的咯，因为很多小区内部其实它都有这种这种所谓的排屋的啊，这样一些房子出现，对不对？就包括港丽它也有这样类型的一些改善的，在港丽里面容积率也很高，它有高层，它也有这种排屋对吧，小高，就这种类型的产品。关键是看你是想买这种纯改的纯改类型的新小区，还是说老小区内部的改善型住宅，这个就不好讲了，因为这个的话就是每个小区里它其实也有，你包括像那个对刚才朋友在讲说财信，其实财信小高层里面的这种大平层有些户型也是不错的，它也是可以作为改善型住房来使用的，是不是？主要是看一个价格是否你多少价位之内你可以去接受它。苍梧景苑有没有房？苍梧景苑有房，但是现在也就换新已经停止了。如果你想关注苍梧景苑的话，你可以上他们售楼处现场自己先去了解一下，看看还有什么样的房源。以旧换新肯定是把好的房源换的也七七八八了，因为以旧换新当中城建的四家楼盘苍梧景苑换的是最好的，其次就是金海府邸的别墅啊，然后后面就是城悦大境，还有像那个像那个金凤小区啊，已经在靠西边了，就这样的四个小区换的最好的就是苍梧景苑。你可以去售楼处现场嘛，去了解一下他们家的一个目前剩余房源的具体情况好不好。但是我之前知道，因为有些朋友手里还拿工地房嘛，就是干他们，我知道他们有工地房啊，有些朋友还加了我的绿泡泡，然后当时就跟我讲说，其实你光工地房你去置换，现在苍梧景苑的洋房不剩什么好的，应该都被换走了，应该差不多都被换走了，剩下的可能要不然靠近变电房，要不然楼层的问题啊，这个可能你自己就是去看吧。而且这个价格说实话，如果你不是以旧换新的话，他们家的国企的价格是不会给你调低的，以旧换新会更划算一些。当然现在也是现房啊，你也可以关注一下二手房，苍梧景苑啊，像那个城悦大境那个城悦大境啊，其实可以关注一下，有一些二手房也是有的。我记得好像城悦大境有二手的一个价格有在一个 W 左右的吧，之前可能以1.3左右吧，也就换新它也得要达到1.23了，对不对？然后把你老房子折换过来啊，它也有房龄那个要求，但是也就。

焕新今年我听说城建应该也在上报，也想再继续，可是他家手头没什么房子了，没什么好的房源了，就好的房源也换完了。如果想再继续的话呢，就是看能批下来，如果批下来的话，到时候我们第一时间也会在直播间通知各位。如果有没有关注到我们直播的一些朋友啊，没有点关注的，左上方可以点一下主播的小红心关注，可以进一下我们的粉丝群，我们开播的话会第一时间在群内通知到大家，然后包括我们如果发布视频的话也会第一时间通知到各位。洋房性价比高吗？洋房性价比高吗？你要看什么小区的洋房性价比高不高。现在我说实话，现在像那个美林长青藤这样的一些小区，离书包只有一路之隔的，人家的洋房我觉得性价比蛮高的，但他的房龄又在这里，我不懂你是否可以接受，是不是？就是说实话，看你是想买二手房还是想买新房。二手房也有一些洋房性价比蛮高的，当然新房当中呢，你想它居住就整体的一个怎么来说呢，一个绿植绿化服务吧，你可能想要一个提档升级的话，那周边也有一些洋房目前来说搞一些特价的，性价比我觉得也还不错但是它一定是会比周边的一些这个二手房价格要略高一些些啊。苍梧醒月有没有房了？有房的应该还是有的，但是他不可能说卖到一套不剩，只是说在这个现有剩下来当中，你能不能找到你想要的，这个就还蛮难的。预算200个 W 左右啊，预算200个 W 左右的话，你要买洋房吗？我给你算一套啊，稍等啊，我给你算一套，有一套是120个平方的，好像能买到洋房，200个 W， 这个价格还能让你含装修，有，但是这个楼层你可能洋房二楼的这种关注嘛，200个 W， 120个平方左右的洋房含装修，200个 W， 我觉得是可以搞下来的。防御，你问起点没有用，你问他干啥？买预约200个 W， 他搞不了，预约平方太大了。高新云锦前面地块，对，南侧是住宅地啊，今年不开发，改善不计书包，苍梧锦苑二手好像有7000-8000一平的，那自己可以去关注看一下吧，因为确实是。不会考虑书包，考虑书包的话也不会关注华容山大道东侧，对吧？目前来说是这样。王海山有朋友在说万山城市花园27东边段头路什么时候能够打通啊？如果现在路边没有占公示牌的话，那我估计还得再等。今年我知道要打通的话，是以花果山大道东侧这一片为主。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也马上要有那个省运会，就我们那个自己的这个省运会啊，然后在这一片嘛，在我们广电这一片这个体育馆举行的嘛。然后相较来说呢，这一片所有的一些这个断头路啊，一些道路是要做相关的一些这个设计的啊，一些这个打通的，像现在景岳书院啊那一片的路，金鹿苑那片的路，九月府那片的路啊，它都是要做一个通，就是那个道路通车的一个准备的啊，城市面貌是要稍微换一换的。我们啊，今天广播跟各位聊到这里了啊，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可以稍事停留一下。我们明天11点

0: 师徒四人克难前行，稀有的惊奇正被新时代的速度超越。此刻，一顿有趣的午餐正等你赏味。FM 92.7，为你报时，中午12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装修大师，我是琪姐。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工作学习一天之后休憩的场所。在这里我们会和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呢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关注装修大师节目，关注我们共同的家园。装修大师节目呢是由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及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和我们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节目。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将和朋友们来聊一聊和我们家装有关的这个话题。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和朋友们来聊一聊我们在家装过程中遇到的那些烦心事儿。那么在这里，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545312385453123812123345已经为朋友们开通了。你有任何在装修过程

0: 程中消费遇到的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解决，或者是您在装修过程中需要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的专家们为您提供服务的，记住啊，这两路热线您可以随时拨打。当然了，如果您是装修达人，需要和我们一块儿来分享您的装修故事的话，记住，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两路热线直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呢，可以把您的问题直接打在公屏上。啊，粉丝朋友们呢，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齐姐全拼来和我们互动啊，欢迎我们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也欢迎我们听众朋友们。这里啊，您可以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一是通过调频 90.2， 另外呢也可以通过调频 92.7 啊，这两个广播频率来收听，也可以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软件呢是为您提供回听的功能啊。今天呢在节目中呢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是装修大师专家团门窗类的专家，以及我们门窗类的消费维权专家，来自于巴尔蒂克啊沃伦门窗的杨建华杨总啊。首先欢迎杨总。杨总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嗯，很高兴啊，百忙之中再一次邀请杨总为我们解疑答惑。杨总，今天我们要来和朋友们来说的这个窗户啊，这个我们主要是最近呢接到了不少朋友们在更换门窗的时候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啊。我记得杨总在做我们节目的时候经常会说啊，这个三分产品七分安装。对于窗户来讲，产品质量是第一位的，那同时安装的这个团队的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咱们先来看一位这个听众朋友的投诉啊。我们有一位消费者呢说，他在换窗户的时候啊选择了漂移窗啊。漂移窗这个比较新的这个名词，可能很多朋友还不是很了解啊。待会儿呢我们请杨总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什么叫做漂移窗，轨道漂移窗啊。我看了一下，在装的时候呢发生了以下不愉快的这个问题，所以说他也想请杨总和他聊一聊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不正确的啊。首先第一，他原有的这个窗户拆下来之后未经他允许把它卖掉了，这个在合同约定的时候没有写，所以他感到非常的诧异啊。当然后期跟这个品牌商家窗户商家的沟通呢，对方说谁拆谁就来卖，这个是用来支付拆窗户的费用的啊。这是第一。第二呢，这个窗户还没有安装之前，他多次跟这个商家沟通，你给我装好之后你再把这个膜撕掉啊，这个膜撕掉之后我就保证它不脏。结果呢这个窗户还没安装呢送到了就把膜撕掉了，这个弄得窗户非常的脏啊。因为它这个居住的楼层比较高，所以说漂移窗里边好擦外边不好擦啊，就窗户非常的脏啊。第三一点反映的就是这个缝隙比较大，就应该是量尺寸的时候没有量得很妥帖，那么造成了有2公分左右的这样的一个空虚啊。这个商家是这么解决的，就是打了这个叫泡沫啊，就是这个打完了之后他也对发泡剂，他依然能够看到很大的一个缝啊，就说这个处理的不是很妥当。还有一个就是百叶窗啊，内置百叶窗有问题啊，不能上拉和下调。百叶窗的一些零件啊就被商家拿走了，说要给他换。至今呢这个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啊，一直在拖啊，一拖再拖。还有呢就是他之前的这个窗户呢应该有一些比较好的五金件啊，他想要留的，那么在拆卸过程中呢也都给他拿走了啊。就是这些情况，咱们首先从这个问题来讲啊，首先来给我们粉丝朋友和听众朋友来讲一讲什么叫做轨道式的漂移窗，还有其他类型的漂移窗吗？
1: 好的。这个漂移窗啊，这个这几年啊在我们这个圈子里边啊，门窗圈子里边啊得到了一些推广

0: 但是呢，这个最近的这一段时间啊，就在做飘逸窗的这个就是经销商越来越少了。什么原因呢？就因为飘逸窗这个五金稳定性相对来说它是不太好啊。飘逸窗一般的啊分为两种，第一种呢就是纯飘逸啊，就是单飘逸，就是相当于一个就是好比说 GL8 的那种这个轨道门啊，它的原理差不多啊，它相当于是挂在上面的，它是单飘逸。第二种呢，它就是一个既带漂移啊又带内倒的这样的一个窗户啊。那像这个窗户的五金呢，相对来说比单漂移的要更复杂一点啊。如果从五金的这种耐久性稳定性上来说，那单漂移的这个窗户相对来说会稍微好一点啊。就既带内倒又带漂移的这个窗户，五金稳定性我们行业公认的是比较差的啊。老做窗户的经销商啊，一般情况下不会建议客户做这种窗型的啊。像国外原装进口的窗户啊，它就没有这种窗型。像这些飘逸窗的五金呢，基本上都是我们国内就是单独开的啊。所以说呢，就是说客户啊，如果说他要在选择窗型的时候，我建议啊，他去选择一个就是市面上做的比较多的窗型啊，相对来说比较成熟的窗型，好比说啊，有的人喜欢做外开啊，它也比较成熟的；有的人喜欢做内开内倒，是吧？那也比较成熟的啊。或者说普通的推拉窗，是吧？那你对密封没有要求的时候，你做个普通推拉窗啊，也可以，对吧？那这些窗型都是非常稳定的窗型啊。像这种，这个市面上比较少，就像你买一辆车一样的啊。这个整个连云港大路上一共就跑了那么五台啊，你就非得尝尝鲜要买这个这种相对来说用的比较少的窗型，那你可能就是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啊。这个就是我对飘逸窗的这种理解啊。我还是建议客户尽量的选用外开内开内倒啊，这些窗型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啊。
1: 好的，那么通过我想通过我们专家的讲啊，可能很多朋友呢对这个飘逸窗呢有了自己独特的一些看法啊。在这儿呢，朋友们想要发表您的意见，一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粉丝可以通过我们的公屏来发表您的意见啊。另外呢，我们也开通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那我们这个短信呢，您添加了之后啊，微信添加了之后可以直接和我们互动啊。我们在这儿来再了解完了这个飘逸窗之后呢，我们再来解答一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啊。这位朋友说，我也正在看这个飘逸窗啊，想问一下我们的专家，您能不能解释一下这个飘逸窗，就是就包括这个轨道式的飘逸窗，为什么现在就比较火？一说要装这个窗户，很多人都推荐它。一个是说因为有负压，能够做到密封，又能够达到这个原来我们推拉窗的这样一个大开间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啊。就想问问您，
0: 像这个飘逸窗啊，它如果说在打开的状态下，它其实相就是其实它的开启的这个方式就跟个推拉窗差不多。当它关闭的时候呢，它的把手在一转的时候，它整个扇啊，它又往前压啊，它就解决了这个推拉窗啊密封不好的问题啊。就是说从密封性上来讲，它比推拉窗的密封性有更大的这种进步啊。但是呢，它也没有内开内倒的这种窗户的密封性那么好。它就介于这个之间吧，所以说呢，它就解决了这个一喜欢大通风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另外一个呢又需要保持关闭的时候一定的密封性啊，所以说呢，在这个飘逸窗啊，其实有它非常好的应用场景。打个比方啊，好比说你这是厨房，厨房呢一般情况下啊，这个厨房的龙头都是比较高的，而且呢，好多人家的厨房的水龙头啊，包括净水的龙头，它都是在窗户底下的。那在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要做一个内开内倒的窗户，当它在内开的时候，其实是会碰到这个水龙头的，那它会碍事。那你要做个外开呢？你做个外开，因为你这方有橱柜，这个橱柜的深度一般情况下在60公分左右，那你隔着一个60公分的柜子再去把这个窗户往外推，那你的胳膊可能够不着，是吧？所以说呢，飘逸窗啊，在厨房的这个位置啊，它有一个比较好的应用场景。啊，但是我们建议就是什么呢？如果说这个位置 啊，非做漂移窗不行了，做其他的开启方式可能你用起来不好用啊，或者说恰巧你的这个水龙头就挡在这个地方，那你可以啊做这么一个啊两个，不要做多。你如果说全屋都这么大面积的铺开了做漂移窗，它的五金稳定性它显现的就比较明显了啊，它的局限性就有了啊，就某一个位置啊确实需要这样一个，那你做就做啊，不要大面积的做。
1: 好，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刚刚有位朋友说，您刚刚说到这个漂移窗，实际上从某种角度上来讲，它并没有像我们想象那么耐用，对吗？
0: 嗯，是的是的。
1: 就是因为它并就是因为比较新，一是比较新，对吧？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实践过程中发现它实际上还是存在了一些问题的，对吗？这是我们刚刚有位先生问的啊。
0: 我来解释一下它为什么不耐用的哈，它不耐用是由于它的结构限制的。你好比说外开窗或者内开内导窗，它的五金啊相对来说它都是连接在窗框上的，啊，你的整个的承重它都是落在框上的。但是漂移窗呢，它当它整个出来的时候，它整个窗扇其实是上下挂在这个地方的，它相当于是悬空的。当你这个扇尤其有的人家里边他要求好比说我要做三层玻璃，或者说甚至做更多层玻璃的时候，那这个窗扇其实相对来说重量是偏重的，那整个窗扇悬在这个地方挂在这个地方，它的稳定性也会差一些啊。就是说这个还有一个呢，当你做漂移的时候又要做内导的时候，就既漂移又带内导的，这个其实是现代漂移窗的常见窗型啊，就是既可以内导又可以漂移，那这个五金相对来说是比较复杂的，而且是很容易误操作。它误操作了以后呢，它的这个调节啊相对来说是比较困难的，或者说是比较麻烦的，甚至有一些商家啊他自己都不一定说是特别会调啊，这很麻烦。但是你要内开内导的这种五金呢，它一极少误操作，第二即使误操作了，你只要按照商家给你提供的这种调节视频，你可能几秒钟就调好了啊。所以说呢，这个漂移窗一从这个五金稳定性上来说啊，我们不太建议你大面积的去做。第二个呢，从五金的承重上面来说啊，我们也不建议你这个做的特别多啊，就是这样。
1: 好，那么接下来咱们就来一一分析啊，我们这个听众朋友所问的这个问题是不是真的商家存在一些问题啊。首先来说，
0: 好的，
1: 给他拆卸的时候合同中并没有明确约定，但是商家把他的原有的窗户拆完之后未经他的允许直接卖掉。
0: 嗯，这个问题呢就是如果说从行业的潜规则上来说啊，一般情况下就是原有的窗户上的老窗，应该是谁拆除谁处理啊，这是潜规则。但是呢我建议啊，就是说我们做窗户的商家，你在你的合同里边还是要标明，就好比说我们给客户做的合同里边都会有这么一条啊，如果说就是现场的窗户由我们的人尽量的由我们的安装人员去拆除，因为他们在拆除的时候后续的安装窗户也是由他来做，那他在拆这个窗户的时候相对来说他是拆得十分小心啊，他会尽全力的保持你原有洞口的完好。那你要是自己去拆，或者说是有一个收旧窗户的人拆，或者说有你们家做土建的人去拆，他可能奔着那个窗户去的啊，他拆的时候就没有那么专业，他拆的时候呢就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墙体的破坏啊。如果说你内墙破坏了，那这个好修补，如果是外墙破坏了，那你除了修补以外还要做外墙的防水，
1: 对，
0: 那你卖这点窗户的钱远远抵不上你做后期洞口处理的钱啊。所以说我建议咱们换窗户的时候尽量的由卖窗户的商家安排的这个安装人员啊过去现拆现装，这是最好的啊。
1: 嗯，
0: 包括这个卖窗户的商家，我觉得你应该在合同里边标明啊，我的这个窗户，你的窗户的旧窗的拆除由我来负责，如果说我拆下来你要拿去自己去卖，或者说拿到老家去用啊，因为有的可能换下来以后拿到农村老家去用是吧，
1: 嗯，
0: 那你要付我拆窗的钱，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应该提前约定好啊。如果说在

0: 拆谁就来卖啊，用来抵充这个拆的这部分钱，但是一定要在合同里边约定啊。那这个呢，这个商家呢，就是这个是有缺陷的啊，您直接违反了消保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这个消费者的知情权啊，您剥夺了消费者的知情权。接下来再看第二个，就是这个消费者最困惑的一件事，在安装窗户的时候，他再三和这个安装的师傅沟通，你要给我装上之后再撕膜，撕掉玻璃上的这个膜，但是师傅依旧啊，这个先撕掉然后再装，现在造成了事实性的困难，就是外窗非常的脏。那这个脏呢，我相信这个得请专业的我们后期的保洁人员来保洁了，就不是自己才能够保洁的。那这一步这一个引发的这个问题，我们就想他就想问一下专家啊，那么换成您，你也是做这个门窗的，那您会不会在安装之前就把这个膜给撕掉？
1: 这个关于膜的这个撕除问题哈，它分两个情况。第一个情况呢，就是毛坯房状态下的安装；第二个情况呢，就是精装房状态下的安装啊，两个不一样。如果是毛坯房，那通常情况下这个膜一定是要保留的啊，室外的膜通常会撕掉，室内的膜一定要保留，因为它后续啊，因为你门窗走在前面，你后续还要粉墙呀、刮腻子呀、贴砖呀，还要做一系列的这个装修的这个工序啊，那它会导致这个窗户表面会很脏，或者说被污染，甚至有的一些这个沙灰啊又落到窗户的形材上，你后期再去一擦一拉啊，就把这个漆面给刮花掉了啊，或者是有的可能会把玻璃给刮花掉。所以说呢，作为毛坯房的时候，保护一定要有，而且要长期的保留啊。就是包括我们现在给客户换窗户的时候，我们甚至会把客户原有窗户上的厂家自带的膜给撕掉，因为这个膜啊，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可能太阳晒一晒一两个月，那个膜上的胶就粘在窗框上啊，窗户上。那我们通常情况下会把它撕下来以后贴一个我们自己定制的一个膜，这个膜呢一般情况下可以撑个一年左右，粘在上面再撕下来不粘胶啊。这个是毛坯房状态下的一个保护啊，撕除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精装房。精装房呢，那客户可能要求的是这个即装即住啊，就是我住在里边，然后你把我窗户换好了以后，一切都清理完了以后啊，我就要入住了啊。那像这种情况呢，如果说客户前期交代的说，那你装完以后你帮我把膜都撕一撕，清理清理啊，那你就把它撕掉。如果说客户要特殊交代了，说这个膜你不能撕啊，你弄完以后我可能还有后续有一些其他修补的这个工序在后边啊，我怕把这个窗户污染，那你千万不要撕哈，你给我保留。那我觉得应该是按照这个遵家主的这个要求啊，去这个处理这个膜的问题啊。但是呢，不管你是精装房啊还是毛坯房，室外的膜通常都要撕掉啊，因为室外尤其是天热的时候，那这个膜在室外啊，太阳一烤，那个形材的表面有可能温度都上到50-60度、60-70度，那这个很容易就粘胶了。那我觉得呢，室外的要撕掉，室内的啊不应该撕掉。
0: 好，那么这个我想很多朋友也了解到了撕不撕膜的这件事啊，应该说，既然主家是有这样的业主，有这样的想法，应该首先尊重业主的一个想法，对吧？他是希望你装好之后再撕膜，这个其实是可以配合的。当然我说户外这个膜不是很好撕，可以先撕，但是室内的这个膜可以后撕，对吧？
1: 要保留。
0: 哎，要保留。好，那么接下来再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他这个离墙有2公分的这样的一个距离啊，就是窗户装上去还有2公分，现在打了发泡剂，现在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1: 这个问题呢也是分两种。第一种好比说就是毛坯房啊，毛坯房在安装的时候呢，如果在墙体比较正的情况下，我们通常情况下是一个单边会留1公分的安装缝啊，1公分的安装缝。如果说墙体是斜的，那我们可以适当的扣小，就好比说墙是个斜的，上边打个比方是2米的宽度，下边是2.01米的宽度，那通常情况下我们会按照小的尺寸，好比说2米的尺寸，我们正常情况下是在2米的基础上扣1公分。那在这个时候呢，因为你扣完1公分以后，下边那个2.01米的位置啊，它可能就闪2公分的缝了。那像这种情况，我们通常情况下会把这1公分呢再减小一点啊，只要窗户能塞得进去啊，能稍微插进胶枪打胶

0: 打一点发泡啊，那就行了，对吧？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就是精装房。精装房呢，它又分几种情况。第一种，好比说精装房是没有窗套的，那它就是一个白墙，通常的话就是刮腻子，然后做油漆上来的。那在这个时候拆除的时候，就是你拆除完了，就是你的窗户在下单的时候，你的尺寸一定要控制好，就这个安装缝啊，一定要控制小，只要窗户能塞得进去，够安装啊，够调整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呢，那你里边啊，后期你稍微补补腻子，补补漆啊，或者说有的人说这不，那我不补腻子了，我打点胶哈、啊，他就把这个缝很容易就盖住了啊，就看不出来了，对吧？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它原有的这个窗户边上它是带窗套的，带大理石台板的，那像这种情况，它就不应该有缝了，它的缝应该被挡在窗套和大理石台板的后边。好比说，窗套到窗套的距离是2米，洞口到洞口的距离它可能是2米02、2米03，对吧？那我们下窗户的时候，可能你下个2米01啊，2米02，就是窗户只要在室外能进来就可以了，剩下的。就是说窗套的这个，它会把你安装的窗户也吃掉一小部分啊。通常情况是这样扣尺寸的。如果说就是现在他换的这个窗户是有窗套的，两面还露着2公分，那我觉得这个在尺寸把握上面啊，这个商家尺寸把握的不太好啊，不对。如果说是个毛坯状态下，一边要是2公分，那它留的也太大啊。如果说单边大概控制在1公分以内，因为精装房要求再小一点嘛，那一个单边控制在1公分以内是吧？你打点发泡，完了以后干了以后呢，再打上胶，或者说是由后边的这个油漆或者腻子啊，把这个口也可以收一收，那我觉得这个是 OK 的。
1: 好，那我们今天上半段的节目结束的时间呢又到了啊，非常感谢我们的杨总啊，严建华杨总。那么在这儿呢也留一下杨总的联系方式，我相信这个投诉的消费者，你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啊，可以给我们杨总去电话。那么其他的消费者，你有什么问题，关于门窗安装方面出的问题，也可以请教我们的专家。杨总，你留一下您的联系办法。
0: 啊，我的手机号是1586128-8439，微信也是这个号啊。
1: 1586128-8439。哎，好的，好，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啊。关于消费者投诉的这个案例呢，我们将继续跟踪。好，下期节目再会。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2点30分。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山海港城，健康领航。从合理膳食的三餐烟火，到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
4: 开始行走。
1: 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5: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播出频率 FM 92.7 交通广播 ，FM 90.2，咨询热线8121-23458545-3123，微信xuqi315902，播出时间每天12点30至13点，17点至17点30，我们和健康准时相约。
6: 好，听众朋友们，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连云港。啊，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要和朋友们一同来关心啊，我们女性的生殖健康。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收听的方式呢有以下两种，一个是通过我们的调频广播90.2，或者是调频92.7啊，就是我们熟悉的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啊，以及连云港手机台啊，这两个手机软件呢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收看我们的节目有以下的方式啊，您可以通过添加我们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粉丝朋友们可以把问题打在公屏上啊，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另外呢，我们直播室的两路参与热线8545-31238121-2345依旧为您开通，有什么问题欢迎您直接通过热线来咨询啊。如果您在这个时段拨打热线不是很方便，也可以通过添加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啊，主持人的号啊，徐七拼音315902来联系我们啊。今天我们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宫颈疾病的科学防治。好，我们都说哈，这个女性的健康是家庭幸福的基石，也是当下大家格外关注的一个话题。在众多女性的妇科疾病当中，宫颈问题呢可以说是发病率最高、隐匿性最强啊，同时也是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一类问题。很多女性朋友常年被宫颈炎、宫颈糜烂、 HPV 感染困扰，还有不少人对这个宫颈癌充满了恐惧啊，但是就不知道怎么该科学预防、正规治疗啊。今天呢，我们就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我们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宫颈病科的主任李建伟医生走进我们的直播室，和大家一起来探讨怎样才能让自己和家人远离宫颈癌。好，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专家啊，李医生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今天非常荣幸能够在节目里面呢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宫颈疾病的一个相关的知识，希望能够用一些专业又通俗的这个讲解，希望大家能够通过主动预防能够远离宫颈癌，守护自身健康。
6: 嗯， 啊，首先呢，我们想请教我们李医生一个最基础的问题啊。很多女性呢，只知道宫颈呢是我们女性生殖器官的一部分，但是并不清楚它具体的作用是干什么的，也不明白为什么咱们的宫颈这么容易生病啊。在这儿能不能先给我们广大的粉丝朋友和听众朋友科普一下？
3: 好的，其实宫颈呢，它是位于那个子宫的下段，连接着子宫和阴道。可以说呢，它就是一个子宫的守门人，它隔离了我们阴道里的这个细菌和病原体啊，让它们不能进入宫腔。同时呢，宫颈也是我们月经排出、胎儿娩出的一个重要的通道。而我们宫颈之所以常发病呢，这是因为首先第一个呢，我们的宫颈的上皮组织呢是比较特殊的，它黏膜比较脆弱，而且长期呢处在一种阴道菌群的环境当中，容易受到细菌和病毒的侵袭。第二呢，像我们女性，譬如说我们来月经或者性生活或者生孩子或者人流，都会对我们的宫颈黏膜形成一种不同程度的刺激或者是损伤。尤其是当我们免疫力下降的时候，我们阴道里的这些病原体呢就会趁虚而入，引起我们的宫颈发炎感染，甚至得了宫颈癌前糜面和宫颈癌。所以说宫颈的健康其实是很重要的，万万是不能忽视的。
6: 嗯，哎，原来是这样啊。你看我们生活中很多女性体检她都会查出宫颈炎，然后呢就会焦虑担心会癌变。那么宫颈炎症到底严不严重，它会不会最终发展成宫颈癌呢？
3: 首先呢，这是一个误区吧，就是首先肯定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们宫颈炎它其实是一个炎症，是一个良性的病变，大家不要过度的恐慌。宫颈炎呢，它主要是受阴道里面这个细菌、真菌啊、支原体啊这些病原体的感染才会引起的一种炎症。常见的呢，就是譬如说我们女性的朋友呢，她白带增多了，发黄了，有异味了，尤其是同房后呢，严重一点可能还会出血，还会老觉得下腹坠胀。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大家也不能掉以轻心，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宫颈炎呢就是来了。但是宫颈炎虽然它是个良性的，但是我们同时也要高度警惕的，就是什么呢，如果你长期宫颈炎不治疗的话，你就会给这种高危型 HPV 病毒的入侵呢创造条件。而这个很大家就是全世界唯一一个知道病因的癌症就是宫颈癌。宫颈癌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个高危型病毒的持续性的感染，就会导致你患宫颈癌。所以说呢，总结来说呢，宫颈炎它不是癌症，但是长期的炎症的刺激可能会增加你得宫颈癌的机会。
6: 嗯，所以说普通的炎症呢不用着急啊，但是也不能放任不管不去治疗啊。还有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词，就是宫颈糜烂啊。以前很多人都觉得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妇科病，但现在好像说法跟以前不一样了啊。我们在这儿呢也请教我们的专家啊。
3: 其实呢，这个宫颈糜烂呢早已经被从那个我们的妇科学书里面已经移除出去了。首先呢，宫颈糜烂它根本就不是一个病，它在我们现在的名称呢叫宫颈柱状上皮异位。我们的女性的宫颈这个部位呢，其实是两种细胞的交界处，一个呢是光滑的鳞状上皮，连接的是阴道，一种是柱状上皮，连接的是我们的子宫腔。这个鳞状上皮和柱状上皮相交界的地方就叫转化区，同时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宫颈癌的高发的一个地区，叫转化区。其实我们女性从生出来开始，我们的小朋友的时候，小女孩的时候，我们的雌激素是很低的，随着青春期我们的这个雌激素慢慢的增长，这个柱状上皮就会向外翻，然后就是覆盖在这个宫颈表面，它就是一种红红的像颗粒状的，然后一看的话呢，过去就认为这是宫颈一个糜烂。其实这是一个生理的现象，在育龄期的妇女，雌激素尤其旺盛的女性当中，这种其实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现象。单纯的宫颈糜烂如果没有出血的症状，尤其是你有性生活之后定期的做宫颈癌筛查都是阴性的，根本就是不需要治疗的，也不太可能会癌变。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就接受一些不良的宣传误导，去做一些什么激光啊、手术啊、用一些药物啊，你这样的话反而会对宫颈造成损伤。
6: 嗯，说到宫颈健康，其实大家最害怕的就是宫颈癌，也就是女性常发的一个恶性肿瘤。但是现在大家都知道 HPV 和我们的宫颈癌是有关的，在这儿能不能请我们李主任来详细的跟我们讲一讲 HPV 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感染它就会引发宫颈癌？
3: 在讲这个问题之前呢，我要说一下哈，就是我们全球的话，宫颈癌是女性恶性肿瘤，在里边排在第四位，就是我们女人跟男人一样，什么前面是肺癌啊、结直肠癌啊，但是在中间插了一个乳腺癌和宫颈癌，女性特有的。为什么宫颈癌这么高发呢？首先，宫颈癌和乳腺癌是癌症里边唯独的两个没有症状的癌症， 就是他在病毒的感染期、癌前病变和早期都没有症状。包括今天的门诊还有一个患者这样说，他今天得了癌前病变，我怎么没有任何症状？你要是有症状了，基本上都是癌症的晚期。
6: 嗯，
3: 而且我们宫颈癌相比乳腺癌呢，它还有一个更大的特点，就是宫颈癌的发病的原因高危型的 HPV 的感染。这个高危型的 HPV 病毒，它是一个简称是人乳头瘤病毒，非常常见的一种感染。以前很多就是你，当然了，如果你这个性行为太早，性伴过多，这种肯定是感染几率很大。但是这个今天还有一个女性，就是也问了我这样的问题，说我只有我老公，我们也不瞎搞，为什么会感染 HPV？ 在这里的话，其实流行病学的已经调查出来了，就是你只有一个单一的性伴侣，一个女生，一个女性终身感染一次 HPV 感染的几率是86%，而男性是达到91%。所以说在这里的话呢，宫颈癌之所以高发，跟这个很有原因。而且我们生殖道的 HPV 呢，它其实有40多种，它还分两种。我们以前强调的是高危型的病毒的感染，其实这14种其中最常见16。

0: 最后是吧，这十四种高危型的持续性感染，尤其是感染两年以上，你可能就会发展成为癌前病变和宫颈癌。而另一种呢，低危型呢，以前我不怎么强调，主要是六和十一型，它不会导致癌症，但是它会导致我们非常常见的一种疾病，叫尖锐湿疣。我们中国每年尖锐湿疣的治疗费用远远超过了 HPV 感染引起的宫颈癌、肛门癌、阴道癌、前列腺癌，就男人和女人 HPV 相关的所有癌症的总和的治疗费用还要高。所以目前的话呢，就是虽然高危型的感染我们要重视，怕它引起癌症，但低危型的感染也是我们现在也是需要预防的，就是像四价和九价疫苗里边都可以包括，可以减少尖锐湿疣这种反复发作的一种性传播疾病。
1: 啊，那这个确实及时的去，打这个疫苗是非常的重要的。
0: 哎，尤其是在没有性生活之前，因为这个疫苗是预防性疫苗。
1: 哎呀，好像我们这个小学生就可以，到了这个年龄就可以去打了，对吧？
0: 对。全球有100多个国家把这个 HPV 疫苗纳入了国家免疫规划，我们中国在去年也是把它纳入了国家免疫规划，给所有的满13周岁的就是初一女生的女孩子们接种 HPV 疫苗。其实这个其实可就从国家的层面权威性非常的高，这个可以说是我们建国以来第一支应该说是成人女孩子的疫苗，因为以前的常规免疫苗都是给儿童接种的。
1: 哎，对，
0: 还有一对这个疫苗真的是唯一的一个可以预防癌症的疫苗。所以在这里也是机会难得，就是希望大家要知道，你接种这个 HPV 疫苗不仅让你自己远离宫颈癌，也远离了尖锐湿疣这样很羞于启齿的这种性传播疾病，反反复复，它治疗了也会复发
1: 啊。这个就是不是说我治疗了它就彻底好了，对吧？
0: 对，它会复发。尤其是我其实以前我已经觉得自己关注这个高危型低危型，因为我是宫颈病嘛，哈，我们 HPV 相关的疾病我觉得自己了解很深了，结果有幸的话今年参加一个国家级的，我们现在已经把它要出 HPV 相关类的一个专家公示。我第一次接触到了一个耳鼻喉科的医生讲 HPV 感染，就是我们的感染大多数通过性生活传播，但是我们的教科书上写这种很小的概率母亲会传给小孩，但是这个几率很低，但传染给新生儿，新生儿这个喉头会长这个乳头瘤嘛。我才知道有一个这个讲案例，有一个高中的男孩子，他因为出生的时候就长这个乳头瘤，他在高中10几岁已经做了20多次手术，非常的痛苦，
1: 非常痛苦，
0: 痛苦长出来就做，因为他堵在这地方会影响他的呼吸。做了20多次手术，反复的复发，造成他的创伤和痛苦之外，家里的治疗费用也是相当可观的。所以我那次听了之后非常的感触很深，我在最近的科普里面都会把这个案例讲进去。所以不管是说我们女性和男性，你接种 HPV 疫苗，除了减少你的 HPV 的感染，尖高宫颈癌，远离这什么宫颈癌、外阴癌、阴道癌，这是女性的，男性是肛门癌、前列腺癌，然后同时也是为了自己未来孕育孩子，也减少那虽然几率很低但是得了也很痛苦的这个喉头的这个乳头瘤。
1: 哎，对，真的是啊，就是伴随一生的，这是非常痛苦的，对吧？
0: 对对，所以国家才能够把它纳入常规的免疫规划。其实这个是从非常非常另一个层面证明了，这个是毋庸置疑的。接种疫苗，大家不要犹豫
1: 啊！这个疫苗好像是女性可以去接种，男性也可以接种，是吗？
0: 是的，就是在去年。然后把这个男性接种 HPV 疫苗也纳入了。目前的话呢，只有进口的四价是男孩子是9到26岁，进口的9价呢，男孩子是16到26岁。所以的话呢，男孩子接种 HPV 疫苗，它只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你保护你未来的性伴侣，不要把 HPV 感染传给他。
1: 哎，对。
0: 第二个是你自己接种了疫苗之后，你让自己不要得前列腺癌和肛门癌。现在流行病学数据已经出来了，男人得肛门癌的逐年在上升。其中有将近一半的都是有16和18型的感染，所以那我在门诊碰到两个我觉得还是有意义的案例，就是一个那天接种疫苗门诊来了一个男孩子，他说我是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接种的 HPV 疫苗，我现在谈恋爱了，我把女朋友带过来接种 HPV 疫苗。
1: 啊，就是我们接种疫苗的这个门诊是在我们妇幼保健院也有，
0: 妇幼保健院我们宫颈病门诊，同时就是有宫颈病幼治疗门诊，旁边就是我的疫苗门诊。这些打疫苗的人有性生活的人，接电台来做筛查，然后筛查出来，不管你是阴性阳性，我再推荐你去接种疫苗，双管齐下把疫苗和筛查做起来，才能早点消除宫颈癌。
1: 之前有很多家长问啊，自己的孩子的年龄，你看9到10岁，不可以提前打呢？
0: 可以接种吗？接种 HPV 疫苗呢，一定是在15岁之前，就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都是15岁之前接种好。 这个我也总结过，嗯，讲科普就三句话。
1: 嗯，
0: 第一个原因呢，这个是预防性疫苗，所以一定要在性生活之前。我们中国在大学生女大学生当中做过一个不记名的调查。

0: 导演，中国女孩子的初次性行为大概是16岁
1: 啊，
0: 所以你而且这个疫苗不是你刚接种之后立刻产生抗体，它是接种了2到3年抗体最强，所以你想想是不是应该在15岁之前接种会安全一些？
1: 对，接种2到3年的时候最强。但是你说如果我比如说孩子接种早啊，你比如说孩子9岁10岁我就去接种了，对吧？那后来要不要再补接种呢？
0: 我再把我的第二第三说完，主持人
1: 啊。
0: 第二点就是15岁之前，就是在做临床实验的时候就发现，15岁之前的女性接种 HPV 疫苗，打2针产生的抗体远远比女性15岁之后接种的3针抗体还要高，免疫的效果更好。第三个就是，既然都要接种了，你打2针比打3针，你不是省了？国产的1针是500几百块钱，进口的1针是1000多块钱，你既然都要打，干嘛跟可以省点钱？
1: 哎，对。
0: 所以我去讲科普的时候就会问我，那我到底是9岁给他接种还是13、14岁给他接种？嗯，就是在这里就是强调一点，就是如果你的孩子就是你安全就是看护很好，你可以初一的时候接种，但如果这个孩子父母监护不是很安全，你最好早点给他更早接种。
1: 对，那当然我们这也有免费的疫苗，当然也可以有这个自费的疫苗。
0: 对，可以，
1: 对吧？就是很多家长都在问啊，我要打自费的，那是不是这个保护的种类会更多一点？
0: 对的，因为我们的2价、4价、9价其实就是我们预防的类型。二价就是预防16和18型，就是70%的宫颈癌你可以预防，因为这两种导致70%的宫颈癌。四价就是比二价基础之上多了个6和11，它预防宫颈癌的几率都是70，但是它多了一个可以预防尖锐湿疣。九价就是在四价的基础上又增加了5种高危，所以它预防宫颈癌可以预防90%。
1: 那就是说我们现在也可以去我们门诊去打这个，
0: 可以，就是您可以选择参加国家的免费接种2价，然后也可以自己选择自费去接种9价。我们都认可，都很好
1: 啊，那不错啊。那其实这个我们早点去啊。那男孩子需要早吗？
0: 男孩子目前的话就是9到26岁，26岁之后就不能接种了
1: 啊。9到26岁，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啊。那我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呢？说到这个 HPV， 这很多家长都在问啊。你看我们脖子上也会长那个小猴子，因为他说，哎，我们家小孩这个脖子上怎么感染了这个小猴子？这个跟我们说的这个疫苗所能预防的是一样的类型吗？
0: 我们 HPV 呢是会导致你的皮肤会长一些乳头瘤，但是我们皮肤里面有很多别的这种会长这种疣，不一定是 HPV 感染的， HPV 感染的还是少的
1: 啊。
0: 所以我建议呢，就是如果妈妈你比如说 HPV 感染嘛，其实老公去查，不管老公查出来阴性和阳性，大概率他阳性一定是有，他阴性不代表没有。为什么？因为男性的那个生殖器他取材的部位比较多，点会多，你可能取的没取到位。第二个是现在男性的检测的这种刷子和检测试剂都是用的女性的筛查的方法，所以他有可能会假阴性。就是这样子的话呢，你们以后衣物的时候跟孩子就是分开洗，就是毛巾啊衣物都分开。这样的话，而且马桶盖里边就是可以，就是 HPV 病毒，就是下面我再讲一下 HPV 病毒吧。这个病毒特别强的是皮肤和黏膜，就是很多人就是性生活其实主要的传播途径，但是如果你接触这种毛巾啊衣物啊，还有这个马桶盖子上电梯按钮上都可能有病毒。但是我们就是你把那个马桶盖你用这个酒精给它消毒，所有的消毒液，然后还有这些毛巾用高于60度以上的热水，然后你自己每次手清洁，不要摸自己的阴道内，这种行为的话都可能会增加你 HPV 的感染。
1: 哎，所以这个我们要注意了。
0: 对，除了这种性接触，我们带套性行为保护自己是主要方式，其次的就是这种如果已经有感染了，你就刚才像我说的，家里的衣物单独洗，马桶盖上用完之后拿酒精擦一下消毒，可能都会减少我们的感染的这种互相传播。
1: 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其实所以说我们刚刚讲了疫苗，如果你家里边这个有这个条件啊，如果是现在都是孩子多嘛，对吧？一起到了这个年龄咱们可以去打，对吧？
0: 对，其实现在全球很多的国家，像澳大利亚呀、美国呀、欧洲呀，人家从00几年开始给所有的少男少女不是接种 HPV 疫苗吗？现在已经过去20年了，这波人其实已经是 HPV 感染和 HPV 面的高危人群嘛，但是他们的感染率已经很，接种疫苗的人已经下降的比没接种的人下降了，全年龄段下降53左右，小年龄段15岁之前的比15岁之前那段接种的人能下降73%。
1: 好，那下降率是非常的高的，对吧？
0: 对，所以我们国家能把它纳进去，也是考虑了这个临床的验证的效果，尤其是在真实世界里边，它是很多发达国家的宫颈癌已经下降到10位以后了，很低了。
1: 对，所以说
0: 但是我们中国的话，真的2022年最新的数据是逆势而行。我们现在全球66万的宫颈癌里边，每年新发有20%是我们中国女人，将近有17万。
1: 嗯，
0: 然后死亡的病例里边，35万里边大概有10几万是中国女性。就在中国，现在咱们经济医疗水平也很发达，疫苗也有，高精准筛查也有的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有这么多的新发的宫颈癌病例。
1: 嗯，
0: 你在门诊可以碰到，基本上你问的几个问题：疫苗接种了吗？没。以前做过筛查吗？没。这是第一次，一查出来就是癌性病变和癌症。
1: 哎，那你看，
0: 所以很痛心。啊，
1: 嗯，好的。那么说到这儿了，那咱们继续来聊啊，就是，感染 HPV， 它其实它不一定它就癌症就会癌变，对吧？
0: 对，因为感染 HPV 的话，如果我们女性的身体你的抵抗力挺好，免疫力挺好，你大概1到2年之内就会把它清除掉。但有一些人，如果你持续性的也不戴套，老是这样接触病毒或者是多性伴的话，病毒不断的增强，你又不太安全到，自己免疫力又低下，你清除不掉，你就可能会发展成为癌性病变，然后几年之后发展成为宫颈癌，就危险了。
1: 你看这个，所以说我们一要每一年都要去筛查一下哈，做做这个检查，对吗？
0: 对，而且接种疫苗之后呢，因为我们现在疫苗刚才说了，最多的就是预防7种高危2种低危，但是我们的高危型宫颈癌不是14种吗？
1: 对，
0: 它不能覆盖所有的类型，所以我们接种 HPV 疫苗之后，也要定期的去做筛查。那个没接种 HPV 疫苗的，现在有一些年纪大的女性，45岁以后就是没有机会接种 HPV 疫苗的，
1: 哎，对，
0: 你更危险，因为你疫苗没打，你更要定期的
1: 去做检查了，
0: 要更频次高一点去做筛查。
1: 哎，好的，那这个也要提醒我们加以注意啊，不要说我不能打了，然后我就是安全的，其实不是这个概念，对吗？
0: 对，我最近在宫颈病专科做阴道镜，做的最高的年龄已经做到了82岁的一个老太太，然后她阴道镜我一做，醋酸碘一吐，我想，哎呀，宫颈癌，而且都转移到阴道壁了，
1: 天哪！
0: 然后他们的家属就很不能理解，说。我他都这么大年纪还会得宫颈癌吗？我说他以前做过筛查吗？从来没有过。
1: 那也就是说慢慢在发展，他都不知道。
0: 我们门诊，我们医院门诊最小的宫颈癌是15岁，最大的宫颈癌现在是82岁。现在这个以前说是我刚03年我刚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宫颈癌好像都是绝经后女性40岁5岁以后得的病哈，但现在因为 HPV 感染的几率越来越高了，我们最近年轻的宫颈癌患者其实也是很多的，尤其是癌症病变，明显是年轻的女性比年纪大的女性要多。
1: 好，那么说到这儿了啊，我们的卫生啊，家庭卫生也是非常重要的，对吧？不是，你如果要是有孩子，千万记着你的这个内衣单独要洗，分开洗，
0: 哎，
1: 千万不要说，哎呀，我很多朋友讲，你说我现在为了这个我们的安全，我要买一个小洗衣机专门洗内衣的，你混在一起洗还是容易发生问题，对吧？
0: 对
1: 啊，我觉得手洗分开来洗这个是最安全
0: 的。对，如果你已经有感染的话，尽量还是自己的单独洗最好。
1: 好，那么就说到这儿啊，咱们再来说一下啊，就是我们去做这个检查的时候，除了我要查这个 HPV， 我还要做什么检查吗？
0: 我们一般是建议就是做 TCT 加 HPV 的双筛。如果你没有性行为，21岁之前，我们国家的指南是不建议你做筛查的啊。你21岁到29岁，因为是 HPV 的一个感染高峰期，指南里边写的就是首选 TCT 啊，因为你 HPV 大概率的阳性不都是那种一过性的阳性，靠自己免疫力可以清除掉吗？
1: 哎，对。
0: 但是对于30岁以上的女性，我们特别建议一定要做 TCT 加 HPV 的双筛。HPV 呢是查你有没有感染，有没有病因 ；TCT 呢是查你此时的宫颈细胞是否因为这个感染已经产生了癌前病变。所以他们两个人是不可取代，一起查，95%都双阴性的话，95%以上你不会有癌前病变和癌症的。但是我们也作为临床医生，我们同时也关注，问一下病人有没有阴道流血，有没有流水或者家族史，还要看一下这个人宫颈有没有异常，因为有那么小于5%的宫颈癌，它会出现，尤其是宫颈管里边内部的腺，它会呈现 TCT 和 HPV 的双阴性。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就是一定要定期的筛查，最好是到专科去做精准的筛查。
1: 哎，对了，那这个我们就专门啊要去带着孩子去啊，你不要觉得我的孩子小我就不去这个科室啊，你去了之后孩子可以打疫苗嘛，对吧？
0: 对，
1: 接种疫苗，
0: 没有性生活打疫苗，有性生活再加个筛查。
1: 哎，是的。好，那么这个刚才我们专家讲的是非常的精准啊，这样非常清新的一个筛查指南，我们就可以按照这个来对照执行啊。但是很多女性朋友拿到这个筛查报告之后呢，就看不懂专业术语啊，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低度病变、高度病变啊等等，拿到报告首先就是心慌， 在这儿也请我们专家来给我们简单的解读一下，不同结果代表着什么。
0: 如果你查 HPV 是阴性的哈，你就定期复查就行了。如果你 HPV 查出来是16和18阳，不管你细胞学做没做，做的结果哪怕是阴性的，也要立刻做阴道镜，因为80%的宫颈癌是这两种引起的。如果你是其他型的高危型，譬如说52、58这种常见的，你看一下细胞学你是否阳性，如果阳性就做，或者你有症状也做。如果不是没有症状 ，TCT 细胞学是阴性的，你可以等到6到12个月之后复查。它持续性的还阳性再做阴道镜。而我们的细胞学呢，除了一个 ASCAS HPV 阴性的可以随访之外，但是我要提一下，我们两癌筛查方案不是针对农村年纪大的女性嘛，她是不查 HPV， 所以两癌的免费的筛查里边 ASCAS 是直接做阴道镜的。但是我们临床上来说的话， ASCAS 可以看 HPV 阴性可以不做，其他的 TCT 的异常的结果都是要做阴道镜的。还有就是大家不是做了阴道镜吗？你可能出来有几个结果，如果宫颈癌呢，一定是恶性肿瘤。我们的癌前病变呢，以前呢是叫 CIN1 级、CIN2 级、CIN3 级，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把 CIN1 级从癌前病变给踢出去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发现 CIN1 级60%会转阴，有一些人一辈子30%都是一级，只有8%会变成癌前病变二级和三级，变宫颈癌的概率是2%。所以现在我们的癌前病变就包括 CIN2 级和三级。这个还是要做治疗的，一级可以首选随访。
1: 好，那这下大家拿到报告呢就不用焦虑了啊，除了筛查，预防其实是最关键的，对吗？现在 HPV 的疫苗接种啊，就是刚刚我们已经说了，其实九价更好，对吗？
0: 九价更全。
1: 那超龄的能打吗？现在
0: 超龄的不能打。其实不能打的话，它肯定有两个原因，就是做临床实验的时候哈，就是要么呢就是45岁以上的女性，她可能不良反应会多一些；要么就是45岁以上的女性，她抗体挺弱的，其实打了意义不大，所以才上市之后给她的指南上面是45岁以下。
1: 哦，但应该是根据临床结果、
0: 临床的实验的效果。和安全性来说的，
1: 对，因为毕竟呢，我们接种了疫苗，很多朋友从内心感觉我就是安全了，对吧？这个就放松警惕了。万一我超龄去打的时候，它没有这么好的效果，那就很容易影响我们的这个判断。
0: 对，
1: 好。那么在节目的最后一点啊，我们先来说一下，因为这个时间的原因，我们还有很多内容。还要讲，但是时间来不及了啊，我们就说一下我们专家的这个门诊的时间。
0: 我的门诊时间呢，是我周一周三的上午和周二的下午，然后在连云港妇幼保健院的门诊的2楼的2A区。
1: 2A区是吗？
0: 对，2A区。然后我的宫颈病门诊，然后在大家如果挂号的话，就是点妇科里边有个宫颈病门诊，然后我们还有一个 HPV 疫苗门诊，大家就是点到号然后预约就可以了。
1: HPV 疫苗门诊我就要问一下，它是整个都在开的吗？是周一到周日？
0: 我们是周一到周五的话，只有周一周三的上午不开，其他都开。然后为了一些孩子们不是上学周一周不方便吗，
1: 对，
0: 我们又增加了周六上午半天。
1: 哦，周六上午是有
0: 半天
1: 那这个就大家知道以后可以带着孩子去接种。
0: 对，
1: 一般我们接种这个间隔多长时间？
0: 一般的话，除了那个有一些二价是0、1、6，大多数都是0、2、6，就是第二针比第一针间隔2个月，然后第三针比第一针间隔6个月，比第二针间隔4个月。
1: 如果我打这个进口疫苗，九价的，这样也是要这么多次数是吗？
0: 都是的
1: 啊，都是一样的。
0: 有一些二价的，国产的二价苗是0、16，就是第二针比第一针是1个月，多数是0、2、6。
1: 多数是0、2、6。
2: 海州古城从巷头跑到巷尾，
3: 那一段承载着向往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那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即向未来。
6: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你好，妇女遭受过家暴。遭受家暴之后，女性们通过出走、离婚的方式尝试逃离，也有人被逼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刘红的故事。

这两年有不少来理发的年轻人给我出主意，希望我能因为这样的短视频把生意的触手从家暴受害者。2015年，我因为害怕被丈夫家暴致死，带着两个女子，我在屋里再一次听到女人撕心裂肺的哭喊时，还是没有忍住，不管不顾冲上去朝男的脸上挠，把被揍的发廊小妹护在身后。我想在那个瞬间，我把她当做了以前在柜，一时间也不敢拿我怎么样，于是灰溜溜地跑了。如今2021年防疫时期，我才由得往我遵义农村的娘家跑，到了就发疯一样的砸东西，还威胁我的头像挨了一拳一样倒在地上哭得起不来。我是2015年开春的一天夜里带着两个女儿逃出来的，我丈夫有喝酒，却不肯说在学校遭遇了什么，我的丈夫又无缘无故地开始家暴我。小女儿当时在家跑过来扑向她爸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
1: 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见。

0: 去。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那个晚上之后，刘红开始觉得，如果再不逃跑，完蛋的不仅仅是他的人生，还有两个女儿的人生。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聆听刘红的讲述。

在那之前，我逃跑过很多次，都以失败告终。2012年前后，我第一次出走，跑回了娘家。我给家人看自己满身伤痕，母亲一脸心疼，父亲却满不在乎。紧跟着，我的丈夫就找了过来，他抄起屋门前的晾衣杆子就往我身上打。父亲的阻拦只是做做样子，他不敢上前，只是在一旁给我丈夫赔不是。母亲则劝我，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都是女人的命，让我忍一忍就过去了。第二年，我带着孩子逃到朋友家，她和男友同居，我还天真的以为有个男人在，我丈夫会收敛一些。结果我丈夫找上门后，连续扇了我好几个耳光，朋友的男友过来阻拦，我丈夫一拳把对方打得踉跄地倒了下去，鼻血溅了一墙。那次之后，朋友跟我断交，留下一句话，红姐，有事你报警吧，别再找我们了。那一刻我真是绝望，好像怎么逃都逃不出他的手心。而这一回，我决定谁也不投靠，带着两个女儿远走，让家里人彻底找不到我们。在楼下和两个女儿会合后，我打了出租车，带着他们直奔火车站大厅。直到站在售票窗口前，我才意识到，我对于要去哪里这个问题根本没有细想过。去哪儿呀？你快点，后面还有人呢。售票员催促之下，我下了决心，最近发车的一趟吧。售票员没犹豫，利落地出票给了我。临上车时，我注销了微信，拆出手机卡扔进了垃圾桶，直到列车开动才暂时卸下了心防。坐在晃悠的绿皮车厢里，我看着窗外，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不要在终点站下车。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碰到同乡熟人的几率更高，我担心一旦有同乡发现我，信息传来传去，让家人知道，我又得被丈夫捉回家。于是火车发车的第三天夜里，我在上海附近的一座小城下了车，带着两个女儿，我在车站附近找了一家便宜的旅馆暂时安顿下来。因为身上钱不多，我想着急找份工作，旅店老板大概是见多了像我这种外乡人，告诉我附近有很多新小区，装修的也多，可以试试保洁的活儿，好心地提醒我买个本地号码，把我拉进一个保洁群。有一次我接到了一个单子，给一对小夫妻做保洁，上门打扫时，我听到女人一边唉声叹气，一边用力拿放东西，男人则皱眉嘀咕说，让你别去赶时髦剪这个头，这下好了，像个水母一样。

太阳，一觉睡到天大亮，或者单个一体，独自面朝大海，有了天地日月之精华，沾染上大自然之仙气的百年仙道，看透世间繁华，在岩山看地中海猴子思考人生，放空自己，守望心灵。在直布罗陀，我还有一个梦想，那就是看看传说中世界上唯一一条飞机跑道与汽车公路和人行通道并用的奇特跑道。听说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是为了亲眼目睹这条神奇的跑道，不远万里只为一睹它的真容。它不限客流量，车辆可以任意经过，一不小心就随着车辆的洪流，一只脚穿越到了西班牙的国境。它的跑道实在是短小精干，难免会暗自担心，飞机要是起降稍有不慎，会不会就此葬身大海。它显得是如此的接地气，跑道、公路、人行通道并排使用，却又在不经意间隐隐透着一股高大上的气息。听说我打算看飞机，朋友行前一再叮嘱自己一定要事先查好飞机起落时刻表，因为并不是每时每刻都会有飞机经停。我却不以为然，飞机有精确严格的飞行时间作保，这无常的人生却时时充满着未知的意外，看见了便是我的命，若不见那也是命。时间滴滴答答在掌心中溜走，机场周围依旧络绎不绝，人群车流呼啸而过，应接不暇。不过多久，好戏上演了，一架银白色的小飞机朝着我的方向不紧不慢平稳驶来，跑道、绕行、加速、提升、起飞、上扬，如同快要降生于世的婴儿奋力挣脱出母亲温暖的襁褓，抵抗着来自跑道所有的引力，在快要冲向跑道尽头跌进大海的刹那，展翅高飞，冲上云霄。空气不再变得稀薄，心也不再失去重力。除了飞机发出轰隆隆的鸣奏声，四周出人意料的一片寂静。除了我这样的游客，一旁等待通行的人们却见惯不惊，看着飞机腾空而上，机身喷射出的气雾也不过随了季节掠过天际，漫步云端。3万英尺的高空，5000英尺的空气，每一次看着飞机在机场起飞降落，都是自己最想家的时候。飞机总让我想起太多，他们总是会不由自主地让我想到离别，而我讨厌离别。看着看着，思绪飘到了好远。叮叮叮叮，机场四周的围栏伴着清脆的铃声缓慢上升，把我拉回了现实。刚刚还在眼前活生生目睹着腾空一跃而起的飞机，现在却只剩下空空荡荡的停机坪，恍若隔世。抬头望着蔚蓝天空渐渐远离视线的飞机，我不禁释然，梦醒了。夕阳映衬下，在直布罗陀，我遇见最美的飞机起落。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4: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6: 秀
7: 秀
8: 秀
6: 秀，
7: 钟灵毓秀，
8: 眉清目秀，
6: 秀外慧中，
9: 后起之秀，
5: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6: 无敌
7: 无敌
8: 无敌
6: 无敌，不要秀逗哦。
1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啊，这个服装预售有多烦。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

0: 说到这服装预售啊，咱首先来说说这网红女装店又出黑榜了。想必呢，很多女生呢也都有这样的体验啊，就是什么呢，和姐妹约好了去野餐春游，天气好了，假期到了，这新衣服却还没发货，是不是很烦呢？每天无数次的点开购物软件，一遍又一遍的刷新物流信息。可惜了，这七天过去了，十五天过去了，一个月都过去了，这预售的春装就是不带动的，而这个数字呢还在惊人的上涨啊。有网友呢发布了一条网购黑名单店铺的避雷视频，当晚呢就冲上了热搜。他在视频里点名几家粉丝百万级的网红店铺，直指他们的预售时间过长，衣服质量与价格不匹配，希望店铺能够尊重消费者，提高服务品控，给出对得起标价的商品。这些店铺啊，在流量的早期原始积累中占到了先机，粉丝基数大，粘性大，要求改进的声音呢，常常淹没在了所谓的老粉的声源里。小部分的消费者的流失呢，小范围的口碑的下滑呢，都无法引起这个店铺的重视。毕竟少了几十几百，可能还有几千几万嘛。所以对于这些网红店铺来说，完全没有伤筋动骨。不同的是呢，这回站出来发声的网友啊，是个温金玲，他本身呢也是一个网红，自带流量。所以当他敢同时叫板几个老牌网红时呢，许多曾经吃过哑巴亏的网友立刻沸腾起来了。大多数人的反应呢是干得漂亮，二是姐姐好勇。可见消费者呢也是憋屈的够久了。其实啊，消费者关心的问题一直就只有那么几个，这些引起公愤的女装网红店可以说是占了个全。下单时看到店铺大言不惭的啊，45天内发货，忍不住都冒火呀，这45天之后我就不想要了。45天发货，哎，你老板你我嫉妒啊，这个怀疑你是从这个种棉花开始算的，都出来开店了，你咋的，你是不是还差个缝纫机现场给你扎衣服呢？但这竟然还算时间短的了，那长的有多长呢？其实也没有多长，也就是从盘古开天地开始算起，那比起十月怀胎可能长一点而已吧。可惜的是呢，这预售非但没少，反倒越来越多了。小店铺预售，大店铺也搞这么一套。预售机制下呢，拿着已成交的订单数量去进货而不必备货，对于商家而言的确是风险极低的选择，低到即便退货率猛涨，店铺口碑下滑，他们呀也还是坚持预售。本想着忍一时风平浪静，只要能买到喜欢的衣服，等一等也不是不行，实在不行嘛，明年再穿嘛，对吧？但收到货之后啊，这巨大的色差，地摊货的面料和版型，直接就能让人爆发了。网图是高级的桑格利亚圣诞红，买家秀呢就成了熟过头的这火龙果了。离开网图的滤镜和场景，真实的产品呢也只剩下了齐皱的面料和约等于无的版型。那么传说中永不过时的波点蛋糕裙，搭配一个连手机也塞不进的摆拍小包，和一小束没有人会夹着出门的花，再叠上一个莫兰迪色的滤镜，饱和度对比度拉低，小清新感扑面而来。可惜呀，买回来一试穿，穿衣镜直接变成了照妖镜了，是不是很难受啊？那买家秀里的这个面料啊，垂感呀什么的完全消失不见了，松垮的呀就像穿了一个夏天的睡衣，还有这超高的腰线设计更是对大部分身材呢都不算友好，既像睡衣又像泳装，就是不像网图里的裙子。200块钱的衣服，50块钱的质量，再搭上高额的时间成本，期待变失望的心理落差，这消费者呢也只想无奈地问自己，既然这样了，我为什么不去买20-30块钱的地摊货呢？至少能左手交钱右手交货，又没有太高的心理预期，至少嘛咱还可以买个高兴，对不对？
1: 嗯。
0: 那么超长预售期本就已经将商家的风险转交给了消费者，收到质量堪忧的衣服不敢打差评，怕客服电话轰炸。事已至此，但凡店家能够用良好的态度回应消费者的反馈，彼此之间还能体面收场。可有些店不仅无视自己的问题，售后还要反踩一脚。温金玲的视频发出之后呢，一面是网友力挺，一面是收到了其中一家店铺工作人员在直播间的隔空回应。

200块钱的牛仔裤，你还想要什么质量呢？那请问200块钱的牛仔裤，它应该是什么质量呢？这下网友都怒了，200块钱不是钱吗？也有人表示，重点并不在钱的多少啊。那作为咱这个消费者，对不对？无论花多少钱，都有权利表达自己的消费感受，向商家提出建议、一些意见。如果反倒替这种商家说话，那真是让人费解了。网红店的理直气壮和网红粉丝的盲目维护，不由得让人疑惑，究竟谁才是花钱的那个？其实网红站出来撕网红店也不算什么新鲜事儿了啊。之前呢，这个时尚博主超超 Yogi 啊，就已经对一系列网红女装店进行过吐槽，这个系列呢也得到了数十万的点赞，也是引起了咱们网友极大的共鸣。尤其是第一条视频一开始，他就给出了结论，不建议买，4个大字重重的敲满画面。超长预售的问题呢，当时他就已经指出来了，大量店铺商品同质化，定价却随心所欲，让人在挑选时呢辨不出差别，摸不着头脑。而所谓原创店铺的抄袭问题也是非常普遍的，大部分的小微店铺呢直接从这个工厂批发通版的服装，再放到自己的店铺里定价售卖，俗称东大门拿的货啊，号称某国的东大门，其实发货地呢不是东莞就是义乌。所以啊，你很容易在网上看到类似的搜索结果，不能说是大同小异嘛，也只能说成一模一样了。投入成本再多的一些店呢，会自己打版制作衣服，那也就是用自己的服装创意设计图做出样板，开始开版，最该花的设计费，他们却通宵抄袭大牌省下了。最后呢，做出的成品，即便版型照搬了贵价设计，但做工和面料非常拉胯，也会给人一些粗糙烂造的廉价感。本想买的是清新脱俗的小众设计，衣服一穿出门被别人说成山寨不说了，还白白的替商家的抄袭买了单。然而呢，即便是能够自己设计服装独立开版的店铺呢，也仍然无法保证高质量的品控。时尚元素更新换代的速度之快，注定了如果你想要跟上潮流，店铺上新日播带货的速度也要变得更快。而想赚快钱的店呢，自然而然也很难顾及慢工出细活的设计。更何况呢，现在呀，这一张网图十家用，每家都是说，哎呀，我这个是原创的啦。真正的原创的店反而更容易被淹没了啊。这个原创啊什么的，这些往往呢被我们也是看得更明白一些了。所以一直以来，网红店铺的热度和吐槽网红店铺的热度啊都是居高不下的。一方面，网红店铺确实有一些潮流新品，但另一方面呢，他们又借潮流的高地不断恶心你。当终于有人说出大实话的时候呢，大伙儿才意识到，这种不合理、不健康的网购环境已经成为了常态。即便只是想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种最基本的权利都要在社交平台上抱团互助。所以啊，更多的人现在已经不愿意再研究怎么催促发货了，只想对还在45天预售的店铺说，别作秀，先把缝纫机买回来再说吧。今天和大家聊到的就是服装预售有多烦。节目的下半段呢，无敌秀小剧场将会为大家演绎到的是一个特工学院的故事。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服装预售有多烦，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欢迎大家进入特工学院，我是你们的教官，你们可以叫我 X 教官。从今天开始，由我带领大家训练，两个月之后进行考核，你们之中只有一个人能留下来成为真正的特工。你们每个人进来的时候抽到的号牌就是你们的代号，从现在开始忘掉你们的名字，记住你们的代号，听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2: 我听不见，请大声一点。
3: 明白了。
2: 还是听不见。
3: 明白了。
2: 请大声一点。明白了。这就是你们的第一课，以后我问话的时候请打起12分的精神回答。现在请大家依次上来量尺寸，特工学院会为大家量身定制战斗服装和装备。
3: 好激动啊，我的梦想就要实现了。
2: 你要什么呀？
3: 张彼得。
2: 看来我刚才说的话你根本没听明白，我再问一遍，你叫什么呀？
3: 我就是叫张彼得呀。
2: 我问的是你的代号
3: 啊。对对对，代号代号。
2: 我看一下，
3: 我是007。
2: 你们真的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连这么简单的指令都听不懂。
3: 我太激动了，就搞忘了。
2: 007，出列。007，出列。你东张西望干什么呢？看啥呢？
3: 是说我吗？
2: 废话，说的就是你。你的代号是多少？
3: 等一下，我看一眼啊。
2: 007，007，就这么简单的三个数字还要看看吗？我真的是服了。
3: 啊对啊，就是007啊，我是007到。
2: 你现在去外面操场跑20圈。
3: 为啥只有我去跑呀？
2: 为啥？这还用问吗？作为一个预备特工，你连简单的指令都做不到，必须得惩罚你。
3: 罚跑啊？好吧。那可是能不能等我量完尺寸呢？马上就到我了。
2: 都到这种时候了，你还惦记着量尺寸吗？马上给我去跑。
3: 遵命。
2: 看到这样的学员，我为特工学院的未来感到万分担忧啊，真想原地退休。
3: 哎哎 ，X 教官，哎，我跑完了，我要到哪里去量尺寸呢？
2: 你还没量吗？
3: 对啊，我刚才快到我的时候，您不是罚我跑步去了吗？
2: 裁缝已经走了，我给你量吧。
3: 这会不会不太好啊？
2: 你还不好意思了？
3: 这个，
2: 从你踏进这里开始，你就要忘记你是谁。我只是在考验你，这些是测量工具，你自己量完了，把尺寸报给我就行。
3: 我不是不好意思吗？主要我身材太好了，我也怕你不好意思。
2: 我不好意思？哼，我堂堂特工学院的教官，我什么没见过呀？
3: 是吗？这样的身材你见过？
2: 确实没见过。你这个肚子像是怀孕5个月的。
3: 我的腹肌这么不明显吗？
2: 没看出来。你要是想留下，还是每天自己加练跑步吧。对了，
3: 你的尺寸可能要特意的去定制一下子，应该是 XXXXXXXL 吧。好了，就这样，晚安。大家都辛苦了，今天的实战大家表现的都非常不错。 X 教官，我们战斗服啥时候能发呀？我只带了一件衣服，都穿半个月没洗了。你居然只带了一件衣服过来？
4: 对啊，这招人的时候说了管吃管住管衣服的呀。
3: 我看你就是来蹭吃蹭喝的吧，再等等吧，衣服是预售款，45天以后才能拿到。
4: 45天？这也太久了吧。
3: 你来这儿主要是来训练的，不是来试衣服的。况且我觉得你根本完不成最后的考验，也最多也就穿半个月，何必着急呢？
4: X 教官，我从小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特工，我做梦呢都想穿上这身制服，所以我一定会努力成为最后留下来的那一个的。
3: 好吧，那就拭目以待吧。
4: X 教官，都已经过去50天了，咱们的制服啥时候发呀？
3: 我问过客服了，还是要再等等。
4: 客服？制服不是咱们学院自己做吗？
3: 我们是特工学院，又不是服装厂，制服是在网上订的。
4: 在网上订的呀？啊，那这也太不靠谱了吧，这家店。
3: 你在乎的应该是你的各项技能，不是几件衣服。
4: 我就是为了这身衣服来的呀。
3: 哎，我很希望下一次测试能够淘汰你。
4: 那不可能，我就是爬也要爬到最后的。
3: 哎，制服到了，菜鸟驿站给我发消息了。
4: 太好了，我申请协助教官去取吧。
3: 好吧，那咱们就去驿站取货吧。
4: 咱们特工学院还有菜鸟驿站呢，岂不是谁都能找到这儿了吗？
3: 我们的驿站跟别的地方不一样。
4: 哪儿不一样啊？
3: 我们的驿站是移动的，准备接空投的包裹吧。
4: 啊，空投的呀，
3: 小心。
4: 哎呀，吓死我了，差点砸到我。
3: 好了，现在拿回去分发给大家吧。
4: 好嘞。
3: 稍息，李正，
4: 李正，
3: 各位都穿上制服了，不错。那个007，你为什么没穿呢？
4: 我不是穿身上了吗？
3: 你穿的明显的跟大家。

0: 推开窗，感受最好的阳光。此刻，办公室里的热闹八卦，让写字楼也有了忙碌之外的可爱。FM 92.7，为你报时，下午3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0: 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我是小青，欢迎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英国作家麦克尤恩在他的作品里这样说，如果你很想要一样东西，就放他走，如果他回来找你，那么他永远都是你的，要是他没有回来，那么不用再等了，因为他根本就不是你的。
1: 我们变成一对差点缘分，

只要知道了一段感情不合适，再难过也狠得下心说再见，再不舍也能假装洒脱的大步向前。转身的一瞬间一定很孤独，可是你不知道你的背影有多漂亮。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不亏待每一份热情，不讨好任何的冷漠，对反复伤害你的人不分手要留着过年吗？一旦攒够了失望就离开，从此再也不见。友情如此，爱情也是这样。

做一个内心晴朗的人，不忧伤，不心急，坚强向上，靠近阳光，成为更好的自己。你不需要别人过多的称赞，因为你自己知道自己有多好。内心的强大永远胜过外表的浮华。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收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5: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感情中最磨人的不是争吵或冷战，而是明明喜欢还要装出不在乎。爱总是和自尊捆绑在一起，但自尊绝非高高在上的姿态，而是坦诚地面对自己。世人都习惯了扮演一种不屑一切的冷艳，演技越好离快乐越远，别藏得太深了，否则幸福会找不到你的。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精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如果一个人在你心里，在你脑海里，在你梦里，在你眼里，却不在你身边，那是怎样的疼痛？生活常和我们开着玩笑，你期待谁，谁就会离你越远，你执着谁，谁就会伤你最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0: 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1: 风雅韵。

0: 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港口的集装箱是一道风景，游客朝着大海奔跑的时候，海水开始荡漾。此刻，城市依然忙碌。让我们给自己的世界加点甜。FM92.7，为你报时，下午4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4: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3: 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9: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
4: 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总觉得手不干净，老经常以为门没锁好，反复的查看手机消息，这些被称为强迫症的症状困扰着不少人。其实这些只算得上强迫行为或强迫观念，不能够算上强迫症。而真正的强迫症是一种精神疾患。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认识一下强迫症本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近期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和厄勒布鲁大学医学院在英国医学杂志联合发表论文称，与没有强迫症的人相比，有强迫症的人更易患上各种身心疾病，也有更高的死亡风险。研究小组纳入两个不同研究的队列数据，一是以人口为基础的队列，包括61万名强迫症患者和61万名未患病者；二是由3万余名强迫症患者与4万余名兄弟姐妹的队列。在进行了平均8.1年的追踪之后，研究人员发现，相比非强迫症者，强迫症患者的全因死亡风险增加82%，自然原因死亡风险增加31%，非自然原因死亡风险增加3.30倍。自然原因主要指因患上不同疾病导致的死亡风险，呼吸系统疾病风险上升73%，精神和行为障碍风险上升58%，泌尿生殖系统疾病上升55%，内分泌及营养和代谢疾病上升47%，循环系统疾病上升33%，神经系统疾病上升21%，消化系统疾病上升20%。日常生活中人们说的强迫症大多属于强迫现象，并不等于精神疾病上所说的强迫症。北京安定医院临床心理科主治医师李雅文曾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正常的强迫现象不会影响生活秩序，强迫症属于焦虑障碍的一种类型，临床表现以强迫思维和强迫行为为主。强迫思维是指脑海中反复出现某些想法，比如说完话后反复思考有没有说错，这些想法常常令人很不愉快，伴有不能对琐碎但必要的日常小事做决定，当事人往往徒劳的努力加以抵制，但最终总是失败。强迫行为是指重复出现一些动作，如觉得手脏而反复洗手，生怕门没锁好而反复检查等等。有人会出现一套固定化的仪式动作，比如洗手时一定要从指尖开始洗，为此常耗费大量时间，痛苦不堪。很多时候，强迫思维与强迫行为是同时存在的。强迫症最重要的诊断要点在于存在心理冲突，也就是说，明知道自己不停在做的事儿或在想的问题毫无意义，却停不下来，且越想抵制越会感到紧张和痛苦。强迫症的病因主要与社会、个性、遗传及神经内分泌等因素有关。

国心理卫生协会常务理事李建明曾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说，追求完美，对自己期望高的人更易患上强迫症。此外，有研究表明，强迫症患者首次发病时常遭受不良生活事件，如人际关系紧张、学习工作受挫等等，他们内心所经历的矛盾、焦虑只能通过强迫症状表达出来。强迫症带来的痛苦不仅限于个人，还会影响到家庭甚至工作。一般来说，如果症状每天持续一小时以上或引起烦恼，就需要去心理科或精神科就诊了。强迫症一般采用药物和心理疗法相结合的方案，具体使用哪种药物要让医生来定。心理治疗方面，认知行为治疗被认为是治疗强迫症的常用方法，其特点是见效快，好操作。强迫症状是自己的一个组成部分，不管多焦虑和痛苦都要尝试接纳，焦虑感会减轻。接纳症状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见效的，需要一个过程。接纳并不是妥协，生活中在接纳的基础上及时中断这种强迫行为，开始会很难也很痛苦，但只要坚持住，慢慢就会好起来。当你有强迫性思维或者行为出现的时候，可以下意识地去做其他事情，比如跑步、听音乐，久而久之能够使强迫行为和思想得到缓解，降低其出现频率。另外，强迫症患者的家人和朋友要给予支持和谅解，并且多和患者进行沟通，患者本人也可以倾诉自己的想法和困扰，有助缓解压力和焦虑。每个人的大脑都或多或少有些不完美或不正常，这些不正常有时是情绪方面的，有时是认知方面的，它们可能会影响你日常的工作与学习，或者影响你的生活和处事，又或者影响你的交友和亲密关系。可能你自认为是一个智力不俗的人，却情绪敏感波动大，凡事容易往不好的方面想。可能你自认为是个情商智商双高的人，却为难以集中注意力而困扰。可能你遇事沉着冷静，有大将之风，但你从未告诉别人，你大多数时候都无法和别人产生共情。完美无缺的正常本身就是个伪命题，在大自然当中，不正常才是常态，不完美才是才华本身。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你肯定有过这样的经历，一觉醒来头昏脑胀浑身无力，睡了又好像没睡。优质睡眠是人体修复损伤养精蓄锐的过程，一直以来传统医学都提倡睡子午觉，在关键的几个时辰睡好了，一整天都很有精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什么是子午觉，具体又该怎么睡。什么是子午觉？简单来说，子午觉就是在每天的子时23点到1点和午时11点到13点这两个时段内入睡，原则是子时大睡，午时小憩。综合来看，睡子午觉从两个方面对身体有益，顺应阴阳平衡，顺应经脉运行规律。清代养生专著《老老恒言》记载，每日十至午，阳气渐消，少息所以养阳，十至子，阳气稍长，熟睡所以养阴。意思是说，子时和午时是一天中阴阳转换之时，子时阴气最重，阳气始生，此时入睡有助养阴；午时阳气最盛，此时小睡有助养阳。可见睡子午觉可以调整阴阳，这两个时段沉下心来休息会起到事半功倍的养生效果。中医子午流注理论认为，人体在一天12个时辰，也就是24小时内会产生诸多变化，每个时辰都有不同经脉当令，顺应经脉运行的规律，睡眠也会更加高效。黄帝内经说道，凡食一藏皆取决于胆，意思是说胆气生发起来，全身气血才能够随之而起。养胆经最好的办法就是睡觉。中医讲胆有多轻，脑有多轻，胆的功能正常，大脑的决断力也强，在子时前入睡，早晨醒来脑子会很清醒，做事效率也高。午时走心经，心经旺盛可推动血液正常运行，使人充满活力，面色红润。中午短暂小憩20分钟，甚至闭目养神5分钟，都对心脏有好处。错过子时、午时这两个黄金睡眠时辰，容易损耗阴阳两气，导致面色发黄、头发早白等等。睡好子午觉有三个关键：什么时候睡、睡多久、睡的规律。首先来说说什么时候睡。子觉说的是已经进入睡眠状态，最好是进入深睡眠，而不是说11点才开始上床。人进入深睡眠的时间为30到60分钟，可根据自身情况酌情判断，尽量晚上的10点半上床，最晚不超过11点，早上6点到7点醒来即可。午觉推荐12点到13点，超过下午3点再困也不宜午睡了，以免影响晚上的睡眠。其次，睡多久？子觉不难理解，尽量睡满，减少夜醒即可。有助减少夜醒行为有：睡前不要饮水过多，可以少量喝水150毫升即可，以免起夜；及时干预打鼾，打呼噜的人尽量侧睡，减少仰睡； 若不好维持侧睡，可以在后背放个靠枕，同时要减重、戒烟、戒酒。晚饭早点吃，尽量不晚于19点，同时要避免吃太饱，让肠胃早点休息。成年人推荐的整晚睡眠为8小时左右，不少于6小时，不超过9小时为宜，过长过短都不利于健康。午觉的推荐时长是20分钟左右，不宜超过半小时，即使睡不着，闭目养神10分钟也有益。第三，规律。或许你早已深有体会，到点上床，按点睡觉，精力就会充足，一旦违背则力不从心。因此睡眠要有规律，熬夜睡眠紊乱不应成为常态。人有1/3的时间在睡觉当中度过，有些人经常在固定的几个时辰醒来之后很难再睡着，造成精力变差、抵抗力下降、老化加快等等。夜醒背后的原因比较复杂，不同时辰醒来往往提示不同的健康问题。如果经常在子时醒来，会导致肝脏得不到充分休息，久而久之就容易出现口苦、恶心、厌食、腹胀、皮肤粗糙、偏头痛、容易惊恐等等。胆经位于大腿外侧，是一条从头延伸到脚的经络。调养胆经的办法有：敲打大腿外侧，每天敲胆经5分钟左右；调情志，凡事少纠结，心情舒畅，保持豁达的心胸，注意保暖。尤其夏天要远离空调风，不要对着直吹。不熬夜，尽量10点半上床，适当热水泡脚，驱除寒气。丑时，也就是1点到3点，气血由胆经灌注至肝经，是进入深睡眠的黄金时段。黄帝内经称肝为人体的将军，这位将军的任务就是率领军队，抵御体内累积及体外不断入侵的毒素，主管物质合成、血液储藏。肝脏超负荷工作就会容易出现问题，表现为眼睛干涩、肢体麻木、烦躁易怒、两肋痛、脸色黄等等。调养肝经的方法有：第一，推肝经，沿大腿内侧肝经位置稍用力向前推至膝关节处，每侧腿反复推50遍左右。要注意的是，注意饭后不要马上做，女性经期少推或不推，孕妇禁推。第二，敲揉点揉肝经的阴包穴、太冲穴，并在痛点最明显处敲揉5分钟左右。阴包穴位于大腿内侧，按揉此穴可疏通阴肝火旺或腹胀满引起的失眠。

骨处拍揉至大拇指外侧，痛感明显处可着重按揉5分钟。古人总说饮食有节，起居有常，饮食起居符合12时辰的运行规律，就有助于唤醒人体自我修复的潜能，养生也会事半功倍。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的是什么是真正的强迫症和怎样睡好子午觉。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后，雷迪突然情不自禁，你与我之间，感谢你今晚的邀请，让我做最心酸的来宾，多想不顾重伤太去。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6: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微风，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在咱们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人非常特殊，他在文学上造诣深厚，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同时他在政治上运筹帷幄，策划的变法影响了整个朝局的走向。这个在文学和政治上同时取得巨大成就的人，就是王安石。王安石虽官居宰相，但生活简朴，在他为官期间流传下来了许多趣事。有一次有个亲戚啊到王安石家里做客，亲戚想这次肯定能大开眼界，吃到以前从没吃过的山珍海味啊。谁知到了吃饭时间呢，餐桌上只有简单的几个小菜，四小块猪肉，两块糊饼，就这么简单。王安石的这位亲戚出身于富贵人家，从小生活优渥，看着眼前简单粗糙的食物不禁大失所望，心里就泛起了嘀咕，堂堂相府对待客人竟这么随意，难道是看不起我？闷闷不乐的亲戚呢，勉强地吃了几口菜，将只咬了一小口的糊饼随意地扔在了餐桌上。谁知道下一秒啊，王安石竟然将亲戚丢弃的胡饼拿走了，自然而然的就吃了起来。亲戚啊顿时是瞠目结舌，他没有想到堂堂宰相私下里不仅饮食简单，还为了减少粮食浪费吃客人剩下的食物。亲戚顿时对王安石那是无比钦佩。王安石是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人物，他生于人才辈出的宋朝，除了王安石之外，宋朝还有哪些人的故事值得称道呢？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千面宋人传世书信》里的士大夫，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4: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5: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4: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5: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4: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3: 靖康之难后，

宋朝国运急转直下，外有强敌环伺，内有奸臣当道，许多心怀天下的有志青年那是报国无门，于允文就是其中之一。于允文呢，出生于四川，年纪轻轻那是满腹才学，但是由于当时的朝局混乱啊，他无法报效朝廷，只好呢在家里读书。终于在44岁那一年，他成为了一名文官，从此踏上仕途。50岁的时候，于允文被派遣出使金国。此时的他虽然已步入老年，但是他思维敏捷，胆识过人，而且射箭的技艺超群。出使期间，有一次金国贵族要和他一起玩射箭的游戏，于允文就明白啊，对方是觉得自己只是文人，存心是让自己出丑的。但是于允文拿起弓来的时候，当即一箭就射中了靶心，惊呆了众人。出使金国期间，于允文敏锐地发现啊，金国有意南侵，南宋很可能面临一场重大的危机。于允文的看法是对的，1161年金国大举南侵，仅一个月的时间就攻到了长江北岸。长江是南宋的最后一道防线，一旦被攻破，将面临覆灭的危险。在这样的危局之下，时任参谋军事的于允文临危受命，前往战场安抚士兵。他先是将士兵聚集起来，以家国大义对之鼓励，还将自己所带的钱物和委任状全都摆出来，表明自己和将士们同生死共进退。紧接着他又积极组织民兵百姓共同来抗击金军，在于允文的努力之下，军民齐心挡住了金军南下的步伐。或许是上天眷顾，在宋金两军交战的时候，金国政局突变，完颜雍成了新的皇帝，时任统帅完颜亮被部下所杀。新皇帝为了稳定政局，主张和南宋讲和，金军全部撤回，南宋的危机也得以解除。经过这一场战争，于允文声名鹊起，他以一己之力拯救了南宋的命运，也就成为了民族英雄。渡江之战的第二年，于允文被任命为川陕地区地方大员。在任期间，他深入百姓，走访各界人士，积极考察民情，将当地的实际情况汇总起来，写了一篇详实的报告，并且附上了自己的建议呈送给了皇帝。皇帝看了之后非常满意，还将此事告知了宰相张俊。张俊写信给于允文，信中他首先夸奖于允文的报告写得好，切中要点，紧接着他提到了今士大夫才识学皆不到，而又重于为己，轻于谋国。说的是现在的士大夫啊，不仅能力不够，而且只在乎个人利益，不想着报效国家。信的末尾，他希望于允文再接再厉，为朝廷挖掘人才。张俊的这封信包含的信息量很大，他以前是长期在川陕地区为官的，对这个地方的实际情况是了如指掌，所以他才能看出于允文的报告写得不仅客观，而且切中要害。而他的信中关于当时朝中士大夫现状的描述更是一针见血。张俊深知长此以往，国家必然会走下坡路，所以他最后在信中鼓励于允文多留意当地人才，为国效力。于允文没有辜负张俊的期望，宋孝宗继位之后他被重用，最后官至宰相，成为了南宋名臣之一。这不是史书里被后人记载的历史，而是他们亲笔写下的历史。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千面宋人，传世书信里的士大夫。欢迎继续收听。

如果说鱼允文让我们感受到了文人的铮铮铁骨，蔡襄则让我们看到了文人率真可爱的一面。蔡襄是北宋的一位颇有名气的官员，他性情直爽，为官期间呢，以直言著称，其爽朗有趣的性格给后世

这也留下了许多的佳话，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他对文房四宝中墨的痴迷。蔡襄和墨的缘分始于一条赠墨，他年轻的时候啊，一位看中他的上级送给他了一条李廷圭墨，这种墨是墨中名品，蔡襄十分喜欢，从此他便开始留意各种墨。当时北宋社会稳定，文化兴旺，笔墨等物品也受到了人们的追捧，在众多墨中，李氏墨是绝对的顶流，它品质上佳，深得人们的喜爱。李氏墨最早可以追溯到唐朝，到了南唐时期，经由李氏后人李超之手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宋灭南唐之后，李超之子李廷圭继承了祖上的手艺，进一步将李氏墨发扬光大。宋朝很多人不知道李超和李廷圭的关系，蔡襄偶然间也利用这个信息差得到了同事的一块好墨。一次蔡襄看到了同事得到一块墨，他知道同事想要李廷圭墨，便提出用自己的李廷圭墨交换同事手中的墨。同事一听大喜过望，当即就同意了。其实同事那块不知名的墨啊，那是李超所制，但是同事不知道李超乃李廷圭之父，所制之墨和李廷圭墨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呀。如果同事知道自己将品质更好的李超墨换了出去，肯定后悔不已。这其实也不怪同事，毕竟蔡襄研究墨很多年啊，早已经是各中翘楚，同事被此等高手所骗也属正常啊。除了蔡襄之外，他的很多朋友也喜欢墨。一次啊，蔡襄得了一块好墨，并且告诉了好友唐寻，唐寻也想要这块墨，就拿东西找蔡襄换。蔡襄知道后连忙写信给唐寻，信中他对唐寻换墨的请求说道，若用商于六里则可。这里蔡襄运用了战国时期和氏璧的典故，当时秦王想得到赵国的宝物和氏璧，承诺用15座城池来换。蔡襄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想要墨的话，我不要求你给我15座城池，但你必须拿边境六里的土地来换。这封信呢写得很简短，但在信中蔡襄将这块墨比喻成跟和氏璧一样珍贵的宝贝，表明自己不愿交换的心情，婉拒了唐寻的请求。随着对墨的了解不断深入，蔡襄也研究出了自己的墨经。他发现要想造出好墨，除了对原料的选择之外，最重要的是对工艺的把控。李氏墨之所以能占领墨类市场的大半江山，关键在于工人在工艺上的绝不含糊，也正是凭着这一点，李氏墨经久不衰。到了北宋后期，李氏墨的传人李成圭的侄子李成彦造的墨很受欢迎。当时著名书法家薛少鹏为了看一眼某画家手中的李成彦墨，曾写信给这个画家。信中薛少鹏说，成彦若得真丸，虽亦热帖亦可意。意思是如果你手上的李成彦墨是真品的话，我愿意拿亦热帖跟你来交换。亦热帖那是书圣王羲之的作品啊。薛少鹏手中的这幅虽不是原帖，但也是价值连城的摹本，他愿意用它去换李成彦墨，可见这种墨的品质那是极好的。除了研究各种品类的墨以外，蔡襄还结交了许多墨类行业的朋友，上至爱好造墨的皇亲国戚，下至一线普通的制墨者，这导致蔡襄家中的藏墨越来越多，他也成了一名墨的收藏大家。从年轻时收到上级的一条赠墨开始，蔡襄和墨的缘分就再也没有断过。他一生收藏了许多好墨，晚年时他一方面将这些墨传于后人，另一方面用这些藏墨写下了许多幅书法，给后世子孙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当蔡襄正在潜心钻研各种好墨的时候，和他同时代的苏东坡正在苦思冥想如何从表兄文同手中求画。在人才济济的北宋文坛里，苏东坡是一颗闪耀的明珠，他精通诗词书画，是当之无愧的一代文豪。鲜为人知的是，苏东坡有一位名叫文同的表兄，才华横溢，
不仅诗文

0: 文水平极高，画画更是一绝，他画的墨竹更是当世珍品。文童从小学习刻苦，在31岁那年呢，他以第5名的优异成绩考上了进士，顺利的入朝为官。但是他生性胆小懦弱，在朝上很少发言，渐渐成了一个存在感极低的官员。再加上他本人常年醉心字画，所以在官场上少有建树。文童非常喜欢画画，但是宋朝画家的社会地位是比较低的，不受人重视。文童又不愿意被人当作画家，每次有人向他索画的时候，他都不开心。苏东坡虽极其喜爱表兄的画，但是他深知表兄的心性，不敢轻易开口求画。直到有一天，苏东坡发现很多人都有表兄文童的画，他心里就开始不平衡了，于是直接就写信给了表兄，向他索要墨竹图。信中就说了：“不尔，不为到处乱画，题云与可比。”意思是，若是不给他墨竹画的话，他就要冒充文童名字四处乱画了，败坏文童的名声了。文童呢，就被这个表弟啊弄得哭笑不得，只好回了他一幅墨竹画。谁知苏东坡并不满足，他又回信给文童，信中写道：“仅缘此例，让文童啊按照给别人的数量给他画画。”文童收到信之后，竟真的又给他寄去了画。苏东坡的阴谋得逞啊，求画大计那是首战告捷。其实苏东坡和文童二人向来感情深厚，文童体质欠佳，苏东坡也非常关心他的身体，经常写信问候。文童则把苏东坡当成了知己，他有时心情不好，认为自己一生碌碌无为，没有什么成就，但是有苏东坡这样的知音，生活中也是增添了很多乐趣。后来苏东坡再向他求画的时候，他虽然身体已经大不如前，但是为了不让表弟失望，依旧撑着病体为对方作画。可惜苏东坡当时并不知道文童身体的实际情况，否则肯定不会让他再辛苦作画呀。公元1078年，苏东坡带领军民在徐州修建了著名的黄楼，邀请文童为新楼作赋，但迟迟未见文童的回复，于是写信催他。此时文童的身体每况愈下，早已骨瘦如柴，但是他还是没将实情告知苏东坡。不明真相的苏东坡继续向表兄求画。不久，油尽灯枯的文童因病去世，一代名家就此陨落。苏东坡知道之后，伤心不已，彻夜未眠。宋人的故事是多姿多彩的，他们在那个朝代发挥着自己的光和热，既丰富了自己的生活，也照亮了后人。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找到自己擅长的事情，并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必定能创造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好，刚才为您解读的是千面宋人传世书信里的士大夫。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看看网友是怎么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娓娓道来，他说本书啊，从某种程度上正是还原了这些宋人信件最原本的含义。书信虽写于一时一刻，但往往却是写信者人生经历的缩影。还有读者也田穗，他说

0: 书中写的宋人每个人的命运都是如此不同，真的是千人千面啊，但终究还是有人在命运的滚滚洪流中抓住了一块木板，让我们看见了他们的璀璨星河。读者张小木说，这本书让读者由信件开始，将宋代人物、书法、绘画艺术、历史典籍以及时代背景贯穿在了一起，充盈了读者的知识版图。好，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蒋勋说宋词，宋词群星闪耀时，一读就上瘾的宋朝史，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感冒，竟然是官场用语。感冒是常见的疾病，可是任何一部中国古代医学典籍中都没有感冒一词。原来感冒这个日常用语啊，不是医学术语，而是一个官场专用词。宋代有专门的机构，分掌图书经籍和编修国史等事务，这些机构是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三馆和密阁、龙图阁、天章阁等阁，通称馆阁，盛行于明清两代的官方所使用的书体馆阁体即起源于此。按照规定啊，这馆阁中每天晚上要留一位官员来值夜班，如果因故不能值夜班，就要在请假簿上写上这么一句：复度不安，免宿。当然不一定是真的复度不安啊，这只是一种相言成习的借口，请假不能连续超过四天，因此馆阁的官员们俗称这本请假簿为害度历。到了南宋时期，是为太学生的陈胡也在馆阁中供职。陈胡啊，喜欢别出心裁，将原本指肚子不舒服的害度历改成了感风簿。古人将得病的外因归结为六方面，即风寒暑湿燥火。陈胡的意思呢，就是自己因为伤风的疾病不能到岗工作，特此请假，就不是肚子不舒服了。感风簿一词也从此开始风靡官场。到了清代，感风簿就演变成了感冒假，成为了官员请假休息的托词。清代官员的创造性在于将感风变成了感冒，冒是透出的意思，感冒也就是感风之后仍然带病坚持工作，今天终于全面爆发了，所以必须请假回家休息。从官场发源，感冒一词开始人人都会说感冒这个俗语，可是它有趣的来历却被遗忘了。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先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微风，咱们

0: 不息的人群，也许正有人路过你的世界。此刻，抛弃身后很多的路，很多的桥，很多的云，只为回家。FM 九二点七，为你报时，黄昏五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 九二点七，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有句话说，乡愁是独属于男人的奥德赛，逃离才是刻进女人身体的史诗。理发师刘红是一名家暴的幸存者，九年前她把熟睡的丈夫锁在家中，逃到一座小城隐姓埋名，躲避丈夫的纠缠，过上了一种偷来的人生。根据全国妇联发布的数据，在中国2.7亿个家庭中，有约30%的妇女遭受过家暴。遭受家暴之后，女性们通过出走、离婚的方式尝试逃离，也有人被逼走上绝路。这场逃亡可能延宕一生。直至今日，刘红仍小心翼翼地经营生活，养育两个女儿，害怕丈夫发现自己的踪迹。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刘红的故事。

这两年有不少来理发的年轻人给我出主意，希望我能借着视频宣传自己的理发店。他们说我可以拍一些爆改素人造型的视频，已经有很多理发店因为这样的短视频把生意的触手伸到了更远的地方，招来客人。说实话，对这件事没兴趣是假的，但想了很久，我还是决定算了，我害怕暴露我的身份。我叫刘红，是一名家暴受害者。2015年，我因为害怕被丈夫家暴致死，带着两个女儿从贵阳家中逃跑。目前我在长三角地区的一座小城市里经营一家理发店已经9年，这9年是我偷来的生活。以前理发店斜对面开着一家洗头房，洗头房不理发，只给他们的客人洗头按摩。店里的发廊小妹生活不容易，好几次我遇见她被男人打，跑出来又被拽回去。我想帮忙，但一开始我都尽量不去看，默默回屋，因为我害怕如果事情闹大了，上了新闻，丈夫会发现我和两个女儿的行踪。但是那一次，我在屋里再一次听到女人撕心裂肺的哭喊时，还是没有忍住，不管不顾冲上去朝男的脸上挠，把被揍的发廊小妹护在身后。我想在那个瞬间，我把她当做了以前在贵阳家中屡屡被打身不由己的自己了。估计听我是外地人口音，加上身份来路不明，独身的老板娘开门做生意不容易，敢像我这么泼辣的，对方可能以为我身后有人撑腰，一时间也不

不敢拿我怎么样，于是灰溜溜地跑了。如今我还是经常做被丈夫打的噩梦，梦境中我只能嘶吼，但发不出声音，也逃不掉，最终总是一身冷汗地在夜里醒来。每次吓醒我都得坐好久才能缓过来，暗暗庆幸只是噩梦。来这里的前六年，我不敢和家里人联系，害怕暴露了位置，丈夫找上门来捉我回家。2021年防疫时期，我猜丈夫不能随意出行，才给家里的二姐打了电话，用的还是特地买的上海电话号码。二姐在电话里跟我说，自我出走之后，我的丈夫三天两头的往我遵义农村的娘家跑，到了就发疯一样的砸东西，还威胁我的家人说，要是敢偷藏我就放火烧死他们。不过我父亲是个滚刀肉，软硬不吃，他和我丈夫说，嫁出去的女儿他管不了。还有一次我丈夫闹起来后，我爸一屁股坐在地上哀嚎，反问我丈夫要人，引来不少村民围观。你到底在哪里？二姐压低声音问我。我挺好的，我和她说完就把电话挂了。这么多年来，家人不是我的靠山，对于他们我也谈不上信任。2022年春节，我给我爸打电话，想问问我妈的情况怎么样。我15岁时她赶我出门，让我初中辍学去外地学美容美发，给家里挣钱，也不给我路费，还是我妈把我拉到厨房给了我100块钱。看着她掏出了一把皱巴巴的纸币，我意识到那可能是她存了很久的钱，心里五味杂陈。我爸应付了我几句，就开始命令我回家。你不要太任性，该回来就回来，哪家媳妇挨打了就不过日子了，荒唐。我顿时感觉胸口像挨了一拳一样，倒在地上哭得起不来。我是2015年开春的一天夜里带着两个女儿逃出来的。我丈夫有喝酒的习惯，那天晚上他喝多了倒头就睡，我偷偷让大女儿领着小女儿下楼，等孩子安全抵达楼下，我紧盯着鼾声如雷的丈夫，迅速拎上早上收拾好的行李包，轻手轻脚地挪到门口，溜出门外。随后我取出一套链条车锁，把防盗门和门口的铁栅栏锁在一起。丈夫家暴我多年，我发现两个年幼的女儿也受到了影响。2014年小女儿上小学的第一年，有一天我发现两个女儿回家时浑身脏兮兮的，却不肯说在学校遭遇了什么。我觉得不对劲，坚持追问之下，大女儿才告诉我他们在学校被欺负了。我不理解他们为什么受了委屈却不和我说也不哭。大女儿的回答让我心里一阵发凉，她说如果哭了会不会像你一样被爸爸打。那年国庆假期，我的丈夫又无缘无故地开始家暴我。小女儿当时在家，跑过来扑向她爸的腿，狠狠咬了一口。我丈夫一甩腿，小女儿被弹了出去，撞在塑料椅子上。她忍着哭，自己又爬起来，还想冲过来。但感受到她爸打红了眼，小女儿才知道怕了，退了回去，和她姐姐抱在一起。

家得福618年终狂欢来袭，6月12至21日，千种爆款好物，品类品牌直降，低至4.9折，福利拉满，新会员注册送15元，还有包粽子大赛、素超之夜、手工 DIY 众多活动，精彩不停。618来家得福薅福利，玩尽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那个晚上之后，刘红开始觉得，如果再不逃跑，完蛋的不仅仅是他的人生，还有两个女儿的人生。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聆听刘红的讲述。

在那之前，我逃跑过很多次，都以失败告终。2012年前后，我第一次出走，跑回了娘家。我给家人看自己满身伤痕，母亲一脸心疼，父亲却满不在乎。紧跟着，我的丈夫就找了过来，他抄起屋门前的晾衣杆子就往我身上打。父亲的阻拦只是做做样子，他不敢上前，只是在一旁给我丈夫赔不是。母亲则劝我，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都是女人的命，让我忍一忍就过去了。第二年，我带着孩子逃到朋友家，她和男友同居，我还天真的以为有个男人在，我丈夫会收敛一些。结果我丈夫找上门后，连续扇了我好几个耳光，朋友的男友过来阻拦，我丈夫一拳把对方打得踉跄地倒了下去，鼻血溅了一墙。那次之后，朋友跟我断交，留下一句话，红姐，有事你报警吧，别再找我们了。那一刻我真是绝望，好像怎么逃都逃不出他的手心。而这一回，我决定谁也不投靠，带着两个女儿远走，让家里人彻底找不到我们。在楼下和两个女儿会合后，我打了出租车，带着他们直奔火车站大厅。直到站在售票窗口前，我才意识到，我对于要去哪里这个问题根本没有细想过。去哪儿呀？你快点，后面还有人呢。售票员催促之下，我下了决心，最近发车的一趟吧。售票员没犹豫，利落地出票给了我。临上车时，我注销了微信，拆出手机卡扔进了垃圾桶，直到列车开动才暂时卸下了心防。坐在晃悠的绿皮车厢里，我看着窗外，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不要在终点站下车。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碰到同乡熟人的几率更高，我担心一旦有同乡发现我，信息传来传去，让家人知道，我又得被丈夫捉回家。于是火车发车的第三天夜里，我在上海附近的一座小城下了车，带着两个女儿，我在车站附近找了一家便宜的旅馆暂时安顿下来。因为身上钱不多，我想着急找份工作，旅店老板大概是见多了像我这种外乡人，告诉我附近有很多新小区，装修的也多，可以试试保洁的活儿，好心地提醒我买个本地号码，把我拉进一个保洁群。有一次我接到了一个单子，给一对小夫妻做保洁，上门打扫时，我听到女人一边唉声叹气，一边用力拿放东西，男人则皱眉嘀咕说，让你别去赶时髦剪这个头，这下好了，像个水母一样。听到剪头二字，我一下来了精神，走过去和女人说，美女，我以前是开理发店的，你这头就是层次没剪出来，我可以给你补救一下。说完，我拿出了剪子。从十多岁被迫外出打工，我从学徒做起，成为理发师。结婚前还开了自己的理发店，这把剪子跟了我有些年头。与其说是吃饭家伙，更像是多年的老友。我逃跑的时候也带着他们，因为这套剪子算是我身上的贵重物品。后来做保洁，我也随身携带，才放心。女人似乎很满意我的手艺，立马笑盈盈地说，小阿嫂，你手艺这么好呀，不开店可惜了，我婆婆有个店面刚好要转让，你考虑一下。于是逃亡到小镇上的第二年，2016年夏天，我再次拥有了自己的理发店。位置在一条夜宵街上，马路对面正对着大学城，环境和客流还算不错。店面不大，约莫25平米，我用一个帘子分成里外两间，外间有两个剪头座的旋转椅，一个工人等位坐的沙发，一个洗头躺椅。里间除了一张折叠床，一个小书桌，行李包就没什么了，铺的床单毯子都是宾馆老板送我的。一开始我有些独木难支，我辛苦洗干净的毛巾晒在店门口，有时遇到大中午就喝多的人，顺手抓起毛巾就擦呕吐物，还有捡垃圾的老太太看我在屋里忙，一次拽下好几条毛巾就跑。客人让我报警，我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况且我还在逃命，
除了骂两句也没什么办法。

吃的，三四个橘子，红彤彤的苹果，乡下老家送来的发糕和粽子，每次都是一点点，却亲亲热热的。开店后的第一个春节，我和女儿在店里用电磁炉煮面条和丸子吃，发廊小妹招呼我们女儿仨一起去隔壁同样没过年打烊的饭店吃年夜饭。都是一帮为生计劳苦奔波的人，大家谁也不笑话谁，承诺以后互帮互助。往后多了好几双眼睛盯着，我再也没丢过毛巾，也没男人来巡视，踏实做了一段时间生意。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人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逃离家庭好像是刘虹从年少时就一直在做的事情。人生的前十五年，刘虹的父亲掌控着她生活的走向。节目的下半时段，刘虹将继续分享她不断出逃的人生。1981年，我出生于贵州遵义农村，家里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听大人说，我出生前村里有传言，说我母亲和小叔走得近，闲话愈演愈烈。我父亲还和我小叔打了一架。后来，我那小叔离村去了外地打工，再也没有回来。流言蜚语在我爸心里扎的刺却越来越深。我妈说，我生下来的时候，我爸都不正眼看我，要给我起名了，他才勉强瞟了襁褓里的我一眼，就叫贱女吧。这名字带着恶意，大人们也能听出来。不同意，我爸还辩称，健康的女娃娃嘛，有什么问题？明眼人都看得出，我爸怀疑我不是他的孩子，但又无从佐证，只能利用父亲的权力，为我命名一个带着侮辱性的名字，来释放他心中的恨意。好在后来家里人都嫌不好听，帮我改了名。一晃过去15年，他的恨意依旧没有消散，非要把我赶出去挣钱。1996年，我15岁，读初三。一天放学，我离家老远就看到父亲蹲在家门口抽烟。他回来了，我觉得有些反常。平日里他不回家，总是在外面喝酒打牌。初中放学早，我好奇父亲怎么早早的就在家门口等着了。等我走近了，就看见我爸眯着眼，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见我来了，他嘬了一口烟，对我说，别上学了，去学点美容美发，以后出来开店挣钱帮衬家里。后来我妈跟我说，我爸这主意是村里去外面打工的人给他出的，这帮男人说起外面的世界津津有味，城里有很多美发店，里面的女人漂亮，只简单的给人洗头按摩就能挣得钞票。我爸是一个农夫，一辈子没怎么离开村子，就觉得这些去城里打工的男人见多识广，说的东西都是对的。女孩读了书也没出息，反正是要嫁人的。听他们说，我爸决定在我身上及时止损，让我赶紧别读书了，去大城市学美发挣钱。我顺利地到了贵阳，但在贵阳，在大理发店当学徒得交押金，我没有钱，于是一开始没有按照我爸嘱咐的那样去做美容美发，而是成了一名餐厅服务员。我想我爸不在乎，只要他不用再花钱养我，我也能给他挣点钱回去，我做什么工作他其实都无所谓。饭店安排的宿舍是一间15平米左右的小房子，摆上上下铺后空间狭小，没有窗户还潮湿。我和餐厅里其他的女服务员就这样一起闷在屋内，晚上屋里还经常有老鼠出没。同龄人纷纷升学上高中的年纪，我就住进饭店安排的那间宿舍，白天端盘子洗碗扫地，晚上回到宿舍也因为忌惮老鼠成夜成夜的睡不着。不过我最害怕的还是夜晚下班一个人回宿舍。女工宿舍紧挨着旁边工地的工

棚，每次下班路过，总有光着膀子的工人朝我吹口哨。还有几次，我见着他们咧嘴冲我乐的模样，吓得低头就跑。在饭店做了几个月，我发现刨去花销和帮补家里的钱，我每月钱包剩不了几个钱。于是我开始寻找其他工作机会。最终我在城里找到一家街边的小理发店。我去之前，店里只有老板娘一个人，她也向学徒收押金，但不多，还管吃住。于是我应下了这份工作。老板娘人不错，常主动喊我先放下手里的杂活，过去看她给客人剪头发，怎么上药水，怎么根据客人的表情来决定多聊天活跃气氛，还是把嘴闭上。我第一次感受到美发的乐趣。作为一名理发师，剪子和刮刀是伙伴，我学着老板娘教我的那样轻拿轻放，每天晚上把它们挨个放到锅里蒸煮消毒，然后磨一磨，收拾妥当后结束一天的工作。在那间小小的理发店里，我学会了现在维持生计、养活两个女儿的手艺。2000年，我当学徒的第三年，老板就告诉我，他没有其他的本事可以教我，希望我能去大理发店试试，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从那里离开后，我在连锁美发店干了2年，攒够钱，开了自己的理发店。2003年，我盘下了贵阳市街边一个小门面，开了一家自己的理发店。属于自己的生意开张让我有了底气。当时我踌躇满志，以为可以拿回人生的主动权，一心只想守着这个门店踏实过日子。然而我没想到，我的生活刚出虎穴，很快就又陷入了另一个窘境。开店1年不到，我爸因为要进城看他的兄弟，顺便来我的理发店看我，结果路上搭了一辆出租车，就把我的婚事许诺了出去。我丈夫是拉我爸的出租车司机，当时30岁，比我大哥还大一些。他长着一张橘皮脸，样貌欠佳，但嘴皮子厉害。一路上两人聊了起来，他跟我爸说自己还是个单身汉，要是有了婆娘肯定对他好，挣的钱都给婆娘，自己只留个烟钱和油钱。我爸问他会不会留自己的小金库，他信誓旦旦地说绝对不会，因为特别想成家，不想再打光棍了。不久之后，我爸收了出租车司机给的6万多块钱彩礼，不停地催促我赶紧把婚事办了。我不喜欢这个男人，从第一次见面就怕他。他第一次来理发店找我，戴着鸭舌帽，帽檐压得很低，进了店也不说话，四下张望。当时我正专心给客人理发，偶然转身的档口正撞上他直勾勾地盯着我看，我心里一阵发毛。后来客人走了，我抖着微步，他一把搂过我亲了一口，我一下就满脸通红，他干笑两声走了。我不满意这桩婚事，跟父亲摊牌，你以前就想把我从家里赶走，现在又要把我卖掉吗？哪个女娃娃长大了不嫁人，你也为你哥想想，他这岁数了还没结婚呢。我爸开头还试着劝说我，很快没了耐心，脱下大头皮鞋就扔我。我迎面被皮鞋砸中，当场额头就破了一大块皮。那时候农村的观念比较落后，家里两个姑娘都婚嫁，大儿子还没说上媳妇儿，就会觉得这个家有问题。二姐一边帮我扶住额头，一边劝我，我和你姐夫当年也这样，我瞧不上他的，三却打不出一个屁，现在不也挺好，你人一辈子不都是这样过的吗？最后我哭了一场，妥协了。我侥幸地安慰自己，算了，万一这人不错呢。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2004年的国庆节，我办了婚礼，当时我23岁。出嫁当天，脸上我爸砸出来的伤还没好，化妆师只好用遮瑕膏盖在额头伤口结痂的地方。遮瑕膏遮了又遮，隐约还是能看到那道疤。结婚头5年，我生下2个女儿，理发店的经营受到影响，客人都流失了。我能做的只有日夜守在店里，争取不错过任何一个可能的单子，吃力地维持理发店的经营。相比之下，我丈夫对待谋生的态度过于随意。他开出租车有一套自己的原则，雨雪天不出车，觉得天太热不出车，节假日也不出车。即使出车的日子，只要挣够了烟钱吃饭的钱，他就收车。但他的收入何止抽烟吃饭，有时候和一帮朋友喝酒打牌，亏多赢少，输了就问我要钱，要不到钱他就动手。后来他因赌博酗酒被人举报，驾照被吊销，出租车的营生没了，他干脆和之前打牌的朋友成天混到一起偷东西。我知道后气坏了，骂他不学好，他又打了我。我的丈夫很麻烦，别说沟通了，聊天都费劲儿，不知道哪一句话说不对了就急眼。做饭淡了咸了，和男邻居都聊了两句，衣服太艳了，口红太浓了，随便找个理由就能打我。有时候我被打得恍惚，只好缩在墙角不敢出声。这人就是个恶棍，你跟他打也打不过，说也说不明白。没多久，他和我店里的女学徒搞到了一起，有时放肆到在店里就眉来眼去。这日子我实在过不下去了，提离婚他发了很大的火，连结婚证都给撕了，骂我干你们这行都下贱，都是亲骨头，这个婚你做梦也别想离。在这期间，他故意让我反复怀孕，有好几次我还没发现怀孕，被他一打就流产了。他还无缘无故把我和女儿们关在家里，拿走手机不让我去店里。街坊邻里问起他，就说娘们乱勾搭男人，人家老婆都找到店里去了，这是让他避风头。还没逃出来的时候，我有时也抱着互相伤害的心态，他喝酒我也跟着喝，喝多了也骂脏话摔东西，他就打我。离家多年，偷偷摸摸地活着，我也有过一些特殊的美好回忆。多亏了客人和街道帮忙，我2个女儿在这边上了学，而且都去念了卫校。大女儿已经在一个卫生站实习了，学医可苦了，我劝过他俩，但他们偏不，一定要去医院工作。俩姑娘的性格是随了我，倔。我们这片有个快递员叫小姚，小我9岁多。有一年5月20号，他赶在花店关门前买了几朵被挑剩下的花，坐在路边编了一个不伦不类的花环，跑来给我戴上，然后说带我去兜风。我一愣，他小心帮我提着裙子，一手拉着我坐上了电动车。夏夜的晚风裹着江边湿漉漉的空气吹过来，那一刻我特别放松，还有那么一点隐约的心动。我一手按着头上的花环，一手拿出手机自拍了一张，那张照片我谁也没发，就自己存着。小姚的家里人知道了，反对我俩交往，我觉得很正常，毕竟谁家愿意儿子找个大龄带着2个拖油瓶的外地女人呢？小姚年轻，总跟我说会和家里人争取，但我觉得人生很长，我们都有各自的路要走，现实点比较好，就跟他好聚好散了。客人和邻居们有时会开玩笑，我都嘻嘻哈哈地应付过去了，我不想因为我影响到小姚未来的生活。平日里我基本不会离开理发店，这样客人来了我都会在。我喜欢打扮，穿大长裙，夏天的时候脚穿中跟凉鞋，这身装扮在理发店并不实用，裙摆会扫起地上的碎发扎进脚里，我不在乎的。人就活一辈子，得抓紧时间漂亮。有时我给客人吹头，大花裙摆随着我的走位转动起来，就好像我在为自己的人生起舞。平时我偶尔会刷短视频，那位50岁开车自驾的阿姨
还有写诗出名的村妇，都是我在短视频里刷到的。现在很多讲述这些女性挣脱枷锁的文章里会用到出逃这种词，有时候我会想，我的出逃是实打实的逃命，我没有空理会什么诗和远方，逃跑完全只是为了保命，命都要没了，谁还在意什么诗和远方呢？后来我也意识到，那些关于自我的精神性的东西，我年轻时也追求过的，但慢慢被命运给打没了，只能先活着。现在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找个厉害的律师把婚给离了。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里，理发师刘红分享了他不断出逃的人生经历。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奥迪 A5L Q6LE 统，祝您一帆风顺，百年奥迪王者归来，一汽奥迪 A5L Q6LE 统双车诚意上市，即日起莅临展厅赏车试驾，可享进店试驾礼遇和购车保价权益，令岁末冲量福利多多。地址：海珠区解放东路299号，电话8119000000。
1: 得了奥迪，智慧成功者的选择。杀光鱼，酒醉螃蟹，杀婆婆，是连云港人最深的味蕾眷恋。此刻，孩子们在闹，他在笑，这是一天中最甜蜜的小确幸。 FM92.7 为你报时，黄昏6点。
2: 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8: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5: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家得福618年终狂欢来袭，6月12至21日，千种爆款好物，品类品牌直降，低至4.9折，福利拉满。新会员注册送15元，还有包粽子大赛、素绸之夜、手工 DIY 众多活动，精彩不停。618来家得福薅福利，玩尽兴。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饭后划着手机，一杯绿茶，一首歌，此刻每一个你终于卸下疲惫，窝在沙发里享受着曼妙的松弛。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7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9: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当前涡轮增压逐渐成为汽车发动机的主流，但是很多消费者在买车的时候呢，会担心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寿命比自然吸气发动机低。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某些汽车品牌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啊，设计寿命是在24万公里左右，是不是到了24万公里发动机就会报废呢？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寿命和保养。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要了解涡轮增压发动机的使用寿命，先要搞清楚它的工作原理。涡轮增压发动机的进气方式与自然吸气发动机这是不同的。涡轮增压发动机都有涡轮增压器，由进气涡轮和排气涡轮两部分组成。进气涡轮的叶片与排气涡轮同轴连接，并且呢，排气涡轮与发动机的排气管连接，进气涡轮与发动机的进气管连接。当发动机达到一定转速之后，排气是由足够的能量推动排气涡轮旋转的。当排气涡轮开始旋转之后，进气涡轮也会旋转，这样呢，进气涡轮就可以将空气压缩并吹入气缸内了。简单点说，也就是可以把涡轮增压器当成一个鼓风机，当进入发动机内的空气多了，再喷一些汽油，发动机的动力就会提高。

其实早期的涡轮增压发动机，涡轮的寿命是比较低的，很多行驶几万公里涡轮就坏了，车主呢需要花费不少钱来更换全新的涡轮。这是因为之前的技术不成熟，涡轮增压发动机工作温度高，发动机材料工艺不过关，导致出保之后发动机经常损坏。但是随着制造工艺和材料的发展，如今的涡轮增压器寿命被大大延长了，并且如今的汽车

这都是有专门的冷却系统给涡轮增压器冷却的，这样也是可以保护和延长涡轮的使用寿命。如果正确保养、合理使用，基本不会出现什么大问题，使用寿命也可以和自然吸气发动机相媲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关于涡轮增压发动机，有一种说法是这样的啊，目前涡轮增压发动机寿命在25万公里左右，因为某品牌曾经表示该车型上的涡轮增压发动机设计寿命是24万公里，那么这台车是不是到了24万公里就会报废呢？其实这样理解是错误的。所谓的设计寿命是指发动机性能部件开始加速老化的时间，也就是说24万公里之后，涡轮增压发动机的相关部件才会出现明显的性能下降，比如说油耗增加、动力减弱、噪音变大等等。但并不是说涡轮增压发动机只要到了24万公里就一定会报废。

如今的涡轮增压发动机技术相比之前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以前的涡轮增压器都是大涡轮，往往要到1800转以上才能起压，而现在呢都是小惯量涡轮，最低1200转就能起压。这种小惯量涡轮的使用寿命呢更长。第二，就是以前的涡轮增压发动机是机械水泵冷却，如今呢都是电子水泵冷却，在停车后持续工作一段时间，针对涡轮增压器进行冷却，可以延长使用寿命。第三，如今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呢都会配备电子泄压阀，这种装置可以减少气流对增压器的冲击，改善工作环境，延长寿命。通过对比新旧涡轮增压发动机的技术，不难看出目前的涡轮增压发动机是比较稳定而且可靠的，不用担心使用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9:30。
1: 那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

0: 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

0: 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

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一起了解了涡轮增压发动机的使用寿命情况。可以说，只要正确使用，做好保养，涡轮增压发动机还是非常耐用的。但日常使用中也要注意以下事项，才能延长涡轮增压器的使用寿命。首先，在冷车启动后，不要立即高速运转，要怠速运转30秒之后再提高发动机的转速，因为汽车停驶一段时间之后，增压器转子中的机油会回流一部分，如果启动后立即高速运转，会增加增压器转子的磨损量，如果长期这样操作，会导致增压器异常损坏。

延长涡轮增压器的使用寿命，日常使用中还要注意，在长距离高负荷行驶之后不要立即熄火，至少要怠速运转1到2分钟，让增压器转速降下来，温度降下来之后再熄火。如果在高速运转时突然熄火，增压器转子仍然在高速运转，而机油压力却没有了，会导致增压器转子润滑与散热不良。长期这样操作会导致机油在转子轴处结胶，增大了转子的磨损。这一点在北方寒冷的冬季特别重要。而熄火前猛轰油门，这是对涡轮增压器最致命的打击。同时呢，要使用质量优秀的空气滤清器，保证进入发动机的空气经过良好的过滤，以免硬质颗粒物打击增压器叶轮，造成动平衡破坏。尤其是要禁止在不安装空气滤清器的情况下启动发动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由于涡轮增压器工作温度高，转子转速高，所以对机油的要求十分严苛，要求机油有良好的低温流动性、高温粘度和低结胶性。这些指标啊，我们在买机油的时候是看不到的，所以我们尽可能购买车企指定的机油。这样的机油呢，车企在设计制造发动机时已经做过相关的耐久性实验了，足以满足发动机的使用需求。千万不要随随便便购买网络渠道上非常便宜的机油，或者购买不适合这款发动机的机油，以免对发动机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涡轮增压发动机在工作时呢，热负荷较大，涡轮增压器温度高达几百度，长时间高负荷运转，甚至可以烧红增压器的壳体，所以涡轮增压发动机必须做好增压器的隔热措施，保持隔热板完好，增压器通风散热良好。此外呢，还要经常检查发动机舱中燃油管路是否老化，是否有渗漏机油，如果燃油泄漏喷溅到高温增压器上，就有可能引发火灾。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古文学里的文字构筑港城最初风貌，此刻城址未改，一切变新，城市中的

0: 风中，享受夜晚的片刻宁静。 FM 92.7 为你报时，晚上八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晚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0: 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我是小青，欢迎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英国作家麦克尤恩在他的作品里这样说，如果你很想要一样东西，就放他走，如果他回来找你，那么他永远都是你的，要是他没有回来，那么不用再等了，因为他根本就不是你的。
1: 我们变成一对差点缘分，

只要知道了一段感情不合适，再难过也狠得下心说再见，再不舍也能假装洒脱的大步向前。转身的一瞬间一定很孤独，可是你不知道你的背影有多漂亮。都会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不亏待每一份热情，不讨好任何的冷漠，对反复伤害你的人不分手要留着过年吗？一旦攒够了失望就离开，从此再也不见。友情如此，爱情也是这样。

做一个内心晴朗的人，不忧伤，不心急，坚强向上，靠近阳光，成为更好的自己。你不需要别人过多的称赞，因为你自己知道自己有多好。内心的强大永远胜过外表的浮华。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收听。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2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

0: 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感情中最磨人的不是争吵或冷战，而是明明喜欢还要装出不在乎。爱总是和自尊捆绑在一起，但自尊绝非高高在上的姿态，而是坦诚地面对自己。世人都习惯了扮演一种不屑一切的冷艳，演技越好离快乐越远，别藏得太深了，否则幸福会找不到你的。

如果一个人在你心里，在你脑海里，在你梦里，在你眼里，却不在你身边，那是怎样的疼痛？生活常和我们开着玩笑，你期待谁，谁就会离你越远，你执着谁，谁就会伤你最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0: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生命的旅程匹配着不同的磨难，而有一种坚强叫承担。人生经历坎坷，所有的付出都是为了走向圆满。当冲破迷雾，总会发现自身的闪光点。生活需要不停的尝试才能品其韵味，人生要不断的领悟才能使心灵卓越。
1: 黄

想说的话尽量说出来，什么话都埋在心里，过些时间就会发现已经没有了想说的冲动。两个人不言不语，时间久了连开口都需要勇气，感情就是这样逐渐变淡，直到没有了痕迹。我是小青，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段。

0: 连云港地区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学活力旺盛，传说故事、民歌民谣以及民间谚语层出不穷。此刻徜徉在文字里，是一天结束前最美妙的阅读时间。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9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

0: 爱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微风，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在咱们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人非常特殊，他在文学上造诣深厚，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同时他在政治上运筹帷幄，策划的变法影响了整个朝局的走向。这个在文学和政治上同时取得巨大成就的人就是王安石。王安石虽官居宰相，但生活简朴，在他为官期间流传下来了许多趣事。有一次有个亲戚啊到王安石家里做客，亲戚想这次肯定能大开眼界，吃到以前从没吃过的山珍海味啊。谁知到了吃饭时间呢，餐桌上只有简单的几个小菜，四小块猪肉，两块糊饼，就这么简单。王安石的这位亲戚出身于富贵人家，从小生活优渥，看着眼前简单粗糙的食物不禁大失所望，心里就泛起了嘀咕，堂堂相府对待客人竟这么随意，难道是看不起我？闷闷不乐的亲戚呢，勉强地吃了几口菜，将只咬了一小口的糊饼随意地扔在了餐桌上。谁知道下一秒啊，王安石竟然将亲戚丢弃的糊饼拿走了，自然而然地就吃了起来。亲戚啊，顿时是瞠目结舌，他没有想到堂堂宰相私下里不仅饮食简单，还为了减少粮食浪费吃客人剩下的食物。亲戚顿时对王安石那是无比钦佩。王安石是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人物，他生于人才辈出的宋朝，除了王安石之外，宋朝还有哪些人的故事值得称道呢？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千面宋人传世书信》里的士大夫，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靖康之难后，宋朝国运急转直下，外有强敌环伺，内有奸臣当道，许多心怀天下的有志青年那是报国无门，于允文就是其中之一。于允文呢，出生于四川，年纪轻轻那是满腹才学，但是由于当时的朝局混乱啊，他无法报效朝廷，只好呢在家里读书。终于在44岁那一年，他成为了一名文官，从此踏上仕途。50岁的时候，于允文被派遣出使金国，此时的他虽然已步入老年，但是他思维敏捷，胆识过人，而且射箭的技艺超群。出使期间有一次金国贵族要和他一起玩射箭的游戏，于允文就明白啊，对方是觉得自己只是文人，存心是让自己出丑的。但是于允文拿起弓来的时候，当即一箭就射中了靶心，惊呆了众人。出使金国期间，于允文敏锐地发现啊，金国有意南侵，南宋很可能面临一场重大的危机。于允文的看法是对的，1161年金国大举南侵，仅一个月的时间就攻到了长江北岸。长江是南宋的最后一道防线，一旦被攻破将面临覆灭的危险。在这样的危局之下，时任参谋军事的于允文临危受命，前往战场安抚士兵。他先是将士兵聚集起来，以家国大义对之鼓励，还将自己所带的钱物和委任状全都摆出来，表明自己和将士们同生死共进退。紧接着他又积极组织民兵百姓共同来抗击金军，在于允文的努力之下，军民齐心挡住了金军南下的步伐。或许是上天眷顾， 在宋金两

军交战的时候，金国政局突变，完颜雍成了新的皇帝，时任统帅完颜亮被部下所杀。新皇帝为了稳定政局，主张和南宋讲和，金军全部撤回，南宋的危机也得以解除。经过这一场战争，于允文声名鹊起，他以一己之力拯救了南宋的命运，也就成为了民族英雄。渡江之战的第二年，于允文被任命为川陕地区地方大员。在任期间，他深入百姓，走访各界人士，积极考察民情，将当地的实际情况汇总起来，写了一篇详实的报告，并且附上了自己的建议，呈送给了皇帝。皇帝看了之后非常满意，还将此事告知了宰相张俊。张俊写信给于允文，信中他首先夸奖于允文的报告写得好，切中要点，紧接着他提到了今士大夫才识学皆不到，而又重于为己，轻于谋国，说的是现在的士大夫啊，不仅能力不够，而且只在乎个人利益，不想着报效国家。信的末尾，他希望于允文再接再厉，为朝廷挖掘人才。张俊的这封信包含的信息量很大，他以前是长期在川陕地区为官的，对这个地方的实际情况是了如指掌，所以他才能看出于允文的报告写得不仅客观，而且切中要害。而他的信中关于当时朝中士大夫现状的描述更是一针见血。张俊深知长此以往，国家必然会走下坡路，所以他最后在信中鼓励于允文多留意当地人才，为国效力。于允文没有辜负张俊的期望，宋孝宗继位之后他被重用，最后官至宰相，成为了南宋名臣之一。这不是史书里被后人记载的历史，而是他们亲笔写下的历史。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千面宋人，传世书信里的士大夫，欢迎继续收听。如果说于允文让我们感受到了文人的铮铮铁骨，蔡襄则让我们看到了文人率真可爱的一面。蔡襄是北宋的一位颇有名气的官员，他性情直爽，为官期间呢以直言著称，其爽朗有趣的性格给后世也留下了许多的佳话，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他对文房四宝中墨的痴迷。蔡襄和墨的缘分始于一条赠墨，他年轻的时候啊，一位看中他的上级送给他了一条李廷圭墨，这种墨是墨中名品，蔡襄十分喜欢，从此他便开始留意各种墨。当时北宋社会稳定，文化兴旺，笔墨等物品也受到了人们的追捧，在众多墨中，李氏墨是绝对的顶流，他品质上佳，深得人们的喜爱。李氏墨最早可以追溯到唐朝，到了南唐时期，经由李氏后人李超之手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宋灭南唐之后，李超之子李廷圭继承了祖上的手艺，进一步将李氏墨发扬光大。宋朝很多人不知道李超和李廷圭的关系，蔡襄偶然间也利用这个信息差得到了同事的一块好墨。一次蔡襄看到了同事得到一块墨，他知道同事想要李廷圭墨，便提出用自己的李廷圭墨交换同事手中的墨。同事一听大喜过望，当即就同意了。其实同事那块不知名的墨啊，那是李超所制，但是同事不知道李超乃李廷圭之父，所制之墨和李廷圭墨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啊。如果同事知道自己将品质更好的李超墨换了出去，肯定后悔不已。这其实也不怪同事，毕竟蔡襄研究墨很多年啊，早已经是各中翘楚，同事被此等高手所骗也属正常啊。除了蔡襄之外，他的很多朋友也喜欢墨。一次啊，蔡襄得了一块好墨，并且告诉了好友唐寻，唐寻也想要这块墨，
就拿东西找蔡襄换。蔡襄知道后连忙写信给唐寻，信中他对唐寻换墨的请求说道，若用商于六里则可。这里蔡襄运用了战国时期和氏璧的典故，当时秦王想得到赵国的宝物和氏璧，承诺用15座城池来换。蔡襄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想要墨的话，我不要求你给我15座城池，但你必须拿边境6里的土地来换。这封信呢写得很简短，但在信中蔡襄将这块墨比喻成跟和氏璧一样珍贵的宝贝，表明自己不愿交换的心情，婉拒了唐寻的请求。随着对墨的了解不断深入，蔡襄也研究出了自己的墨经。他发现要想造出好墨，除了对原料的选择之外，最重要的是对工艺的把控。李氏墨之所以能占领墨类市场的大半江山，关键在于工人在工艺上的绝不含糊，也正是凭着这一点，李氏墨经久不衰。到了北宋后期，李氏墨的传人李成圭的侄子李成彦造的墨很受欢迎。当时著名书法家薛少鹏为了看一眼某画家手中的李成彦墨，曾写信给这个画家。信中薛少鹏说，成彦若得真玩，虽亦热帖亦可意。意思是，如果你手上的李成彦墨是真品的话，我愿意拿亦热帖跟你来交换。亦热帖那是书圣王羲之的作品呢。薛少鹏手中的这幅虽不是原帖，但也是价值连城的摹本，他愿意用它去换李成彦墨，可见这种墨的品质那是极好的。除了研究各种品类的墨以外，蔡襄还结交了许多墨类行业的朋友，上至爱好造墨的皇亲国戚，下至一线普通的制墨者，这导致蔡襄家中的藏墨越来越多，他也成了一名墨的收藏大家。从年轻时受到上级的一条赠墨开始，蔡襄和墨的缘分就再也没有断过。他一生收藏了许多好墨，晚年时他一方面将这些墨传于后人，另一方面用这些藏墨写下了许多幅书法，给后世子孙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当蔡襄正在潜心钻研各种好墨的时候，和他同时代的苏东坡正在苦思冥想如何从表兄文同手中求画。在人才济济的北宋文坛里，苏东坡是一颗闪耀的明珠，他精通诗词书画，是当之无愧的一代文豪。鲜为人知的是，苏东坡有一位名叫文同的表兄，才华横溢，不仅诗文水平极高，画画更是一绝，他画的墨竹更是当世珍品。文同从小学习刻苦，在31岁那年呢，他以第5名的优异成绩考上了进士，顺利的入朝为官。但是他生性胆小懦弱，在朝上很少发言，渐渐成了一个存在感极低的官员。再加上他本人常年醉心字画，所以在官场上少有建树。文同非常喜欢画画，但是宋朝画家的社会地位是比较低的，不受人重视。文同又不愿意被人当作画家，每次有人向他索画的时候，他都不开心。苏东坡虽极其喜爱表兄的画，但是他深知表兄的心性，不敢轻易开口求画。直到有一天，苏东坡发现很多人都有表兄文同的画，他心里就开始不平衡了，于是直接就写信给了表兄，向他索要墨竹图。信中就说了，不尔，不为到处乱画，题云与可比。意思是若是不给他墨竹画的话，他就要冒充文同名字四处乱画了，败坏文同的名声了。文同呢就被这个表弟啊弄得哭笑不得，只好回了他一幅墨竹画。谁知苏东坡并不满足，他又回信给文同，信中写道，仅缘此例，让文同啊按照给别人的数量给他画画。文同收到信之后，竟真的又给他寄去了画。苏东坡的阴谋得逞啊，求画大计那是首战告捷。其实苏东坡和文同二人向来感情深厚，文同体质欠佳，苏东坡也非常关心他的身体，经常写信问候。文同则把苏东坡当成了知己，他
还有时心情不好，认为自己一生碌碌无为，没有什么成就。但是有苏东坡这样的知音，生活中也是

0: 是增添了很多乐趣。后来苏东坡再向他求画的时候，他虽然身体已经大不如前，但是为了不让表弟失望，依旧撑着病体为对方作画。可惜苏东坡当时并不知道文同身体的实际情况，否则肯定不会让他再辛苦作画呀。公元1078年，苏东坡带领军民在徐州修建了著名的黄楼，邀请文同为新楼作赋，但迟迟未见文同的回复，于是写信催他。此时文同的身体每况愈下，早已骨瘦如柴，但是他还是没将实情告知苏东坡。不明真相的苏东坡继续向表兄求画。不久，油尽灯枯的文同因病去世，一代名家就此陨落。苏东坡知道之后，伤心不已，彻夜未眠。宋人的故事是多姿多彩的，他们在那个朝代发挥着自己的光和热，既丰富了自己的生活，也照亮了后人。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找到自己擅长的事情，并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必定能创造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好，刚才为您解读的是千面宋人，传世书信里的士大夫。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看看网友是怎么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娓娓道来，他说本书啊，从某种程度上正是还原了这些宋人信件最原本的含义。书信虽写于一时一刻，但往往却是写信者人生经历的缩影。还有读者也甜碎，他说书中写的宋人每个人的命运都是如此不同，真的是千人千面啊，但终究还是有人在命运的滚滚洪流中抓住了一块木板，让我们看见了他们的璀璨星河。读者张小木说，这本书让读者由信件开始，将宋代人物、书法、绘画艺术、历史典籍以及时代背景贯穿在了一起，充盈了读者的知识版图。好，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蒋勋说宋词，宋词群星闪耀时，一读就上瘾的宋朝史，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感冒，竟然是官场用语。感冒是常见的疾病，可是任何一部中国古代医学典籍中都没有感冒一词。原来感冒这个日常用语啊，不是医学术语，而是一个官场专用词。宋代有专门的机构，分掌图书经籍和编修国史等事务，这些机构是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三馆和密阁、龙图阁、天章阁等阁，通称馆阁，盛行于明清两代的官方所使用的书体馆阁体即起源于此。按照规定啊，这馆阁中每天晚上要留一位官员来值夜班，如果因故不能值夜班，就要在请假簿上写上这么一句：复度不安，免宿。当然不一定是真的复度不安啊，这只是一种相言成习的借口，请假不能连续超过4天，因此馆阁的官员们俗称这本请假簿为害度历。到了南宋时期，是为太学生的陈胡也

感冒的原因在于将感风变成了感冒，冒是透出的意思，感冒也就是感风之后仍然带病坚持工作，今天终于全面爆发了，所以必须请假回家休息。从官场发源，感冒一词开始进入人们的日常口语。

0: FM 九二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21: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6: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7: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1: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8: 时光
1: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9: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从树洞酿酒的传说到青铜酒尊的发现，从魏晋名士的曲水流觞到盛唐长安的酒肆飘香，酒早已超越了饮品的范畴，成为文化的容器，情感的载体。我们曾在《诗经》中听见“为此春酒，以解梅兽”的祝祷，在《史记》里目睹鸿门宴上的杯盏杀鸡，更在李白的诗行中领略“人生得意须尽欢”的酣畅。今天啊，我们将共同品读丛维希的文章《杯中传奇：中华酒话之六》，细数那些被岁月酿成的故事。接下来把话筒交给我的同事，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10: 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自从酒浆诞生的时日起，酒中传奇故事便相伴而来了。夷狄酿酒于树洞，以及杜康的以熟制酒之说，都笼罩了一层神秘色泽。 后世酒徒无暇叩问其真伪，只管在美酒中飘飘然去当神仙就是了。近时张华所著的《不物志》有这样一则令人过目难忘的传奇故事。古代有个名叫狄希的酿酒人，他酿造出来一种千日醉的好酒。一日，一位名为刘玄石的酒客慕其佳酿而来饮酒。狄希对玄石说，酒还没有酿好，饮后怕有不利。但玄石自封为酒中之圣，不以为然，还没遇到过能让他酒醉之酿，强买此酒，定要饮之。狄希只给他倒上了一杯，同时警示他说，只此一杯可睡千日，你如喜欢它，可以醒后再来。玄石饮后认为狄希话中有诈，便不快而别。一路上他只是脚下有些踉跄，但回到家中便醉死于地，家中不知其故，便哭而葬之。三年后，狄希算计了一下，玄石已到了再来饮酒之期，怎不见其踪影，便去玄石家问之。家人回答他说，玄石已故三年了，早已葬于坟墓之中。狄希大惊，告知此为酒醉之故，并非真正死亡，即令家人掘坟开棺。待家人掘开其棺木之后，玄石张目开口高声喊道，快哉，醉我者美酒矣。掘墓的人皆大笑之，但在笑声中纷纷倒地，原来是棺中迸发出来的酒气将众人全部醉倒。他们没有醉倒三年，三个月后才又苏醒过来。魏晋时的竹林七贤常在竹林中畅饮，其中的酒老大当属醉仙刘伶。西读《古今词典》一书，上面有一篇刘伶名士的酒事故事，文中是如此描绘刘伶炼酒的：别人口渴时要水喝，这位酒魔总是以酒解其口舌之交。有一次，他口干舌燥时向妻子讨酒喝，其妻一怒之下，不仅将其酒坛中酒完全倒掉，并摔碎其酒坛。妻子劝告他说，醉饮对他身体不利。刘伶佯装借酒状曰，备酒对鬼神凝视，才能断酒矣。妻将酒肉备齐，刘伶下跪明示曰，天生刘伶以酒得名，一饮一斗，五斗又醒，妇人之言绝不可听。于是又在欢饮中吃醉。刘伶在竹林七贤中留下的酒话最多。在窦格所著的酒谱中，刘伶还有另一画面，同样令人捧腹开怀。文中写道，有一次他乘路车出游，除携带他的酒壶之外，还让人贺气随于身侧。陪同者不解其意，刘伶告知曰，死便埋我。笔者认知这些都属于杯中传奇一类。根据刘伶贪杯而出现的文艺戏曲，笔者亦有所见。值得一提的是离曲中的醉仙刘伶，说杜康在河南洛阳开了一个酒店，刘伶闻香而至。杜康唱道，杜康正在门前站，从南来了个贪酒仙。刘伶唱道，刘伶开言问兄长，管我饮醉多少钱。杜康唱答，要你纹银十两整，不醉三年不要钱。结果刘伶饮酒三晚，便醉倒了三年。当然，熟识酒史的方家一看便知，这是关公战秦琼的人物错位之作，将周时造酒的杜康与晋时的刘伶编织在一起，是驴唇与马嘴的缝合之物。但它说明了杯中传奇以戏说般的荒诞走上了民间的文艺舞台。这些传奇或许够不上进入天方夜谭的分量，但后世与酒结缘的来者并不过多考虑其可信性，因为中国古代文人墨客、雅士名流与酒结仇的少到阿拉伯数字中的零。 刘伶的恋酒之憨痴之态，不是也挺符合其天马行空、百无禁忌的性格特征吗？因而笔者认知，酒是有情物。笔者虽不敢大言，酒就是才情的同义语，但是笔者可以说，酒是艺术灵感萌发的助燃剂。李白斗酒诗百篇，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一个传说故事。可是那武夫出身的汉高祖刘邦，何以会在还乡后与乡间父老子弟120人饮酒作歌？酒酣之际，刘邦以手击筑，竟独自高唱起来：“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刘邦何以在此时忘我而歌，并吟唱出文学韵味非常浓烈的大风歌？只有乡情没有酒兴，怕是无以成其方圆。历史上记载，他年轻时就是一个喜酒人，年幼时常常找一个名叫王媪的老妇索酒，到了斩蛇起义时，他已然是个善饮的大酒家了。但其文运并不随其霸业成功而骤然陡升，怕是美酒这个助燃剂让他能在此欢快的瞬间突然燃点起灵感之火，才有了大风歌的

余生吧。据《唐直言》记载，袁相公在浙东宾府饮酒，府上有个名叫薛叔的幕僚，因酒令之争，他以酒气致伤其府公有子，遂被驱逐出府。此公出府后，借酒劲未消，写了《十离歌》呈现其主人。其歌曰：犬离主，比离首，马离厩，鹰离笼，燕离巢，猪离长，鱼离齿，鹰离架，竹离亭。之后复作犬诗曰：训扰朱门四五年，毛香足净主人怜，无端咬伤轻行客，不得红丝坦上眠。对比汉高祖的充满阳刚气势大风歌而言，这首家奴的自喻诗，无论从艺术和文字功力上，都是不能放在同一个秤盘里称其分量的。但是此幕僚的一身奴相，在热酒烧糖之后，却可让读者在其自像画中一览无余了。这都是杯中之酒牵扯出来的奇闻。酒既有助于英雄亮相，也有助于奴才在酒后显形，然否？自从华夏大地诞生了酒，杯中传奇像是酒的影子，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荒诞离奇者有之，平头正脸者也有之，但是不管其表现形式如何，美酒催发了人类丰富的想象力，它堂而皇之地走进中国文化中的戏剧、戏曲、小说、评书。试想，如果没有了酒，《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就是天大的才能，怕是也找不出一种道具演绎出刘备与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时极为细微的心态。能不能这么说？没有天地万物中的酒，中国文化将是一轮缺圆之月。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在神话故事和文人诗篇的加持下，酒变得浪漫而有诗意。现今酒的品种和品牌繁多，人们识别它们往往通过包装这种外在。然而酒的本质终归是一种饮品，抛除包装后，其味道口感才是最重要的。节目的下半时段，让我们一起跟随梁实秋进行一个酒的鉴别实验。有请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分享梁实秋的散文《啤酒，啤酒》。
4: 两年前，有一天我的女儿文强拿来三罐啤酒，分别注入三个酒杯。她不告诉我各个的排名，要我品尝一下何者为最优。我端起酒杯，先放在鼻下一嗅，轻轻浅尝一口，在舌端品味，然后含一大口在嘴里停留一下，再咕噜一声下咽，好像我真懂品酒似的。三杯品尝过后，迟疑了一阵，下判断说，这一杯比较最香最美。他笑着记下我所投的一票，然后他另换三个杯子，也注入不同商标的啤酒，要我的外孙邱君达来品尝。他喝了之后皱皱眉头说，我认为这一杯最好。他又记下了他所投的一票，他再换三杯斟满了酒，要我的外孙君迈参加评判。他一杯一大口，耸肩摊手说，差不太多，比较这一杯较佳。他又记下了他的一票，他说，现在我要宣布品评的结果了。我选的三种不同的啤酒，第一种是瑞尼尔啤酒，是有名的老牌子。我证实他的话说，不错，是老牌子，我在69年前就喝过瑞尼尔啤酒，那时候美国正在禁酒，但是啤酒不禁，所以我很喝过些瓶。那时候啤酒尚无罐装，只有大小两种玻璃瓶装。我喝惯了战人牌、太阳牌啤酒，初喝瑞尼尔牌觉得味淡而香，留有很好印象。透明的玻璃瓶标签上印着西雅图附近山巅积雪的瑞尼尔山。他接着说，第二种是奥伦比克啤酒。我立即忆起十年前参观过的西雅图南边的奥伦比克啤酒厂，厂房规模不小，参观者络绎不绝，分批由专人讲解招待，展示啤酒酿造过程，最后享客啤酒一大杯。此后我常喝奥伦比克啤酒。他最后介绍第三种，没有排名，本地人称之为啤酒啤酒。这就怪了，什么叫做啤酒啤酒呢？我们一致投票的结果认为最好的啤酒正是这个没有排名的啤酒，正式的名称是无排名的啤酒。罐头上糊一张白纸，没有任何色彩图样和宣传文字，只有一个粗笔大字 Beer， 看起来真不起眼。 没有尝试过的人不敢轻易选用，本地人无以明之，明之为啤酒啤酒。这个试验是有意义的，证明货的好坏不一定依赖排名或厂家的名义，更不在于装潢，较可靠的方法是由消费者自己实际直接辨别某一排名或厂家的出品，能在市场建立信用，受人欢迎，当然有其理由，绝非兴致。但是老牌子的出品未必全能长久保持原来的品质，新牌子的出品亦未必全是后来居上，因此消费者要提高警觉。货物的包装是一门学问，包装要结实，又要轻巧，要有图案，又要不讨厌，要有色彩，又要不庸俗，要有第一流的好手投入包装设计的工作里，要肯不惜工本的在包装上精益求精，佛要金装，人要衣装，货品要包装。广告是推销术的一大重要项目，要使用各种技巧抓住人的注意，引起人不要装潢，不做广告，赤裸裸的以本来面目在货架上与人相见。以啤酒啤酒来说，其价格仅约为其他名牌啤酒之一半，而其品质之高为众所公认。无排名货物之出现，首先是在法国，时为1976年，有一系列的连锁超级市场名加瑞福者推出几种无排名的商品，立即从法国拓展到美国的芝加哥，先是珍宝食物商品采用，随即蔓延到全美各超级市场。有些超级市场让出整行的货架陈列无牌物品，如花生酱、纸巾、啤酒之类。也有人指责无牌商品的品质欠佳，但是一般而论，责难的情形很少，至少啤酒啤酒的声誉日隆。出产这种啤酒的是华盛顿州温哥华的大众酿造公司，于1979年11月开始上市，现已成为市场上的热门货品，在西部有6州发售，由于生产能力的限度已无法再行扩展业务，并不是人人都喜爱物美价廉的东西，也有人要于物美之外还要价昂，因为价昂可以满足另外一种欲望，显得自己高人一等，属于富裕的阶级。所以啤酒啤酒尽管是物美价廉，仍有人不惜加以并斥，私下里喝未尝不可，公开用以待客好像是有伤体面了。我爱啤酒啤酒不仅是因为物美价廉，实乃借此表示我对于一般夸张不实的广告之厌恶。我们为什么要受某些骗人的广告的愚弄呢？为什么要负担不必要的广告费用、装潢费用呢？我的大女儿文倩远道来探亲，文强知道奶姐是瘾，问我预备什么酒好，我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地说，啤酒啤酒。
3: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如果说杯中传奇里的酒是文化图腾，那么梁实秋的啤酒就是生活哲学。它提醒我们，在被广告和品牌包围的消费时代，或许我们需要一杯没有标签的清醒，去重新审视什么是真正的需求，什么是被制造的欲望。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触摸到的，一切可以感知到的，都与情绪息息相关。不问曾经来路，也不问未来落在何方，把握此刻，好好和自己待一会儿，和自己的心待在一起吧。FM 92.7，为你报时，深夜十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有句话说，乡愁是独属于男人的奥德赛，逃离才是刻进女人身体的史诗。理发师刘红是一名家暴的幸存者，九年前她把熟睡的丈夫锁在家中，逃到一座小城隐姓埋名，躲避丈夫的纠缠，过上了一种偷来的人生。根据全国妇联发布的数据，在中国2.7亿个家庭中，有约30%的妇女遭受过家暴。遭受家暴之后，女性们通过出走、离婚的方式尝试逃离，也有人被逼走上绝路。这场逃亡可能延宕一生。直至今日，刘红仍小心翼翼地经营生活，养育两个女儿，害怕丈夫发现自己的踪迹。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刘红的故事。

这两年，有不少来理发的年轻人给我出主意，希望我能借着视频宣传自己的理发店。他们说，我可以拍一些爆改素人造型的视频。已经有很多理发店因为这样的短视频，把生意的触手伸到了更远的地方，招来客人。说实话，对这件事没兴趣是假的，但想了很久，我还是决定算了。我害怕暴露我的身份。我叫刘红，是一名家暴受害者。2015年，我因为害怕被丈夫家暴致死，带着两个女儿从贵阳家中逃跑。目前，我在长三角地区的一座小城市里经营一家理发店已经9年，这9年是我偷来的生活。以前理发店斜对面开着一家洗头房，洗头房不理发，只给他们的客人洗头按摩。店里的发廊小妹生活不容易，好几次我遇见她被男人打，跑出来又被拽回去。我想帮忙，但一开始我都尽量不去看，默默回屋，因为我害怕如果事情闹大了，上了新闻，丈夫会发现我和两个女儿的行踪。但是那一次，我在屋里再一次听到女人撕心裂肺的哭喊时，还是没有忍住，不管不顾冲上去朝男的脸上挠，把被揍的发廊小妹护在身后。我想，在那个瞬间，我把她当做了以前在贵阳家中屡屡被打、身不由己的自己了。估计听我是外地人口音，加上身份来路不明，独身的老板娘开门做生意不容易，敢像我这么泼辣的，对方可能以为我身后有人撑腰，一时间也不敢拿我怎么样，于是灰溜溜地跑了。如今我还是经常做被丈夫打的噩梦，梦境中我只能嘶吼，但发不出声音，也逃不掉，最终总是一身冷汗地在夜里醒来。每次吓醒，我都得坐好久才能缓过来，暗暗庆幸只是噩梦。来这里的前6年，我不敢和家里人联系，害怕暴露了位置，丈夫找上门来捉我回家。2021年防疫时期，我猜丈夫不能随意出行，才给家里的二姐打了电话，用的还是特地买的上海电话号码。二姐在电话里跟我说，自我出走之后，我的丈夫3天2头的往我遵义农村的娘家跑，到了就发疯一样的砸东西，还威胁我的家人说，要是敢偷藏我，就放火烧死他们。不过我父亲是个滚刀肉，软硬不吃，他和我丈夫说，嫁出去的女儿他管不了。还有一次，我丈夫闹起来后，我爸一屁股坐在地上哀嚎，反问我丈夫要人，引来不少村民围观。你到底在哪里？二姐压低声音问我。我挺好的，我和她说完就把电话挂了。这么多年来，家人不是我的靠山，对于他们我也谈不上信任。2022年春节，我给我爸打电话，想问问我妈的情况怎么样。我15岁时，她赶我出门，让我初中辍学去外地学美容美发，给家里挣钱，也不给我路费，还是我妈把我拉到厨房，给了我100块钱。看着她掏出了一把皱巴巴的纸币，我意识到那可能是她存了很久的钱，心里五味杂陈。我爸应付了我几句，就开始命令我回家。你不要太任性，该回来就回来，哪家媳妇挨打了就不过日子了，荒唐。我顿时感觉胸口像挨了一拳一样，倒在地上哭得起不来。我是2015年开春的一天夜里带着两个女儿逃出来的。我丈夫有喝酒的习惯，那天晚上他喝多了倒头就睡，我偷偷让大女儿领着小女儿下楼，等孩子安全抵达楼下，我紧盯着鼾声如雷的丈夫，迅速拎上早上收拾好的行李包，轻手轻脚地挪到门口，溜出门外。随后我取出一套链条车锁，把防盗门和门口的铁栅栏锁在一起。丈夫家暴我多年，我发现两个年幼的女儿也受到了影响。2014年，小女儿上小学的第一年，有一天我发现两个女儿回家时浑身脏兮兮的，
却不肯说在学校遭遇了什么。我觉得不对劲，坚持追问之下，大女儿才告诉我，他们在学校被欺负了。我不理解他们为什么受了委屈却不和我说，也不哭。大女儿的回答让我心里一阵发凉。她说，如果哭了，会不会像你一样被爸爸打？那年国庆假期，我的丈夫又无缘无故地开始家暴我。小女儿当时在家，跑过来扑向她爸的腿，狠狠咬了一口。我丈夫一摔腿，小女儿被弹了出去，撞在塑料椅子上。她忍着哭，自己又爬起来，还想冲过来。但感受到她爸打红了眼，小女儿才知道怕了，退了回去，和她姐姐抱在一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那个晚上之后，刘红开始觉得，如果再不逃跑，完蛋的不仅仅是他的人生，还有两个女儿的人生。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聆听刘红的讲述。

在那之前，我逃跑过很多次，都以失败告终。2012年前后，我第一次出走，跑回了娘家。我给家人看自己满身伤痕，母亲一脸心疼，父亲却满不在乎。紧跟着，我的丈夫就找了过来，他抄起屋门前的晾衣杆子就往我身上打。父亲的阻拦只是做做样子，他不敢上前，只是在一旁给我丈夫赔不是。母亲则劝我，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都是女人的命，让我忍一忍就过去了。第二年，我带着孩子逃到朋友家，她和男友同居，我还天真的以为有个男人在，我丈夫会收敛一些。结果我丈夫找上门后，连续扇了我好几个耳光，朋友的男友过来阻拦，我丈夫一拳把对方打得踉跄地倒了下去，鼻血溅了一墙。那次之后，朋友跟我断交，留下一句话，红姐，有事你报警吧，别再找我们了。那一刻我真是绝望，好像怎么逃都逃不出他的手心。而这一回，我决定谁也不投靠，带着两个女儿远走，让家里人彻底找不到我们。在楼下和两个女儿会合后，我打了出租车，带着他们直奔火车站大厅。直到站在售票窗口前，我才意识到，我对于要去哪里这个问题根本没有细想过。去哪儿呀？你快点，后面还有人呢。售票员催促之下，我下了决心，最近发车的一趟吧。售票员没犹豫，利落地出票给了我。临上车时，我注销了微信，拆出手机卡扔进了垃圾桶，直到列车开动才暂时卸下了心防。坐在晃悠的绿皮车厢里，我看着窗外，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不要在终点站下车。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碰到同乡熟人的几率更高，我担心一旦有同乡发现我，信息传来传去让家人知道，我又得被丈夫捉回家。于是火车发车的第三天夜里，我在上海附近的一座小城下了车，带着两个女儿，我在车站附近找了一家便宜的旅馆暂时安顿下来。因为身上钱不多，我想着急找份工作，旅店老板大概是见多了像我这种外乡人，告诉我附近有很多新小区，装修的也多，可以试试保洁的活，好心地提醒我买个本地号码，把我拉进一个保洁群。有一次我接到了一个单子，给一对小夫妻做保洁，上门打扫时，我听到女人一边唉声叹气，一边用力拿放东西，男人则皱眉嘀咕说，让你别去赶时髦剪这个头，这下好了，像个水母一样。听到剪头二字，我一下来了精神，走过去和女人说，美女，我以前是开理发店的，你这头就是层次没剪出来，我可以给你补救一下。说完，我拿出了剪子。从十多岁被迫外出打工，我从学徒做起，成为理发师。结婚前还开了自己的理发店，这把剪子跟了我有些年头。与其说是吃饭家伙，更像是多年的老友。我逃跑的时候也带着他们，因为这套剪子算是我身上的贵重物品。后来做保洁，我也随身携带，才放心。女人似乎很满意我的手艺，立马笑盈盈地说，小阿嫂，你手艺这么好呀，不开店可惜了，我婆婆有个店面刚好要转让，你考虑一下。于是逃亡到小镇上的第二年，2016年夏天，我再次拥有了自己的理发店。位置在一条夜宵街上，马路对面正对着大学城，环境和客流还算不错。店面不大，约莫25平米，我用一个帘子分成里外两间，外间有两个剪头做的旋转椅，一个工人等位坐的沙发，一个洗头躺椅。里间除了一张折叠床，一个小书桌，行李包就没什么了，铺的床单毯子都是宾馆老板送我的。一开始我有些独木难支，我辛苦洗干净的毛巾晒在店门口，有时遇到大中午就喝多的人，顺手抓起毛巾就擦呕吐物，还有捡垃圾的老太太看我在屋里忙，一次拽下好几条毛巾就跑。客人让我报警，我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况且我还在逃命，
除了骂两句也没什么办法，只能再去买新的。有男人来我店里理发，手不老实，我直接语气强硬地告诉他，师傅，我要剪头发，你把手收拾好。男人估计有点羞恼，结账时故意在门口大声说，干点什么不好，你要两个女儿跟你一样。

样没过年打烊的饭店吃年夜饭，都是一帮为生计劳苦奔波的人，大家谁也不笑话谁，承诺以后互帮互助。往后多了好几双眼睛盯着，我再也没丢过毛巾，也没男人来巡视，踏实做了一段时间生意。

0: 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

0: 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逃离家庭好像是刘虹从年少时就一直在做的事情。人生的前15年，刘虹的父亲掌控着她生活的走向。节目的下半时段，刘虹将继续分享他不断出逃的人生。1981年，我出生于贵州遵义农村，家里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听大人说，我出生前村里有传言，说我母亲和小叔走得近，闲话愈演愈烈。我父亲还和我小叔打了一架，后来我那小叔离村去了外地打工，再也没有回来。流言蜚语在我爸心里扎的刺却越来越深。我妈说，我生下来的时候我爸都不正眼看我，要给我起名了，他才勉强瞟了襁褓里的我一眼，就叫贱女吧。这名字带着恶意，大人们也能听出来。不同意，我爸还辩称健康的女娃娃嘛，有什么问题？明眼人都看得出，我爸怀疑我不是他的孩子，但又无从佐证，只能利用父亲的权力为我命名一个带着侮辱性的名字，来释放他心中的恨意。好在后来家里人都嫌不好听，帮我改了名。一晃过去15年，他的恨意依旧没有消散，非要把我赶出去挣钱。1996年，我15岁，读初三。一天放学，我离家老远就看到父亲蹲在家门口抽烟。他回来了，我觉得有些反常。平日里他不回家，总是在外面喝酒打牌。初中放学早，我好奇父亲怎么早早的就在家门口等着了。等我走近了，就看见我爸眯着眼，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见我来了，他嘬了一口烟，对我说，别上学了，去学点美容美发，以后出来开店挣钱帮衬家里。后来我妈跟我说，我爸这主意是村里去外面打工的人给他出的，这帮男人说起外面的世界津津有味，城里有很多美发店，里面的女人漂亮，只简单的给人洗头按摩就能挣得钞票。我爸是一个农夫，一辈子没怎么离开村子，就觉得这些去城里打工的男人见多识广，说的东西都是对的。女孩读了书也没出息，反正是要嫁人的。听他们说，我爸决定在我身上及时止损，让我赶紧别读书了，去大城市学美发挣钱。我顺利地到了贵阳，但在贵阳，在大理发店当学徒得交押金，我没有钱。于是一开始没有按照我爸嘱咐的那样去做美容美发，而是成了一名餐厅服务员。我想我爸不在乎，只要他不用再花钱养我，我也能给他挣点钱回去，我做什么工作他其实都无所谓。饭店安排的宿舍是一间15平米左右的小房子，摆上上下铺后空间狭小，没有窗户还潮湿。我和餐厅里其他的女服务员就这样一起闷在屋内，晚上屋里还经常有老鼠出没。同龄人纷纷升学上高中的年纪，我就住进饭店安排的那间宿舍，白天端盘子洗碗扫地，晚上回到宿舍也因为忌惮老鼠成夜成夜的睡不着。不过我最害怕的还是夜晚下班一个人回宿舍。女工宿舍紧挨着旁边工地的工棚，每次下班路过，总有光着膀子的工人朝我吹口哨，还有几次我见着他们咧嘴冲我乐的模样，吓得低头就跑。在饭店做了几个月，我发现跑去花销和帮补家里的钱，我每月钱包剩不了几个钱，于是我开始寻找其他工作机会。最终我在城里找到一家街边的小理发店。我去之前，
店里只有老板娘一个人，她也向学徒收押金，但不多，还管吃住。于是我应下了这份工作。老板娘人不错，常主动喊我先放下手里的杂活，过去看她给客人剪头发，怎么上药水，怎么根据客人的表情来决定多聊天活跃气氛，还是把嘴闭上。我第一次感受到美发的乐趣。作为一名理发师，剪子和刮刀是伙伴，我学着老板娘教我的那样轻拿轻放，每天晚上把它们挨个放到锅里蒸煮消毒，然后磨一磨，收拾妥当后结束一天的工作。在那间小小的理发店里，我学会了现在维持生计养活两个女儿的手艺。2000年，我当学徒的第三年，老板就告诉我，他没有其他的本事可以教我，希望我能去大理发店试试，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从那里离开后，我在连锁美发店干了2年，攒够钱，开了自己的理发店。2003年，我盘下了贵阳市街边一个小门面，开了一家自己的理发店。属于自己的生意开张让我有了底气，当时我踌躇满志，以为可以拿回人生的主动权，一心只想守着这个门店踏实过日子。然而我没想到，我的生活刚出虎穴，很快就又陷入了另一个窘境。开店一年不到，我爸因为要进城看他的兄弟，顺便来我的理发店看我，结果路上搭了一辆出租车，就把我的婚事许诺了出去。我丈夫是拉我爸的出租车司机，当时30岁，比我大哥还大一些。他长着一张橘皮脸，样貌欠佳，但嘴皮子厉害。一路上两人聊了起来，他跟我爸说自己还是个单身汉，要是有了婆娘肯定对他好，挣的钱都给婆娘，自己只留个烟钱和油钱。我爸问他会不会留自己的小金库，他信誓旦旦地说绝对不会，因为特别想成家，不想再打光棍了。不久之后，我爸收了出租车司机给的6万多块钱彩礼，不停地催促我赶紧把婚事办了。我不喜欢这个男人，从第一次见面就怕他。他第一次来理发店找我，戴着鸭舌帽，帽檐压得很低，进了店也不说话，四下张望。当时我正专心给客人理发，偶然转身的档口正撞上他直勾勾地盯着我看，我心里一阵发毛。后来客人走了，我抖着围布，他一把搂过我亲了一口，我一下就满脸通红，他干笑两声走了。我不满意这桩婚事，跟父亲摊牌，你以前就想把我从家里赶走，现在又要把我卖掉吗？哪个女娃娃长大了不嫁人，你也为你哥想想，他这岁数了还没结婚呢。我爸开头还试着劝说我，很快没了耐心，脱下大头皮鞋就扔我。我迎面被皮鞋砸中，当场额头就破了一大块皮。那时候农村的观念比较落后，家里两个姑娘都婚嫁，大儿子还没说上媳妇儿，就会觉得这个家有问题。二姐一边帮我扶住额头，一边劝我，我和你姐夫当年也这样，我瞧不上他的，三拳打不出一个屁，现在不也挺好，你人一辈子不都是这样过的吗？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2004年的国庆节，我办了婚礼，当时我23岁。出嫁当天，脸上我爸砸出来的伤还没好，化妆师只好用遮瑕膏盖在额头伤口结痂的地方。遮瑕膏遮了又遮，隐约还是能看到那道疤。结婚头5年，我生下两个女儿，理发店的经营受到影响，客人都流失了。我能做的只有日夜守在店里，争取不错过任何一个可能的单子，吃力地维持理发店的经营。相比之下，我丈夫对待谋生的态度过于随意。他开出租车有一套自己的原则，雨雪天不出车，觉得天太热不出车，节假日也不出车。即使出车的日子，只要挣够了烟钱吃

饭的钱，他就收车。但他的收入何止抽烟吃饭，有时候和一帮朋友喝酒打牌，亏多赢少，输了就问我要钱，要不到钱他就动手。后来他因赌博酗酒被人举报，驾照被吊销，出租车的营生没了，他干脆和之前打牌的朋友成天混到一起偷东西。我知道后气坏了，骂他不学好，他又打了我。我的丈夫很麻烦，别说沟通了，聊天都费劲儿，不知道哪句话说不对了就急眼。做饭淡了咸了，和男邻居都聊了两句，衣服太艳了，口红太浓了，随便找个理由就能打我。有时候我被打得恍惚，只好缩在墙角不敢出声。这人就是个恶棍，你跟他打也打不过，说也说不明白。没多久，他和我店里的女学徒搞到了一起，有时放肆到在店里就眉来眼去。这日子我实在过不下去了，提离婚他发了很大的火，连结婚证都给撕了，骂我干你们这行都下贱，都是亲骨头，这个婚你做梦也别想离。在这期间，他故意让我反复怀孕，有好几次我还没发现怀孕，被他一打就流产了。他还无缘无故把我和女儿们关在家里，拿走手机不让我去店里。街坊邻里问起，他就说娘们乱勾搭男人，人家老婆都找到店里去了，这是让他避风头。还没逃出来的时候，我有时也抱着互相伤害的心态，他喝酒我也跟着喝，喝多了也骂脏话摔东西，他就打我。离家多年，偷偷摸摸地活着，我也有过一些特殊的美好回忆，多亏了客人和街道帮忙，我两个女儿在这边上了学，而且都去念了卫校。大女儿已经在一个卫生站实习了，学医可苦了，我劝过她俩，但她们偏不，一定要去医院工作。俩姑娘的性格是随了我，倔。我们这片有个快递员叫小姚，小我九岁多。有一年5月20号，他赶在花店关门前买了几朵被挑剩下的花，坐在路边编了一个不伦不类的花环，跑来给我戴上，然后说带我去兜风。我一愣，他小心帮我提着裙子，一手拉着我坐上了电动车。夏夜的晚风裹着江边湿漉漉的空气吹过来，那一刻我特别放松，还有那么一点隐约的心动。我一手按着头上的花环，一手拿出手机自拍了一张，那张照片我谁也没发，就自己存着。小姚的家里人知道了，反对我俩交往，我觉得很正常，毕竟谁家愿意儿子找个大龄带着两个拖油瓶的外地女人呢？小姚年轻，总跟我说会和家里人争取，但我觉得人生很长，我们都有各自的路要走，现实点比较好，就跟他好聚好散了。客人和邻居们有时会开玩笑，我都嘻嘻哈哈地应付过去了，我不想因为我影响到小姚未来的生活。平日里我基本不会离开理发店，这样客人来了我都会在。我喜欢打扮，穿大长裙，夏天的时候脚穿中跟凉鞋，这身装扮在理发店并不实用，裙摆会扫起地上的碎发扎进脚里，我不在乎的，人就活一辈子，得抓紧时间漂亮。有时我给客人吹头，大花裙摆随着我的走位转动起来，就好像我在为自己的人生起舞。平时我偶尔会刷短视频，那位50岁开车自驾的阿姨，还有写诗出名的村妇，都是我在短视频里刷到的。现在很多讲述这些女性挣脱枷锁的文章里会用到出逃这种词，有时候我会想，我的出逃是实打实的逃命，我没有空理会什么诗和远方，逃跑完全只是为了保命，命都要没了，谁还在意什么诗和远方呢？后来我也意识到，那些关于自我的精神性的东西，我年轻时也追求过的，但慢慢被命运给打没了，只能先活着。现在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找个厉害的律师把婚给离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里，理发师刘红分享了他不断出逃的人生经历。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听历史，知兴衰；听现实，知生活真谛；听传奇，放飞梦想的翅膀；听情感，你会珍惜身边的那个人。连云港交通广播，现在是小说夜听。
3: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珍；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0: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九十八集，旌旗、骏马、利剑，加上鼎沸高昂的人群，聚集在狼牙山下。列字彩旗被山风吹得呼呼作响，一年一度的王家秋猎气势浩荡。王家年年狩猎，人员虽有变动，老规矩却变动不大。今年变动的仅仅是越王的左右护使，这在国人眼里或许没有什么意义，可对太子而言无异于听到了警钟。太子朱勾是勾践子孙中最像他的，也是他的子孙中最崇尚他的。太子武功之高，在越国已经是家喻户晓，他从越王不受接位那年起便担当父王狩猎的左护使，如今已有十年。可今年狩猎，越王的左护使却是太子的同胞之弟三王子，右护使由去年的太尉换成了大将军。越王已成年的四个王子中，太子与三王子乃王后一奶同胞，二四王子却是庶出。三王子比太子年少四岁，武功虽不及兄长，却是文采硕人，加之他性情温厚，从小便得父王与母后的宠爱。
6: 难道父王欲废我这太子，扶持三弟？
0: 太子一路心事重重地来到狼牙山下，出发前丞相将他们送至王宫门前，对他那满含忧患的一瞥更如芒刺直刺他的心腹。围猎开始，大队人马分而出击，越王正欲策马进山，太子失落迷茫的目光逐渐变得坚定起来。他倏然拔出宝剑，举过头顶说：
7: 山中猛兽众多，三弟护卫父王责任重大，请带上王兄的剑吧。这是先祖留下的宝剑，定能助三弟护好父王。
0: 熟悉太子的人都知道，太子此时能将自己视如生命的宝剑递与三王子，足见他对父王的安危悬挂之深，对王帝的寄望与信任之厚。三王子闻言翻身下马，他单膝跪地接过太子的宝剑，感动得眼闪泪光：
8: 谢王兄。
0: 马背上的越王回转头来看着正在换剑的兄弟二人，嘴上虽然没说什么，心中却十分安慰。右护士抖擞着缰绳道：
9: 太子请放心，有老臣在，任何猛兽也休想伤着主上。
0: 山脚下多半是一些野兔野鸡之类的小兽，越王不屑与这些小东西纠缠，他纵马直趋深山。太子一反往年狩猎时大显身手的雄姿，跟在越王三百步之遥的位置，连兔子都没射杀一只。他不是不想，而是脑子里装着太多的东西，江水流域水军失利，父王对他不满，出使前来问剑，这桩桩大事都在他心里激荡。尽管满腹心事，每当看到越王纵马前冲时，还是不忘提醒三王子：
7: 三弟，第一日 切不可贪功，否则猛兽发起力来将难以阻挡，将慢慢进山，将他们逼成惊弓之态，疲惫不堪时才可出击。
0: 三王子每当得到王兄提醒，都会感激地回头称谢。越王见此，也在心中激烈地斗争着。太子好战是他一块心病，可若废太子也实为不易。且不说其余王子中没有一个有他之魄力，更没有哪个王子有他的党羽之多。此次换三王子做左护使，其实就是想给他一个警示，至于废不废太子，还要细密考察，深思熟虑。倘若太子懂得反思，三日狩猎过后能妥善处理越王剑，不让厨师找到借口挑事，太子当然还是非他莫属。倘若……
8: 小心！
0: 一头受惊的野猪正朝着越王冲来，越王坐骑受惊，竖起前蹄嘶叫着便狂奔起来。三王子紧跟父王身后，心中不由得慌乱起来。大将军一边追赶越王，一边回身朝野猪连射三箭。野猪带着身上的箭簇疯狂前冲，太子霹雳般飞驰过去，举剑猛劈，野猪终于倒地。太子对着其他一拥而上的随从吼叫道：
7: 你们给我停住，余家本已受惊，这么多人马涌去，岂不是更要坏事？
0: 太子说完蓦然纵马上前，他越过大将军，越过三王子，冲到父王马前，之后翻身下马，奋力将越王的马头揪住。受惊的马极力想摆脱他，不停地用前蹄踢他，用头撞他，太子死死地揪住马鬃。大将军与三王子跑上前来，将越王扶下马后，那匹受惊的马还在与太子抗争着。太子见越王下马无恙，他率性跃上马背，任他驮着自己狂奔。越王喘息着，他望着太子远去的背影，担忧地对大将军说：
9: 后面的护从到了，有三王子在此陪伴寡人，你快去看看太子是否有危险。
0: 此时护从们已陆续赶到，大将军连忙上马去追太子。一阵凉风透过窗棂吹进范蠡的书房。
6: 夏日微风，真可谓清风送爽啊。
0: 范蠡喃喃着搁下笔来，正好复国策下卷完稿，他展览着最后一段，不禁满意地站起身来，舒展一下全身筋骨后，做了几个拳击动作。显然腿脚已经大不如从前了，他自嘲自叹地摇摇头道：
6: 老喽，真是老了。
0: 子诺与楚儿两人斗着嘴走了进来。
10: 父亲，爷爷。
0: 范蠡将复国策下卷用包袱裹好，将他交给范楚。
6: 你们俩带我跑一趟腿。
8: 不。去哪里？
6: 齐国是一字皮盐厂，将竹简交给掌柜顺儿，叮嘱他按照我锦囊里的话去做，千万要保密啊，并且妥为保存。
8: 遵命。那我们什么时候启程？
6: 你们提前吃午饭吧，吃过午饭就去。
0: 叔侄俩拿着包袱出门时，又接着刚才的话题争论起来。范蠡目送着他们将复国策上卷锁入木箱，之后他不出书房，见孙子婉儿端着一只桃子蹲在惹儿房门口，便问：
6: 婉儿啊，蹲在这里干什么呀？
11: 二奶让婉儿给奶奶送桃子，和奶奶说了弹琴时谁也不能过去，婉儿便在这儿等奶奶弹完琴再进去送桃子。
0: 范蠡弯下腰来疼爱地摸摸孙子圆溜溜的脑袋，笑着说：
6: 那爷爷带婉儿进去，奶奶要是生气了就让她骂爷爷。
0: 惹儿见范蠡牵着婉儿进来，戛然停住了弹琴的手，两眼木然地看着他们。
11: 奶奶不要骂爷爷，还是骂婉儿吧。

0: 惹儿放下琴，将婉儿搂在胸前亲了亲她。
1: 婉儿听过奶奶骂人吗？
0: 婉儿摇头，惹儿白了范蠡一眼。
1: 是不是有人在坏奶奶的名声啊？
0: 婉儿仰头看了看爷爷，又去看奶奶。
2: 爷爷没坏奶奶名声，爷爷是想让奶奶吃桃子。
0: 范蠡微笑着接过孙子盘中的桃子递给惹儿，惹儿拿着桃子先给婉儿咬了一口，然后自己也咬下一口，缠着范蠡道：
1: 真甜，婉儿，这桃是不是很甜呀？
2: 是，好甜。
0: 婉儿两眼笑得已经眯成两条眉月，范蠡嘿嘿地笑着：
3: 别缠我，我这牙口经不住桃酸。
0: 婉儿吃了几口桃便跑出去玩了，留下范蠡与惹儿两人相对而坐，却不知说什么好。范蠡伸手在琴弦上划了一指，拉出一声绵长的颤音。他走近惹儿，扶住他的肩，惹儿低下头来，尽量不与他的目光相对。范蠡轻轻抚着他的脸，惹儿却滴下一串泪珠。范蠡长长叹息了一声，说道：
3: 惹儿啊，是我对不住你。这十多年来，你无怨无悔地伺候着我，我的心却未完全在你身上。
0: 他这一说，惹儿的眼泪更像断了线的珠子般，沿着面颊缓缓滴落。他将惹儿紧紧搂于胸前，用脸蹭着她的泪水。
3: 是我不好，我不好，我应该珍惜眼前人，从今往后。
0: 惹儿没让他说完，便一把捂住他的嘴，哽咽着：
1: 不许乱说，你能始终将西施姐姐深藏心中，惹儿，惹儿为姐姐高兴，可是惹儿悉心伺候大哥十多年，却从未能入你的心，想来又觉得心寒，我也常骂自己，我是不是想得太多了？
0: 惹儿说着，那秀美的双肩竟不由得颤抖起来，她极力克制着，却无法忍住心里的呜咽。一种从未有过的无力感捏咬着她的心，她处处地抚着她的后背，笑了笑道：
3: 傻惹儿，谁说我的惹儿迷入我的心呢？
0: 他拉起惹儿的手，摸向自己的胸前。
3: 嬷嬷，这里不是住着惹儿？
0: 他将惹儿的头按在胸前道：
3: 听，我的惹儿还在里面弹琴呢。
1: 不，那是西施姐姐的琴声，我能分辨出来。
0: 范蠡见惹儿满是泪水的脸倔强而娇羞，那种无力感越来越重，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他们僵持了一会儿后，惹儿终于倚入他的怀中，自责着：
1: 这人世间呢，真是理不清，惹儿不管多委屈多无奈，还是心甘情愿的日日陪伴在大哥身旁，而西施姐姐却至今下落不明。
0: 范蠡闻言托起惹儿的下巴，正色问道：
3: 惹儿真的以为你西施姐姐还在人间？
0: 惹儿坚定地点头道：
1: 当然。
3: 你以为她在越国遭受了那么多的不公平，她还会回到越国去吗？
1: 越国是她的故国，只要能回去，她能不回去吗？
3: 倘若……
0: 范蠡迟疑片刻，还是继续问：
3: 倘若你西施姐姐做了一件危害越国的事，你还能像如今一样接纳她吗？
0: 范蠡将近日心中触碰过多次又很难结论的难题抛给了惹儿。
1: 不，西施姐姐虽然被越国所缚，但她绝不会负故国。
0: 范蠡猛地抱紧惹儿，用下巴使劲磨蹭惹儿散发着桑叶清香的头发，喃喃着道：
3: 阿光啊，

0: 没白疼惹儿一场。这世上只有他最信任你。
1: 范蠡回想着一时对他说的西施、显越、王建的事，更加坚定了自己当初的判断。
0: 是他，一定是他。
2: 大哥说谁？
0: 会有。
1: 范蠡斩钉截铁地回答。惹儿噌的一下站了起来，疑惑地看着范蠡道：
2: 你到底说的是西施姐姐还是会有呀？
1: 范蠡被惹儿一质问，竟然一时不知如何给他解释。正在尴尬之时，门被撞开，婉儿探进头来喊道：
3: 爷爷奶奶，二奶奶说该饭了。
1: 范蠡连忙拉着孙子道：
0: 好，吃饭去。
1: 太子勒紧缰绳，俯身伏在马背上，他丝毫不显惊恐，有的只是风发的意气。
4: 制服他，一定得制服他，连匹烈马都制服不了，何谈治理国家，威震诸侯。
1: 猝不及防的，大山深处突然闯入一匹烈马，大小野兽都被他惊动了，一时飞鸟扑翅，百兽嘶叫，整个森林似乎都沸腾起来。两只狂野的豹子不堪家园受扰，吼叫着直奔烈马。烈马感到了野兽的威胁，它一边狂奔，一边想甩掉背上的人。
5: 太子，太子！
1: 老将军策马奔来，见豹子紧追太子马后，他两腿紧夹马肚，腾出双手，一箭将一只豹子射倒。另一只豹子见同伴倒地，他调转身子冲向大将军。大将军的坐骑见此，惊吓得羊蹄嘶叫，连鬃毛都竖了起来。距离太近，大将军不好用箭，便拔剑抵挡豹子的进攻。太子回头一看，他毫未犹豫，立即搭箭瞄准豹子，可那只豹子却极其机灵，他左窜右跳，太子连发两箭都没射中他的要害，反而更加暴怒，他反身又朝太子扑去。更多的野兽聚拢过来，大将军大喊道：
5: 太子，别管老臣，快往回跑，前面临身猛兽更多。
1: 太子胯下的马似乎跑累了，他见四周都是野兽，终于喘着粗气，听凭太子将他调转头去。此时太子与大将军分别搭箭，两支利箭同时射中正朝太子扑来的豹子。豹子倒地时，又自林中窜出一群猛兽。大将军让太子打头，他在后面紧紧护卫着太子回返。没走多远，前面便奔来一群护卫，他们喊着：
6: 太子无恙吧，主上担忧太子，派臣等前来接应。
1: 太子闻言，方才面对猛兽攻击都未变一下的脸色，此时右眼下的那块肌肉却连着抽搐了几下，他强忍将要溢出的泪水，策马冲过人群，奔跑一程之后，早已僵硬的喉咙松了许多。
4: 天不早了，回去安营扎寨吧。
1: 一时已记不清离开越国后这是第几次回来，但他却记得每次回来都有不一样的感受。以前的食记早已并入了陶朱公商号，如今陶朱公酒庄的酒已遍布全越国。他先回会稽，阿良与他的那些旧部早已望眼欲穿。入夜，一时与阿良饮酒，阿良将新酿的酒一一拿来给一时品尝。一时尝过后说：
5: 我还是喜欢先前的西施魂和热儿香。
1: 阿良笑着说：
5: 哈，那就确实好，如今越国的酒楼已经一天也断不了这两种酒了。
7: 辉儿，快去仓库拎懒坛父亲藏起来的酒给大爷喝。
1: 慧儿应声而去，一时看着他的背影问：
5: 有十七八了吧？娶媳妇了吗？足足十八，前几日刚给他定了门亲。好，好啊，咱们后继有人了。是啊，咱们陶朱公越国分号的后代们已经足够组建一支强大的队伍了，大人若要出征，只要吆喝一声，三天之内就会齐刷刷地站在大人面前。
1: 酒过三巡， 一时拿出一个包袱，郑重地交给阿良说：“
5: 阿良啊，大掌柜和我拜托你一件事。”
1: 阿良不好意思地道：“
5: 哎呀，两位大人要阿良办事，还需拜托？尽管吩咐就是了。”
1: 一时一脸肃穆地说：“
5: 这里是大掌柜写的书，先存放到你这儿，我们没发话，谁也不给。若我与大掌柜都不在了，你就按锦囊里说的去做。”
1: 阿良虽不知道这是一本什么书，但见一时如此叮嘱，便知此事重大。他就像当年接到军令一样，倏地站了起来，双手接过包袱：“
5: 大人放心，阿良会用生命来完成大人的重托。”
1: 一时欣慰地点点头说：“
5: 我此次回来，除了此事，还想去琅琊走一趟。好，那天去，阿良定要奉陪大人左右。”
1: 一时举起酒樽道：“
5: 好，你尽等我的安排。”
1: 说罢，两人举樽而进。深山的初秋，虽然已是清风阵阵，树木却依然碧绿，野花已依然灿烂。天刚发白，各个营寨便忙碌起来，大家忙着检查装备。太子想起昨晚众兵将在篝火前饮酒论战绩时，都很满意这两日猎获的战果，唯独让越王遗憾的是没能亲手猎到一头足以显示君王之力的巨兽。太子给越王敬酒时安慰说：“
8: 父王莫急，狩猎日只过两日，不是还有明日吗？明日咱们到深山去捕他一头黑熊去。那些猛兽都藏在大山深处，这两日我都见到了。”
1: 他正想着昨夜之事，忽然传来父王叫他的声音：“
7: 王儿，王儿。”
1: 随着唤声，越王已提着一袋箭簇朝他走来。太子见状连忙走了过去。越王慈爱地看了太子一眼：“
5: 王儿，往年狩猎你每每战绩斐然，这两日你为了护卫父王，一只野兔也没打着吧？”“
8: 王儿已经开荤了，第一日就射了半头豹子呢。”“
5: 半头？怎么射了半头？”“
8: 前日惊马，一头豹子攻击王儿，王儿与大将军同时搭箭射中了他。这不，虽然开过荤，也只能算是半头吧。”“
5: 哈哈哈，寡人的王儿啊，行，剑法了得，还不贪功。”“
8: 有王儿守护着父王，父王就只管放心去猎熊吧。”
1: 越王将那袋箭簇递给太子道：“
5: 今是最后一日，有那么多的护卫，你也过过瘾吧，否则就要等到明年的狩猎呢。”
1: 太子接过父王的箭袋，啪的跪在地上，咚咚的磕了三个响头。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4: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 三是食物上种。

0: 关鬼烟，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九十九集，越王看着他哈哈的笑道：
7: 看把你高兴的，早上吃饱点，咱们今日一定得猎个黑熊回去。
6: 早餐过后，众兵将配上磨得雪亮的刀剑，背着装得满满的箭袋，跨上骏马朝深山奔去。越王左侧的三王子回头看了一眼跟在后头的太子，心中满是歉意。跑过一城之后，他回头大喊：
8: 王兄，来，咱们一起护卫父王吧。
9: 三弟，还是你陪着父王，王兄在后面护卫你们。
6: 越王脸上虽然没表现出什么，心中却为两个王儿的和睦相让而欣慰。被惊扰了两日的山中野兽，听见马嘶人声，都惊得仓皇奔逃。可进入深山后，情形却有不同。山羊、野兔等小兽少了，凶猛巨兽却有的静卧山林，有的恣意狂奔。特别是那几只巨大的苍鹰，还时不时嘎嘎叫着掠过他们的头顶。他们似乎并未将这支皇家狩猎队伍放在眼里。可这支狩猎队伍一见这些猛兽便热血喷张起来，急于在众兵将前一显身手的越王最为兴奋，他一马当先，策马朝大山深处奔去。三王子与大将军紧随左右，后面的卫队见状也追了上去。太子调转马头拦住护卫道：
9: 你们不要追得太近，人多了容易将野兽吓跑，今日一定得让王上猎个大熊回去。
8: 诺。
6: 众护卫齐声应诺后放慢了步伐。太子说完即策马朝越王追去，他边跑边喊：
9: 父王莫急，小心坐骑受惊。
6: 越王正在奋力追赶一头猛虎，三王子在旁提醒道：
10: 父王，王兄要我们慢一些，免得坐骑受惊啊。
7: 父王岂是只病猫，跑慢了能猎到猛兽吗？
6: 越王说着又朝那只猛虎追去。大将军的箭头也一直对着那只猛虎，却迟迟隐而不发，不是担心射不中，而是不想抢越王之功。此时只听啾啾几声，越王发出了箭簇，箭箭落在猛虎身上。猛虎连中几箭仍发威不倒，他以更疯狂威力回转身子朝越王扑来。三王子连忙纵马挡在父王马前，大将军却凝神发箭，疏忽间利箭穿透猛虎喉头，他发出一声沉闷的吼叫后倒地身亡。
7: 恭喜主上，终于猎得猛虎，主上真是剑法如神呐，箭箭都中虎身。
6: 大将军第一个上前恭贺，之后又补上一句说道：
7: 老臣手痒，也在那死虎身上凑了一箭。
6: 太子在后面高喊道：
9: 来人，王上亲手猎了一只猛虎，将它抬下去。
7: 一只虎算什么，寡人还要猎只黑熊呢。
6: 权势功业是男人们，不，特别是君王们最为看重的，这在战争宫斗哪管是狩猎赌博中都尽显真性。越王喝了一口酒后继续策马前行，太子用手势示意众侍卫退后， 自己则一马

0: 跟了上去。或许是因为刚才的一场激战，深山中的野兽惶惶乱窜，发出阵阵惊悚的叫声。
1: 黑熊，黑熊！
0: 越王见前面一团黑影钻进林中，他兴奋地喊着，左右护士想拦也拦不住的，任他朝前追去。黑熊被追恼了，他干脆停下来，回头怒视着后面的追兵。大将军驻马搭箭，三王子紧握宝剑守在父王身边。越王全神贯注，搭箭瞄准黑熊，黑熊似乎已看出来者不善，他急聚全身力气，张开前爪，不顾一切地扑了过去。太子见状连忙下马，他飞快地搭上出发前父王赐予他的箭簇，瞄准，瞄准。虽然一路上反复告诫自己沉住气，沉住气，心还是在狂跳，手还是在发抖。
1: 无用的废物！
0: 三王子回头看了他一眼，大叫道：“
2: 王兄，快发箭！”
3: 好。
0: 只见嗖嗖两箭过去，正在搭箭的大将军与挥剑的三王子先后落马。越王一心都在黑熊上，身边发生的一切皆无心顾及。他连发几箭，箭簇却在黑熊油光发亮的身上划走。眼看黑熊就要扑来，却不见大将军出手相救。惶恐间，他回头一看，一个比黑熊攻击更令他惊恐的场面出现在眼前。三王子与大将军双双胸口中箭，奄奄一息地倒在血泊之中。此时，太子正红着双眼瞪视着自己，越王顿时张大了嘴，惊恐的眼中满是困惑、悲哀与绝望。
1: 孽子！
0: 他话刚出口，肩头便被黑熊的爪子连衣带肉撕去了一大块。越王忍痛挥剑与黑熊拼杀着，黑熊似乎并不将他放在眼里，一掌就将平日威风凛凛的越王扫翻在地。越王还想挣扎，待看到黑熊的前掌就悬在头顶时，他绝望的目光转向了不远处的太子。
2: 父王！
0: 太子见状，下意识地欲拔腰间佩剑，转瞬间他却将拔到一半的佩剑插回剑鞘，捂着抽搐的脸背转身去。他大哭无声地干嚎几声之后，忍不住回过身来，却已不见了父王，唯有父王的双腿还留在血迹斑斑的草丛中。黑熊泄恨地嚼着美味，鲜红的血水从他乌黑的嘴边流出，他又一步步朝太子走去。太子的双眼似乎已要喷出火来，他不避不躲，嗖嗖几箭连中黑熊的脑门。黑熊甩甩脑袋，身插骨肉之中的利剑却怎么也甩不脱。太子跨前几步，从三王子手中拔出宝剑，啊的一声长啸扑向黑熊。黑熊举起他所向无敌的黑爪朝太子拍去，却被太子的利剑削去半边。黑熊张开血盆大口吼叫着，不顾一切地扑向太子。太子的心似乎已被黑熊抓碎，他的眼里没有恐惧，只有悲伤、悔痛与激愤。他疯狂地与黑熊厮杀着，一边挥剑砍杀黑熊，一边大声哭喊着：
2: 还我父王！还我父王！父王，我儿不孝，我儿不孝！
0: 太子将心中的忧愤、自责与野心都宣泄在黑熊身上，直到将黑熊砍得血肉模糊，还不肯罢休。黑熊倒在地上，虽然口中还呼着热气，却已完全没有了招架之力。血人般的太子这才感到心力交瘁，他跌坐在地，大口地喘息一阵之后，慢慢转头环顾四周。不远处，三王子圆瞪一双迷惑的双眼，斜躺在一棵树下。太子一惊，他用剑撑地，倏然跳起，踉跄着走到三王子身旁，一身杀气地用剑指着他。可三王子面对太子的剑锋却是不眨一眼。太子疑惑着，他终于紧握利剑走到三王子近前，伸手探了一下他的鼻息，才知道他早已气绝身亡。太子将剑扔下，抱起王帝欲哭无泪。

0: 他用颤巍巍的手将王帝的眼睛合上，说道：
1: 三弟啊，也怪王兄心狠，王兄也是不得已呀、啊。要怪，只能怪父王，是父王不孝先祖在先。
0: 太子哭过几声之后，放下三王子，他看着旁边脸朝大地的大将军，轻声说：
1: 大将军，本宫原本是想重用你，可很多事情都不是本宫能把握的。大将军一生忠心耿耿，就算你为越国尽了最后一忠吧。
0: 远处草丛中的斑斑血迹已从鲜红变成了黑红，越王的那双靴子显得分外扎眼。太子想站起，却久久站不起身来，他匍匐着爬了过去，将父王的一双残腿抱在胸前，放声大哭：
1: 父王，父王，父王，父王，父王。
0: 众侍卫听见太子的哭声，急急地奔了过来，到了近前，个个都被眼前的情景吓得勒住了马。不多时，陪列的王公大臣们都也闻讯赶来，他们见了满身是血、伤痕累累且哭得伤心欲绝的太子，却不知他手中抱的是什么。环顾四周，将军与三王子满身是血的躺在离黑熊不远的地方。太子的一位王叔大着胆子走到太子跟前，颤声问：太子，出了什么事？主上呢？太子跪在王叔面前，双手托起父王的残腿，哭道：
1: 父王，父王被黑熊吃的只剩下一双残腿了，父王。
0: 说着他大哭起来。
2: 啊，王上啊。
0: 王爷闻言扑的一声跪地大哭，其余人等都跪在地上大声嚎啕。一阵痛哭之后，王叔问：三王子和大将军是怎么回事？太子蓦地大义凛然，一腔忠烈地站了起来：
3: 是我射杀的，作为王上的左右护使，面对黑熊袭击竟然畏喜不前，以致父王遭此不测，本宫还留他们做什么？
0: 说罢他又扑地大哭道：
1: 父王，父王，都怪王儿护驾不力，让王儿陪伴父王西归吧。
0: 他说着哭着就爬起来直往大树撞去。王爷见状，一个箭步上去死死地住了他。太子大呼一声父王之后，口吐鲜血倒在王叔的怀中。此时连他自己也辨不清他这个父王一生钟爱的长子是忠是奸是孝是宁，但不管如何，这是他深思熟虑后的最后选择，残酷的选择，在父王与王位之中，他选择了后者。
4: 身负重伤的太子朱钩昏迷在王叔的怀中，王叔小心翼翼地将他放在赶回王宫的车辇上。一路上车辇在摇动，他的灵魂却在狂奔，狂奔着追赶父王。虎豹黑熊呼啸着群起而攻，父王危在旦夕，他必须救出父王。他呼喊着：
1: 父王，王儿来救你。
0: 父王回过头来，满眼都是绝望与忧愤。三弟也来了，他圆睁着不明的双眼，似有很多话要与他诉说。他正要抱住三弟，丞相却用洞察一切的眼睛盯视着他。
1: 不，不，父王不是我杀的，不是我杀的， 他是被黑熊所害。黑熊，黑熊，我杀了你，杀，杀！
5: 太子，太子，你醒醒。
0: 一缕渺远的声音在叫着自己，父王似泪横流。
4: 他的眼泪滴进太子的嘴里，苦涩，苦涩的难耐。
5: 太子，太子吃药。
4: 侍臣刚将一勺汤药灌进太子嘴中，那药碗却被他一手打翻。汤药又处处地灌入他的口中，他突然弹了起来，吓得一旁侍候的侍臣将药碗掉在地上。
3: 父王，父王呢？
5: 主上与三王子都停放在大殿。
3: 本宫要去给父王守灵。
5: 太子，您身上有伤。
3: 扶本宫去大殿。
4: 楚使庄生虽然饱学于胸，但越王借狩猎之名避而不见，将他好吃好住的安置在行馆，他也无计可施。几天来，越国丞相几乎日日都会前来看事，尽管礼节周全，从他嘴里却套不出什么有用的东西来。庄生暗中打算，待越王一回宫中就去交涉，倘若他们还是虚与搪塞，他便即刻回国禀报楚王。出门前，令尹已经有言在先，越国若不肯还见，楚国就对越宣战。一大早，庄生便穿戴整齐地出来预找越国行人交涉。出门却见行馆里的越人个个一身重孝，他不由得大惊，细问方知，前日越王狩猎时已遭黑熊所害。庄生暗叫不好，知道讨见无望了，他烦恼地退回房间，再三思忖后，决定还是先按礼节吊唁越王，之后速回楚国禀报。一时刚入琅琊，就遇上了国丧，举国守孝，各个商铺也都关张。琅琊分号的孔掌柜也是一时昔日部下，见了一时就像见了久别的父母一样激动。他绘声绘色地给一时与阿良讲述着越王遇难的各种街头传闻。
6: 我听人说呀，王上与太子早就不睦，这王上死得如此蹊跷，太子脱得了干系吗？要不他怎么会射杀在场的大将军与自己的胞弟呢？
4: 一时听了良久无语，孔掌柜与阿良也就不敢大声说下去了。一阵沉默之后，一时问孔掌柜道：
7: 小林子，你能打听到西施娘娘的下落吗？
6: 大人想打听西施娘娘的下落呀，这就巧了，太子门下的剑客小泥鳅隔天就要从我这儿买几坛西施魂去孝敬他。
7: 什么？西施娘娘喜欢喝酒？
6: 是啊，听说娘娘得了一种怪病，她全身关节都变形了，连行动都不方便，只有靠喝酒才能止痛啊。
7: 乖，过去帮忙找小泥鳅。小泥鳅，小泥鳅。
6: 是啊，大人也认识小泥鳅，他就是以前教习过我们剑术的那个小泥鳅啊。
7: 这世界还真小啊。快，快去将他找来。
6: 这下孔林可为难了。大人，是这样，我并不知道小泥鳅住在哪里，不过他今日应该会来买酒。啊，他说过西施娘娘只喝咱家的西施魂，别的酒不沾。
4: 孔林见一时又在沉思，便打住了。一时听了孔林的话，心里琢磨着，
7: 以前从没听说过西施好酒，而惠游更是滴酒不沾，难道这西施会另有其人？
4: 如此一想，他心中更急，巴不得即刻就去见西施。越王突然遇难，虽令所有人都觉蹊跷，朝中大臣们私下里也都嘀咕着，但一见丞相一语不发的样子，也就不敢多声张了。国不可一日无君，丞相心中哪怕再多疑惑，也只得与几位王叔商量着怎样尽快扶太子登位。灵堂前，越王不寿的胞弟洒泪说：
2: 虽说主上被黑熊所吃是真，但他遇难时没有一个活着的证人，如今就将太子扶上王位，臣恐遭天下人与后世子孙唾弃呀。
0: 王叔的话博得多人附和，灵堂中顿时又是哭声一片。
8: 主上，您真是死得太惨太不明啊，主上不明啊。
0: 除了太子，诸位以为还有更好的人选吗？丞相此语一出，众人哭声悄然压低，大家只是低头哭泣，再也没人出语。云水居上空的白云像被水洗过一样软软绵绵，白白净净，它默默地漂移着，似乎要给世人带来一个洁净的世界。躺在床上的惠游半睡半醒，喝下酒后他便昏昏沉沉地来到另一个世界。他似乎正驾着白云在天空中翱翔，在那里他遇见了夫人，还有方南、子豪，他们都不同他说话，只是姗姗而过。可他还是执着着不想回家，但是他们每次的相会都会被疼痛打断，彻骨的痛啊，全身关节僵硬的，似乎一动就要折断。
9: 酒，拿酒来。
0: 惠游的叫声嘶哑而凄厉，两个婢女吓得已不敢走进他的床前。
10: 娘娘，小泥鳅大爷跟随太子狩猎前已将这几日的酒都送来了。
9: 酒呢？
10: 全给娘娘喝光了。
9: 去找小泥鳅，叫他再去买。
10: 今日太子即位，小泥鳅大爷肯定忙去了，娘娘再忍耐一下吧。
9: 什么？你说什么？太子即位？
10: 是，王上突然遇难，当然是太子即位了。
0: 惠游闻言，心中突然升腾起了希望。多日的郁闷像是瞬间散去，可他刚一起身，全身就像被抽筋一样的疼痛着，豆大的汗滴冒了出来。
1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2: 一路听天下。
13: 没精力看电视，
14: 没人陪看电影，
13: 没时间看小说。
1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做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0: 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别惹哭我，在这落叶的深秋，一句轻叹里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舍不得。爱到尽头，连告别都怕惊动回忆。你走后，世界都空了，不是矫情，是习惯突然崩塌的失重。那些曾以为牢不可破的约定，终究抵不过时光的拉扯。可眼泪里不只有委屈，还有放过自己的勇气。

我们总以为时间能冲淡一切，却在某个瞬间发现那些共同的片段早已刻进骨血。明明该放手却偏要等候，不是固执，是心还没学会与遗憾和解。歌词里的每一句都像在问那个停在回忆里的自己，还要等多久？可或许尽头的你从来不是归宿，而是提醒，曾那样炙热地奔赴过，已是生命里最亮的光。纵然结局留白，那些心跳的痕迹也足够温暖往后漫长岁月。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那滴泪或许是某个转身的瞬间，或许是街角重逢的沉默，不是滂沱的哭，是心头轻轻一震湿了眼眶，爱到极致连悲伤都变得克制，不后悔就当是前世的罪，是释然也是宿命感。原来有些人出现只为教会我们流泪，然后带着这滴泪的重量更温柔地走下去。那滴泪里有过奋不顾身的勇，也有过心甘情愿的认，是青春里最剔透的记忆。

们都曾是阿丑，在人群里藏起锋芒，把倔强酿成沉默。他说日子像杯酒，越喝越上头，倒进烟火里的滋味有苦有涩，却也回甘。那些没说出口的梦，那些藏在皱纹里的故事，都在旋律里轻轻摇晃。阿丑不是丑，是每个普通人的影子，笨拙地对抗生活，认真地守护温柔。原来最动人的从不是耀眼的传奇，而是街角那抹低头赶路时藏在眼底的光。

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

0: 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分开以后，每个夜晚格外的寂静，滴答滴答，盛大钟在陪我回忆，字字是深夜里翻涌的念，那句反复的我爱你，藏着多少不甘的挽留，爱到深处连痛都成了惯性，明明是爱到深处才怨他，恨他又忍不住牵挂，道尽爱恨交织的拉扯，我们都曾在这样的漩涡里挣扎，明知该放手，心却还在等一个回应，那声带着哭腔的告白，是青春里最滚烫的印记。

张远的1104梦像一封寄往过去的信，字里行间都是时光的皱褶。1104的梦还醒着吗？数字是钥匙，打开记忆里的房间。那些没说出口的遗憾，那些深夜辗转的惦念，都藏在旋律里。那年的风还吹着吗？问的是风，也是那个再也回不去的夏天。我们都曾有过这样的数字暗号，是生日、纪念日，是刻在心底的坐标。我听见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2: 谁没在爱里任性过？明知是笨拙的试探，却偏要用沉默当作武器。在爱里拉扯，却认被在乎的重量。我用我的怀疑掩饰不安的情绪，道尽嘴硬心软的别扭。越是在意，越怕失去，才用尖锐包裹柔软。后来才懂，那份任性是多奢侈的特权，只有被深爱者才敢放肆展露不完美。当岁月棱角被磨平，再听这首歌，像看见当年那个张牙舞爪却满心期待被抱紧的自己。喜欢

们总在匆忙里弄丢彼此，等明白原来太在乎会让人失去勇气，早已隔了万水千山，那些没说的晚安，没赴的约，都成了回忆里反复拉扯的刺。后来才懂，多一点时间不是要拖延告别，而是想认真走完每一段路。当旋律响起，像看见那个站在时光路口的自己，对着远去的背影悄悄数着没来得及珍惜的点滴。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4: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4: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4: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4: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0: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5: 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日复一日，职场上的你有没有觉得每天都在做事，最后的成果却不尽如人意呢？这是因为那些紧急却不重要的事情在偷走你的时间和精力。今天的职场魔方当中，我们就要向何川老师请教请教，怎样来防止紧急而不重要的事情扼杀我们的工作成果。一流的职场人必须要重视产出。和大家介绍一下英特尔前首席执行官安迪·格鲁夫的管理公式。经理人的产出等于他直接管辖部门的产出加他间接影响所及部门的产出。但要特别注意的是，日常工作不等于产出，那只是创造产出的手段。而抛开毛利润去看净利润，总是一件让人有点痛苦的事情，因为没有人愿意面对或者承认自己的工作产出低。虽然大多数情况下这就是事实，但低产出的同时，我们每一天为了工作而奔波打拼都很辛苦，也是不容否认的。今天的交流并不想否定谁的工作，而是建议你练习产出思维，在同样的时间和付出的前提下，更加注重实质性成效，这样薪酬自然会更高。所以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怎么大幅度提升日常工作的有效产出。或者换个角度思考，问题会变成这样，到底是什么在扼杀你的工作成果？德鲁克先生在《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一书中有这样的一段描述：卓有成效如果有什么秘诀的话，那就是善于集中精力。卓有成效的管理者总是把最重要的事情放在前面先做， 而且一次只做好一件事。一次只做好一件事，恰恰就是加快工作速度的最佳方法。但每个人都没有办法保证手里只有一份工作，相反，我们手里永远有处理不完的事情。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做好优先级的取舍。然而，德鲁克先生又给了我们新的思考。我们要做的，并不只是弄清楚哪些事情必须优先去做，那是很容易做到的，每个人都可以做到。很多管理者不能集中精力于某项工作，主要的困难在于他们确定不了哪些事情可以缓一缓，就是说能确定哪些事情可以暂时不做。所以我们经常提到的优先级管理，从字面上表述并不十分准确，因为它让人们忽视了对延缓级的思考。如何通过做好轻重缓急的管理来提升工作产出呢？从我自己的亲身经验来看，有这样几个诀窍。首先，给每个阶段定一个核心目标。像之前说到的，我们总有做不完的事情，想保证工作产出的第一条就是每个阶段都能规划提炼一个核心目标，然后坚决围绕这个目标来安排我们的日常工作。说到这里，就要进入下一步，紧急且重要的事情一定不能多。根据近期刷屏的四象限法则，我们都知道紧急且重要的事情必须先做，但是我更想提醒你的就是，紧急且重要的事情一定不能多。毕竟我们都不是总理，没有那么多的大事儿要管，如果多了，说明你在第一步的工作上有问题，你的心里没有一个能够让自己严格围着它转的目标。紧急但不重要的事情，尽量不要马上做，分析归纳类型，定期完成即可。为什么不建议马上做呢？因为这一类型的工作最容易打乱一个人的工作节奏，最容易扼杀一个人的工作效率。比如10086短信提醒手机要充值了，然后你就停下工作去充值，这类事情最能打乱你的工作节奏。知道了这点之后，更重要的问题是怎么通过处理好这种紧急但不重要的事情来提高我们的效率呢？不如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向听众朋友详细的来示范一下。我们公司前几天也专门开会讨论了一件事情，背景是这样的，公司推出了很多在线课程，这种虚拟商品整个行业内都是一经购买成功不予退款，但最近有三个用户提出申请退款，金额都在几百块左右，理由是自己孩子或者侄女玩手机购买了课程，大人不知道，然后提出申请退款，情绪很激烈。这三次同事都是给我写了很长的一封邮件，希望公司退款。第一次我直接批了，第二次我稍微问了一下，第三次还是这样的情况后，我召集负责人们开了一个会，明确讨论哪些情况必须退款，哪些情况明确不退，以及退款过程如何管理。这样做不是舍不得退几百块钱，而是之前的工作不够高效。会上我和大家说，我们会给用户一个合理的解释，明确告知用户退款或者不退款，但不必要每一个投诉问题都要从头到尾马上处理。整个用户退款工作至少有两个阶段，我们可以分别来对待。首先是投诉受理阶段，事情重要而且紧急，必须第一时间沟通并且告知处理的流程，不能影响到用户心情，让人家觉得愤怒不安。第二个阶段是退款到账，事情就会变得重要但不紧急，明确告知用户到账时间，财务定期退款就可以了，而不是来一个马上解决一个。不应该从负责人到跨部门的单次批准，到财务同事的单次打款，都去第一时间去处理退款事宜，因为这样会一次一次琐碎重复，浪费不必要的时间和精力。所以再次提醒各位，不同类型和不同阶段的工作要分别对待， 有些工作本来能够通过延缓合并到一起来做，这种工作如果每次都立刻处理，就会打乱你的节奏，而且做出不必要的重复，这就会扼杀你的效率。紧急而不重要的事情还有一项弊端，就是他们总是占用我们的时间，让我们忽视那些不紧急但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不急着做却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怎么做呢？我的答案是集中大块时间，重点做，长期做，高质量做。不仅如此，我们还要明白这些事情才是决定人生质量的王道。这类事情通常包括学习技能，比如写作，比如公众号运营，锻炼品格，比如好习惯，比如心态，建立关系，比如经营家庭和爱情等等。他们最大的共同点是非常有价值，但通常不会马上见效。因为不紧急，我们总是会找借口以后再做，结果往往被我们拖拖拖拖到没有。大多数人一生毫无建树，毫无突出的成绩，原因大都在这一条上。所以请你记住。

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情，才是决定人生质量与高度的关键。归根到底，不管哪一类事情，都要靠行动来实现。不妨从今天开始，我们就尝试用何川老师的方法来改变一下自己吧。今天的职场魔方就先到这里，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在下半段等着大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提出您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很多人不满意家人对待自己的方式，可感情需要沟通，抱怨之

不妨反思一下，我们自己有没有明确表达自己的不满意和拒绝。今天的情感部落格，雨菲为你带来的这篇题目叫做《家人对待你的方式都是你默许的》。在家庭生活里，老公总是不做家务，你辛苦带孩子的时候他也空闲着，却只是坐在沙发上打游戏。其实你的内心很不爽，却只是口头抱怨他不做家务。你家的孩子不听话，越说越叛逆，你羡慕隔壁邻居家的孩子学习好又招人疼，你百思不得其解。但其实这一切都是有原因的。当老公不做家务在打游戏的时候，你有意见却保持了沉默，所以他潜意识里以为你对这样没有太大的意见。你说你家的孩子不听话，是因为之前他一生气你就买东西去哄，孩子就会觉得只要生气就可以换来好处，于是变本加厉。其实家人对你的方式都是你默许的。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言行举止中暗示了别人可以如何对待自己。有的人教会别人虐待自己，有的人教会别人尊重自己，有的人教会别人忘记自己，有的人教会别人记住自己。艾莉诺·罗斯福曾经说，除非你同意，任何人都不能伤害你。当我们刚和对方开始交往的时候，因为我们本身的缺点，有些人可能会有一些不够好的言行举止，像女孩子的小脾气，男生的爱急躁。虽然注意一下也可以收敛，但另一半却为了舒服没有这样做。潜意识里，这其实是对我们的一种试探。如果你没有拒绝，或者说你口头上拒绝了，但行为举止上是一种默认甚至接受，那么对方就会觉得你是可以接受这种行为的。当然，这一系列的试探判断并不一定都是在有意识的范围内进行的，更多的时候是一种潜意识层面的信息交换，而我们的大脑能意识到的只是一个模糊的感觉。这种感觉就是你的潜意识把对方身上散发的信息进行捕捉之后反馈给大脑做的一个总结报告。这个人是个软蛋，可以去欺负。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发现，有的人气场很强大，而有的人气场就很弱。所谓气场，就是一个人语言内容之外，通过语调、语速、面部表情、肢体语言等等所传达出来的综合信息。而我们的潜意识会帮助我们捕捉这些信息，从而形成对一个人的感觉。有时候我们说一个人的第六感超强，其实就是这个人的潜意识对对方身上所散发出来的各种信息的捕捉能力特别强。所以要想别人不伤害你，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回应对方，不仅是语言上的拒绝，更重要的是身体语言上的拒绝。对恶的沉默是对恶最好的鼓励，同样对爱的不回应也是对爱的最好的扼杀。曾经有一个女士特别生气，老公一点都不做家务。有次她老公回到家之后没换鞋就进屋了，她非常生气，我刚辛苦拖完地你就这么踩进来了。老公说，我没看见，又不是故意的，你再拖一遍就是了，多大的事儿？她说，你一点活都不干，凭什么我整天拖地，家务应该均摊。于是两个人大吵了一架。老婆真的是那么想要老公拖地干活吗？未必。其实换一种方式结果会完全不一样。如果老公回到家不是没换拖鞋就进门，不是对一尘不染的地板视而不见，而是一句，老婆你把地拖得真干净啊，结果会很不一样，因为他的付出被看见了。其实每个人都愿意付出，当这种付出被看见

被认同，被积极的回应之后，会激发自己更多的付出，因为这能让人体会到一种被人需要的幸福感。好的夫妻关系就是积极回应对方的付出，然后激发双方更多的付出，结果就是相互成就。坏的夫妻关系则是无视对方的付出，指责对方的不足，然后造成无数的争吵，结果就是相互折磨。这就是不同的回应方式对我们截然不同的影响。生活中你的回应模式又是怎么样的呢？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告诉雨飞。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0: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6月15号这一天历史上都有哪些事件发生。来，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6月15日发生过什么事。756年6月15日，唐代宰相杨国忠逝世。923年6月15日，法国国王罗贝尔一世逝世。1215年6月15日，英国颁布自由大宪章。1645年6月15日，清朝颁发剃发令。1948年6月15日，人民日报创刊。1949年6月15日，军委公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和军徽式样。1965年6月15日，甲壳虫乐队获得帝国勋章。1978年6月15日，京剧表演艺术家叶盛兰逝世。1991年6月15日，蔡振华接任中国男乒主教练。1994年6月15日，首届中国珠海海峡两岸暨香港电影节举行。1998年6月15日，芝加哥公牛队第六次夺得 NBA 冠军。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让我们首先把时间来锁定在756年6月15号，唐代宰相杨国忠逝世。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我们在历史课本当中应该都有接触过。在此之后呢，唐朝是再也没有了以往的盛世气象，最终亡于藩镇之手。虽然说安史之乱的爆发有着很多的原因，但是时任宰相杨国忠绝对是首当其冲的罪人。而安禄山呢，就是以诛杀杨国忠作为借口发动叛乱的。可想而知啊，这杨国忠遭人厌恨的程度。那么历史上的今天，756年6月15号，唐代宰相杨国忠逝世。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下这位唐朝有名的奸相。先来说说杨国忠出身很高贵吗？没看出来，也没了解到。毕竟史书上能找到的相应记载，也只是他自称东汉太尉的后代。区区太尉其实真没啥，再说了，都几百年了，别说人走茶凉了，连茶壶都未必能找到。所以这亲戚很有可能也就是喝多了张口自来。那杨国忠很有才吗？没看出来。虽说早年间从军期间有过业绩优秀期，但是也只是昙花一现，毕竟嗜酒好赌，不学无术，出身一般，才能一般。那他是怎么做到宰相的高位呢？哎，这事儿说来就有意思了。杨国忠的表妹啊，那就是大名鼎鼎的贵妃杨玉环。看，说杨国忠你不认识很正常，但是说杨玉环你不认识那就很奇怪。杨贵妃呢，原来是唐玄宗的儿媳妇儿。是的，我可以100%的保证啊，货真价实的儿媳妇儿。后来呢，被唐玄宗看上，召进宫中做了自己的妃子。严格来说，这当然不能提，但是李氏家族他本身就是混血，所以对于这个事儿好像也并没有那么看重。看着杨贵妃受宠爱，很多人都想扒。

0: 解。那剑南的节度使呢，就想通过杨国忠这条路子，于是便送了很多礼物给杨国忠，让他代为梳理关系。毕竟是一家人，本着这肥水不流外人田嘛，杨贵妃姐妹不停地在唐玄宗耳边就说这杨国忠的好话。唐玄宗呢，便开始看重杨国忠，开始任用他担任职务。而杨国忠他是非常擅长投其所好的人，千方百计地侍奉唐玄宗，于是很快就赢得了唐玄宗的信任，这身上兼任的职务也越来越多。这个时候杨国忠为了更加进步，要求改名为杨国忠，因为他的本名叫做杨昭，不太吉利，再加上为了谄媚，于是呢便请唐玄宗赐名为杨国忠，其手段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自己肯努力，再加上杨贵妃等人的这些耳旁风，杨国忠呢就跟坐了火箭一样飞速上升，就连当时著名的奸相李林甫都不得不巴结他，双方都想大权独揽。虽然表面上看上去是一团和气，但是暗地里那却是明争暗斗，毕竟有外援相助，再加上唐玄宗对李林甫的专权也早有所不满。于是呢，李林甫很快就败下阵来，不久便病逝。杨国忠借此机会再进一步，成为了位高权重的宰相。按说这职位已经到手了，接下来就该干点正事儿了。可是杨国忠却完全不是那块材料，主政期间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喜欢对西南用兵，而且还不会任用将领，造成朝廷损兵折将，造成了国防力量的巨大损失，还严重破坏了当地的政治格局，使得当地对唐朝的友好关系急转直下。而且杨国忠完全没有识人之能，选拔朝廷官吏也只会笼络人心，培养自己的势力，根本不考虑实际情况，造成朝廷官员的质量大幅下降。更重要的是，这李林甫虽然是坏人，但他是一个有能力的坏人。虽然当时这安禄山的势力已经很大了，但是安禄山他就是惧怕李林甫，他的小心思李林甫人家都一清二楚，再加上时不时的敲打他，所以安禄山呢一直都老老实实的，不敢有非分之想。但是换到杨国忠那就不行了，差太多，毕竟是身为外戚上位的，这种人是不会被人尊重的。于是呢，安禄山根本不给杨国忠面子，杨国忠感觉受到侮辱，于是就千方百计地打压安禄山，双方的矛盾是越来越重。再加上李林甫和杨国忠两任宰相的肆意妄为，天下早已经是民怨沸腾，可是唐玄宗却还是沉浸在温柔乡里。于是安禄山便以诛杀杨国忠为借口发动了叛乱。潼关被攻陷之后，长安已经是危在旦夕，于是唐玄宗等慌忙逃往四川，半路走到马嵬坡，大家因为路途艰险再加上缺衣少食，于是便拒绝前进。这个时候太子李亨等人合谋，计划趁机除掉杨国忠，安抚士兵，于是呢便派遣陈玄礼煽动士兵诛杀杨国忠。正巧这个时候杨国忠呢在和几个吐蕃的使者沟通食宿问题，于是将士们便趁机大喊杨国忠谋反，然后一拥而上将他杀死。杨国忠凭借外戚身份攀岩附势，最终登上宰相之位，而后嚣张跋扈，擅权乱政，导致民怨沸腾，一发不可收拾，最终爆发安史之乱，使强大的唐朝从此一蹶不振。毫无疑问，他才是安史之乱的罪魁祸首，也成为大唐盛世的掘墓人。
1: 哎，别打，怎么丁巴打电话呢？这是没有信号，告诉你了，听不着你说啥。廖老，姚头呢？

的时代，这是最爱的时代。前面哪里来的大井盖，把拿起往里卖。如此动感的节拍，非得跟门口耍帅。我蹦迪的动线上面怎么能有障碍？大背头 BB 机，舞池里的007，东北初代霹雳 DJ 抽我也着急。不管多热都不能脱下我的皮大衣，全场动作必须跟我整。

Ladies and gentlemen, all the party people， 给你最劲爆的舞曲，给你最摇摆的节奏。Let's more than more happy tonight， 今夜让我们一起放纵，全场帅哥美女，让我看见你们的双手。这是 DJ 天野，麦 C 小龙，欢迎莅临。

0: 老弟。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4: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的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1965年6月15号，历史上的今天，甲壳虫的名字被列在伊丽莎白二世女王陛下生日宴会的贵宾名单上。不久呢，女王为甲壳虫颁发了大英帝国勋章，哎，这是英国普通公民的最高荣誉，这也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在白金汉宫外围上了这么多的年轻人。他们在甲壳虫乐队的授勋仪式上高呼上帝保佑甲壳虫，使得这一古老庄严的典礼上也披上了一层现代色彩。成功呢是天赋加上后天的努力，但问题是心理学家对天赋研究的越深入，就越发现天赋的作用其实很小，而后天努力的作用其实很大。甲壳虫乐队，这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摇滚乐队。甲壳虫乐队拥有四位成员，他们于1964年2月来到美国，掀起了针对美国音乐界的所谓英国入侵的旋风。他们接连打破唱片销量记录，改变了现代流行音乐的风貌。一度担任甲壳虫乐队鼓手的皮特·贝斯特说，在当时我们的演出消息一经发布，酒吧老板就开始热情地招揽顾客，我们一周出场7个晚上，一开始我们不间断地演奏到夜里12点半，也就是酒吧的关门时间，后来我们表演得越来越好，酒吧里的人就一直听到凌晨2点。从1960年到1962年，甲壳虫先后5次到访汉堡，他们第一趟一共表演了106晚，每晚至少5个小时，第二趟呢则是表演了92场，第三趟表演了48场，演出时间合计172小时。最后两次汉堡之行在1962年11月和12月，他们一共表演了90小时。这样在1年半的时间里，他们一共演出270晚。到1964年甲壳虫最终成名之前，他们实际现场演出共计已经有1200场，这的确不同寻常。现在大多数流行乐队在他们的整个演艺生涯中演出也不会超过1200场。正是在汉堡的超量训练才使甲壳虫乐队脱颖而出。甲壳虫去汉堡之前，他们的舞台演出乏善可陈，但是他们回来以后就变得非常出色了。有人是这么说的，他们练就的不仅仅是超量演出时身体的耐力，他们还学会演唱各种各样的歌曲，从摇滚到爵士，你所能想到的所有种类，他们之前在舞台上并没有什么风格可言，但是他们回来以后却好像是突然间的脱胎换骨。通过甲壳虫的故事可以说明，根本没有与生俱来的天才，也不存在劳苦命， 一旦你选择好了你的领域，唯一能够使它出人头地的方法就是刻苦练习，比其他人更加努力，而是比其他人努力十倍甚至百倍。一个人在学习的过程中，要完美地掌握某项复杂的技能，就要一遍又一遍地艰苦练习，而练习的时长必须达到一个最小临界量。事实上，研究者们就练习时长给出了一个神奇的临界量，是10000小时。研究发现，任何一个领域的世界级水平都需要起码10000小时的训练。人的大脑好像必须花费那么长的时间来消化理解，才能达到极其精通的水平。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6月15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晚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
3: 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在海州区通贯北路西边，有一条连接民主中路和建国路的道路，陇西路。在它的西边，原先有一家早年很有名的企业，叫陇东火柴厂，20多年前已经倒闭了，原址后来建起了居民小区。重点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陇东火柴厂东边的这条路为什么要叫陇西路？今天的海州名街名巷板块就通过地方史专家马建尧的记载，给大家说一说来龙去脉。在这之前，海州文物志板块先给您介绍一下刘志周山的汉代石刻院右图，本板块内容转自江南墨迹。
4: 陶片上的鱼纹仿佛仍在游动，简牍中的字迹隐隐透着书香，沉睡千年的故事在博物馆的晨光里苏醒。海州文物志，让文物诉说，讲述海州埋藏的星河。
3: 刘志周山的汉代石刻院右图是镶嵌在锦屏山文化带上的一颗汉代明珠。这座坐落于海州区锦屏镇酒店村与港嘴村之间的山体，因同时拥有汉代石刻院右图与宋金战场遗址两处省级文保单位，成就了一山双省级文保的独特地位，默默见证着千年岁月里的人文流转。从地理脉络看，它身处连云港先秦至汉代古文化遗存的核心圈，西北距秦代渠县、汉代东海郡渠县古城约5公里，与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汉画像石墓相距仅2.5公里，北望孔望山东汉摩崖造像与汉东海庙遗址约4.25公里，周边古迹星罗棋布，共同织就了锦屏山厚重的汉代历史文化脉络。山体风貌别具一格，山顶北侧的天然海石洞小姐洞相传为仙女居所，虽因早年开山采石面临损毁风险，核心岩体被整体迁移至桃花涧景区复原，但原址基址仍留存至今，诉说着过往的民间传说。往下约100米，刘志周山与夹山、哑巴山三山环抱，山北植被繁茂，山南岩石裸露，山地宗壤滋养的针阔混交林为这处千年石刻提供了天然庇护，使其得以历经千年风雨静默留守。汉代石刻院右图位于刘志周山东南坡，镌刻在一段长20米的天然石壁之上，现存残存画面南北长6.3米，南部高0.6米，北部高1.6米， 有效刻面约8平方米， 画面由亭阁与禽兽等图案组成。 2座亭阁式建筑居于画面中心偏右处，为2层干栏式建筑，采用汉代典型直坡屋盖形式。第1层屋顶中部刻有川壁纹饰，纹饰两侧上下刻有多条直线纹，建筑主体也遍布川壁纹饰，两处楼阁均有立柱直立于水波之中。 亭阁周边错落雕刻着鹿、鸭、水鸟、池鱼与草木水波等图案，各类禽兽姿态鲜活生动，整体景致宛如司马相如《上林赋》中描绘的皇家苑囿盛景，尽显汉代园林的雅致与生机。该石刻采用汉画像时最主流的阴线刻技法，线条粗犷厚重， 风格古朴卓质，自带鲜明的汉画像石韵味，构图运用散点透视，楼阁直坡屋盖的形式与本地出土的汉代陶制建筑模型高度吻合。 1979年， 考古人员在刘志周山西北的桃花涧刘顶地区发掘清理出2座汉画像石墓，墓中石椁画像的布局、雕刻手法与题材风格 和这处石刻院囿图几乎如出一辙。据此可推断，该石刻为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的文化遗存。结合汉代画像石与丧葬祭祀习俗的关联，这幅露天石刻极有可能承载着特殊的丧葬祭祀礼制内涵。为研究汉代造园史、家禽驯养史、苏北地区古地理环境与气候变迁 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实物资料。当地村民世代将这处石刻亲切称为石矶、石额，在口耳相传中延续着对这份乡土古迹的守护默契。 1995年刘志周山汉代石刻院囿图被正式公布为江苏省第4批文物保护单位， 即便历经岁月磨蚀，这处石刻依旧是连云港乃至苏北地区罕见的汉代露天艺术瑰宝，是极具价值的汉代文化实物见证，在山石间静静流淌着跨越2000年的文化余韵。青砖黛瓦藏起唐宋诗行， 霓虹灯影映亮明清月光，踏上石板路，用脚步丈量时光的厚度，百州名街名巷。陇东火柴厂和陇西路的起名缘由都与陇海铁路有关。 陇东火柴厂成立于1949年初，其前身是由张荣山和三义木材厂共同创办的火柴杆生产制作部，产品主要销往安阳、青岛等地。它选址在新新路东红万字会西边一个停办多年的小学内。 1953年2月红万字会停止活动，陇东火柴厂即以红万字会地址 陇中路1号为场址。 1948年11月，新海地区解放， 有关部门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建设生产企业，经了解陇海铁路东端缺少火柴厂，又得知生产火柴杆的三义木材厂由于局势变化，火柴杆卖不出去，濒临倒闭。根据当时国家制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经与资方协商， 同意在他们已办的火柴杆部的基础上，由国家投资并聘请一些人员成立公私合营的火柴厂，取名陇东火柴厂。 到1949年12月， 安装制火柴设备进行试生产后发展得很快， 到1950年 已经进行批量生产， 每天生产火柴45箱， 职工增加到155人。 其主要产品为硫化磷火柴，商标为锦屏山牌。到1950年底，已产火柴22000多件， 每件1000小盒。1951年秋，火柴供不应求，1952年又增加一部分机器，职工已达451人，日产量已达250箱。到1952年，全年已生产火柴108330件。1951年，由于化工原料紧缺，加上技术和管理存在一定问题，导致该厂生产的锦屏山火柴无销路，被青岛来的火柴所代替。后经整顿，改为生产安全火柴，质量迅速提高，恢复了产品的声誉，生产销售逐步走向正常。陇海公寓创建于1925年。当年七月，陇海铁路由徐州通至新浦，全长186公里。随后，海州商部筹备处也由南京迁至新浦办公。沈云沛创建生字油坊，后来赣榆县士绅徐鼎林、徐鼎新兄弟也在新浦开办了海丰面粉公司和赣丰饼油公司，这样原来称为林红滩的新浦已成为新兴的工商业中心，作为大埔和连云港的依托，日渐兴旺起来，内外客商接踵而来。先后来新浦做生意的有山东、河北、山西、安徽、苏南等商帮。陇海公寓就是在陇海铁路通车、新浦商业发展的情况下兴建起来的。陇海公寓的地址在新浦后河底南首，潮河西首。当时大埔已建五座码头，能停靠3000吨货轮，从事盐业运销的有自新、工艺、福泰、聚安、大陆、和聚等公司。除运盐外，还兼运粮食与土特产。外海小火轮一直行驶到后河底的小码头，船来人往，非常热闹。陆上火车可通徐州，水上可达青岛、上海，水路便利。在这种优越的条件下，1925年驻守新浦的海州镇守使白宝山手下营长雷鹤亭看好这块风水地，着手建造陇海公寓。当时已年近47岁的雷鹤亭对军阀连年混战、官僚之间尔虞我诈十分厌恶，晚年很想有个清静归宿。经过多年酝酿，于1925年解甲从商，在后河沿买了几间平房作为地基，建造了一座在当时较为高级的公寓。因为陇海铁路这一年修到新浦，故起名陇海公寓。清末林洪口以胶海关、海州分关名义自行宣布对外开放，新浦商行货栈林立，商务渐盛，商人李子斌投资约8万元，雇佣朱向平任经理，在陇海公寓西面的老大街上开设玉兴恒商行，从事粮食进出口生意。1930年，李子斌将玉兴恒商行改建为旅馆，因位于陇海公寓西边，取名陇西旅社。随着老街发展，商铺居民增多，与陇西旅社间形成巷子，民间叫陇西巷，后称为陇西路。1983年，连云港市地名委员会所编《连云港市地名录》载，陇西路南起民主路，北至大浦河，曾名陇西巷，这就是陇西路名称的由来。
2: 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的家乡，我在这里出生成长。我爱港城的蓝，我爱港城的绿，更爱这里的友爱和文明。我是龚翔宇，我爱连云港。世界冠军，我们拼搏争取。港城文明，你我一起努力。

消费贷款想贴心，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0: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这里是医院健康时间，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竭诚为全市人民的健康服务。
4: 欢迎收听今天的医院健康时间。近日，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妇科张扬主任医师团队成功地完成了一例高难度达芬奇机器人辅助微创手术。腹腔镜子宫广泛切除术加双侧输卵管切除术加左侧盆腔淋巴结清扫加右侧前哨淋巴结切除加双侧卵巢悬吊术，凭借精准、微创、快速康复的突出优势，团队为早期宫颈癌患者彻底清除病灶，实现肿瘤根治与器官保护双重目标。该项技术的成熟开展，进一步扩大了市医院妇科机器人肿瘤根治技术在我市该领域的技术优势，让港城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国内一流微创医疗服务。手术中，达芬奇机器人系统优势尽显，高清三维视野清晰呈现了组织层次， 4K 荧光精准定位前哨淋巴结，智能机械臂灵活稳定无抖动，可以完成传统器械难以实现的精细操作。在彻底切除病灶、规范清扫淋巴结的同时，精准地避开输尿管、血管与盆腔神经，最大程度保护正常组织与生理功能。手术由张扬主任医师主刀，过程顺利，术中生命体征平稳，无出血、感染、脏器损伤等并发症。患者术后次日即可下床活动，恢复进食，近6天便康复出院。好的，感谢收听今天的医院健康时间，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0: 健康在这里等候，
5: 生命在这里延伸，
0: 二院为您营造健康每一天。
5: 益德之声每天健康在二院栏目由市第二人民医院肿瘤医院与本台联办，
0: 设备先进，专家荟萃，
5: 环境优美，服务优质，
0: 看病就医还是到市二院。
4: 欢迎收听今天的每天健康在二院节目。在医学临床上，有一种沉默的杀手叫先天性心脏病，由于症状隐匿，很多患者将其归咎为体质差或身材肥胖，从而错过了最佳干预时机。近日，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团队成功地为一名被误诊为单纯肥胖长达7年的年轻患者实施了高难度微创修补术。22岁的小林稍微运动就气喘吁吁，爬几层楼梯便心跳如雷。检查发现，小林房间隔缺损，属于先天性心脏病。而令人揪心的是，缺损面积相当大。为此，心脏大血管外科王亮主任团队决定采取一个折中却精妙的手术方案——胸骨正中微创小切口。整个手术过程行云流水，出血极少，心脏跳动着完成了一切。手术结束后，小林在手术台上就拔除了气管插管，这得益于科室常规推行的心脏麻醉快速通道，精准用药，精细管理，让患者在术后第一时间恢复自主呼吸和意识。接下来的日子里，心脏大血管外科的护理团队为他量身定制了快速康复方案，早期下床，精准镇痛，营养支持，心理疏导。术后1周多，他就笑着走出了病房。对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而言，这是一台再普通不过的手术。 每年数十例各类先天病矫治，从婴幼儿到成年人，从正中开胸到微创小切口，从超声引导封堵到腔镜辅助修补，技术体系成熟完备。但对这个姑娘来说，这20天改变了一生的轨迹。感谢收听今天的《每天健康在二院》节目。
6: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7:30。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7: 加油
8: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境内各高速都在正常有序通行当中，暂时没有缓行路段，但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着限速80的情况。雨天路滑，请车友们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站点再见。
10: 调和身心，滋养生命，传承千年智慧，守护健康生活。欢迎收听中医院健康说，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中医院与本台联办。请注意，普外科专家丁贤主任即日起周一到周五全天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坐诊，有需要的朋友不要错过哦。连云院区具体地址为连云区英游山路6号，连云区政府沿海滨大道向西约1.2公里。丁贤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学历，原连云港市

0: 来根治术、腹腔镜阑尾切除术、各类腹腔镜疝修补术以及腹腔镜下胆囊癌、肝癌手术等，在连云港地区较早开展单孔腹腔镜技术，并开展腹腔镜下保胆取食术及息肉切除术等诊疗项目，具有江苏省四级腹腔镜技术资质，专业擅长甲状腺、乳腺良恶性肿瘤的手术治疗、胃结直肠肿瘤的腹腔镜微创根治手术、肝胆胰脾疾病的腹腔镜手术治疗、各类腹壁疝及腹症的腹腔镜微创治疗、保胆取食及胆囊息肉等胆道疾病的微创诊疗。预约挂号方式：微信公众号预约，进入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微信公众号，选择预约就医，也可现场自助机挂号预约。
1: 星辰悦动力，
2: 大家好，直播连云港，
1: 话题有热议，
3: 当季的这个韭菜，
1: 港城最头条，
4: 三年前拍下的一张
1: 资讯新鲜报，
4: 来关注网络
1: 记者在现场，
5: 商业模式到底能
1: 热线再追踪，
5: 多做热门线路，
1: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 九二点七交通广播播出。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好，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连云港交通广播为您送上的直播连云港。我们的节目时间呢是每天的7:30到8:30，陪伴您度过繁忙的早高峰时间。在这儿呢也提醒各位车友，咱们减速慢行，保持车距，礼让行人。本栏目要感谢连云港之星奔驰和连云港工商银行以及南京银行的冠名支持。那么路上的各位朋友，如果遇到即时路况信息啊，或者参与话题互动啊，都可以第一时间来到微信公众平台直播连云港进行留言。同时也欢迎大家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和我的连云港这两款 APP 在线收听或者回听您错过的精彩内容。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东风4到5级，气温20度到27度。趋势天气，16号多云有时阴，白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气温是20度到28度。17号多云有时阴，东南风4级，气温20度到30度。

0: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1: 充实的一天从脚下启程，
2: 打开熟悉的调频，听听老朋友的问候。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直播连云港开始。
1: 此刻的你摇下车窗，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唤醒一天全新的自己。
2: 朝阳路上的洒水车依然忙碌，港城大道的车流车水马龙，
1: 每个人都在为拼搏中的自己而加油，这座城市正在焕发新的活力。
2: 港城最头条，用声音记录这座城市的故事。

普汪树有滴醋赞助播出。今天又是周一了啊，周日啊，或者是大家在家里边这两天呢过得怎么样？有的朋友可能因为咱们说过周末了啊，轻松一下，懒得做饭，咱们点个外卖。包括平时工作日，不管大家是上学啦、上班啦，偶尔也会点个外卖来解馋饱腹。但是这个商家的资质靠谱吗？这个他家后厨干净吗？食材安全不安全？这些问题啊，恐怕一直都是咱们消费者点外卖的顾虑啊。那为了守住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让每一口外卖都吃得安心，咱们连云港啊也是持续加码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监管，从源头排查隐患，从严整治乱象。那么全民参与监督全维度守护体系也正式上线了。那么今年6月1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那么咱们大港城呢，也是第一时间落地落实，精准发力，搭建起源头可溯、过程可控、风险可防、责任可追的网络餐饮全链条监管体系。通过树立行业的规范标杆啊，集中整治违规门店，严厉查处违法案件，公开曝光典型问题，全方位推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提质升级，全力争创全省一流的食安治理水平。与此同时呢，这个大学城片区外卖标准化集中示范点全新投用了。那么依托统一门头、统一信息、统一流程、统一管理的标准化模式，搭配后厨操作实时公示的透明监管方式，也是彻底打破了餐饮监管隐秘角落啊，让后厨的操作全程晒在阳光之下，也是重点守护着高校学子的外卖饮食安全。另外，针对市民啊、学生啊反馈最为集中的，像这个什么假健康证啦、幽灵外卖啦、无证违规经营啊，这些三大行业痛点，我市市场监管部门也是联合公安、卫健等部门啊，重拳出击，精准整治。此前呢，海州区就成功的捣毁了两处非法伪造和售卖健康证的黑窝点，斩断了危害群众健康的外卖假证隐形链条，杜绝带病从业、证件伪造等等这些安全隐患啊。那么为了高效排查行业乱象，我市还是创新推出了三维筛查法。那么你看，像对这个审批信息和外卖平台数据，梳理群众高频投诉举报线索，还有这个动态监测商户经营的异常数据，结合网络化加大数据加铁脚板的监管方式啊，相关部门也是对校园周边呢、餐饮集中区、商业综合体等等重点区域逐户排查，建立问题动态台账，实行的是消耗管理啊，发现一处整改一处，清零一处。那么截至目前，全市依托省级大数据平台累计比对监测异常信息4118条，线索现场的核查率呢是100%，实现了食安隐患全覆盖、无死角、清零式整改。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都知道这食品安全人人有责，人人可为。最近呢，海州区啊聘任了56名外卖骑手，成为了首批食安哨兵。奔波在街巷的外卖骑手啊，也是变身为食品安全的移动监督员。那么在日常的取餐的过程当中，骑手们可以随时的观察门店的后厨卫生啊、食材新鲜度啊、证照的公示情况等等，发现隐患一键拍照线上上报，有效线索经核实之后，还可以获得现金奖励，也是打通了食安监督的最后一米。那么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啊，发现网络餐饮有这种无证经营啊、卫生不达标啊、资质造假等等的违法违规行为，也可以随时拨打12345和12315的热线来进行举报。说到吃，咱们说这个民以食为天呐，咱们这个大港城啊，也是一个这个拥有着非常多的这个美食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哎，6月10号，抖音账号山坡上的阿阳发布了一组美食图文视频，
这个数据啊是一路走高，单日浏览量直冲24万，又被很多官方平台转发之后，也是刷爆了不少港城市民的朋友圈。那这一份别出心裁的美食论文呢，是出自江苏海洋环境大学环境设计专业学生杨若曦之手啊，这个字里行间全是他求学三年对这座城市最真切的喜爱。那么他说呢，求学三年美食致谢，仅以此文纪念陪我熬过连云港漫长求学时光的100多家小店。那别致的开篇搭配满满当当的店铺盘点、特色菜的推荐和详细地址的文字啊，不难看出这个视频呢是带着独特的趣味和诚意啊。他说这个视频也是前前后后拖了好几天才完工，毕竟每一家店都是亲自去过吃过的，总想呢做得细致一些，慢工才能出细活。那面对走红，杨同学也说啊，这种美食论文的形式啊，当然也是借鉴了网络创意啊，但是这里边列举的上百家港城小店，这一道道风味美食可全是他实打实一口口尝出来的心得呀，也算是给自己这三年的吃货生涯做了个总结。那么这位姑娘呢，来自江西上饶，打高中起啊就迷上了摄影。来到连云港求学之后，她攒下零花钱买下了人生的第一台相机，镜头就成了她探索城市的伙伴。三年来，她也是穿梭在街头巷尾，一边寻觅地道美味，一边发掘小众打卡地，也挖到了不少鲜为人知的宝藏餐馆和风味景点的这样的点位。那么评论区里边也是热闹非凡呢，咱们连云港的网友纷纷留言打卡，直呼啊，这个陪伴自己长大的老味道啊，这就是啊。还有不少外地网友则是在线求攻略，已经把连云港啊列入了旅行清单。我们说这一份美食清单为什么能够牵动这么多人的心呢？究其原因呢，这份小小的图文视频，它戳中了大家心底啊对生活的热爱。你像对咱们港城的本地的朋友来说，你看这每一家小店每一口味道都是藏在记忆里的家乡温情，而对于远道而来的游客，这就是一份接地气的攻略呀，也成了了解连云港、走进连云港的窗口。记录美食其实也是在记录对生活的热爱。杨诺倩用年轻人独有的方式啊，记录着在港城的点滴日常。那么这份走红的美食论文没有什么华丽的辞藻，却凭着真诚和烟火打动了众人，也让更多人看见了港城鲜活而又温暖的城市模样。

0: 你见过凌晨四点的星光，你每天奔波在路上，在时间的田野，有你美好的向往。你不是孤勇者，你是浪花一朵，怀揣梦想，汇于江海，用善良连接善良，用希望点燃希望。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1: 消费贷款想贴心，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2: 王树有滴醋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创牌于康熙1675年，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在其烹饪名著《随园食单》中称，以板谱醋为第一。该醋以优质高粱和传统的固态发酵工艺酿制，味美金香，口感纯正，酸而不涩，是家庭膳食调味馈赠亲友的首选特色。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4: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5: 好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俗话说得好啊，这一两陈皮一两斤，百年陈皮赛黄金。这尤其到了夏天啊，这个湿邪容易侵入身体，很多人都会有这个脾胃虚弱啊，食欲不振呢。这个时候呢，咱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啊，就是理气化湿，温养中焦。而陈皮呢，正是这个时节的凉拌啊。陈皮不仅能够理气健脾、化痰祛湿、代谢排毒，还能够滋阴润肺、生津开胃、对抗自由基。那么说到陈皮，它既然带个陈字儿嘛，自然是越陈越好，越陈越值钱呢。真正的年份陈皮啊，那甚至可以说是财富的象征。说是在很多地方啊，只有女儿出嫁时，家中长辈才会拿出珍藏了几十年的陈皮当做嫁妆来进行陪嫁。那么现在市面上的陈皮呢，像这个3年的啊、5年的等等吧。但是今天我们直播连云港给大家带来的是10年新会核心产区的古董级老陈皮了。那现在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回复陈皮提前查看购买。这行内人呢有句话呀，叫3年为皮，5年为宝，10年收藏。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正宗10年新会老陈皮，这每一片啊都甄选地道的新会茶枝干，天然生晒，自然陈化。您看它的外形啊，三瓣相连，油势均匀，纹理清晰，这正是岁月沉淀出的好品相啊。要知道是25斤鲜果才能出1斤陈皮啊，只有这样的纯天然陈皮，再放入干仓，经过整整10年的耐心陈化，才能够达到闻起来香气馥郁、百转回甘，喝起来口感饱满、沉香递进的这样的境界。这样的10年新会老陈皮，真可谓是一克陈皮一克金，在市面上别说卖了，见一般都很难见到。今天呢，我们粉丝福利价诚意满满，足足2罐10年新会古董陈皮，只需要598元。这还不算完啊，今天下单购买的粉丝再送一柄福鼎老白茶。既然现在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回复陈皮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但肯定会有朋友问啊，你说十年就十年呢？大家放心，这款十年新会古董陈皮年份真实看得见，每一罐都自带身份证，扫码就能查看年份、产地和所有的防伪信息。陈皮呢还有一个美誉叫天下第一和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非常的百搭呀，和其他的食材啊药材一起搭配，能够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所以平时不管是喝茶啦、煲汤啊，很多朋友都喜欢加点这个陈皮。而十年的陈皮啊，颜色不再是普通的棕红，而是黑中透亮的黑褐色，泡出来的汤色呢也不是普通的琥珀色，而是琥珀透红，浓郁油亮，闻起来呢有一股淡淡的薄荷香，非常的耐泡。
6: 这是一块投资创业的热土，
1: 这是一片开放创新的前沿，
6: 开明开放开发区，
1: 大智大气大舞台，新宇梦千连云港，活力璀璨开发区，
6: 筑梦开发区。本栏目由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组织宣传部与本台联合出品。
7: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筑梦开发区，带您搜寻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鲜事新资讯。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市开发区举办领导干部讲坛，召开区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和区党工委扩大会，四链协同、商协联动、产业对接交流会举行，市开发区举办人工智能加医药路演推进会，猴嘴街道卢正霞荣登中国好人榜。
8: 园区动态。
7: 近日，市开发区举办领导干部讲坛第二期，召开区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和区党工委扩大会。市开发区党工委书记苏卫哲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党工委管委会班子成员、区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各街道、各部门、相关驻区机构、星海联集团主要负责同志以及三提办相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在领导干部讲坛第二期上，区新材料产业园管理办公室围绕关于我区碳纤维产业链的发展思考进行授课。会议强调，要深耕产业夯实基础，靶向发力，招大引强，闭环督办，加速落地。区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集中收看了2026年全省安全生产月专题篇，集体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和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重要章节，交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今年全国人代会江苏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调研成果。区党工委扩大会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文章重要复信回信精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第24次会议精神等，并部署近期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紧盯目标，精准发力，要攻坚招商，提质增效，要守牢底线，维护稳定。近日，市开发区举办四链协同、商协联动产业对接交流会，搭建政企商协高效对接的沟通平台，有效实现了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合作赋能。市开发区党工委书记苏卫哲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本次交流会既是前期政企对接成果的集中展示，更是深化商协招商合作、激活产业动能的重要举措。当前，开发区已梳理多条重点产业链，培育多家链主企业，产业发展框架初步成型，商协会拥有丰富企业资源、前沿市场信息和广泛行业渠道，是推动四链协同、做强产业生态的重要伙伴。希望各方以此次活动为新起点，深化常态化合作，依托商协会平台创新招商模式，深化以商引商、以会促商，补齐产业链短板，壮大产业集群，实现资源互补、互利共赢。日前，市开发区召开人工智能加医药路演推进会，聚焦人工智能与医药产业深度融合，全力推动产业智能化转型升级。市开发区党工委书记苏卫哲出席会议并讲话。 6月11号，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正式发布。市开发区猴嘴街道镇云社区居民卢正霞以27年悉心照顾瘫痪丈夫，用双手扛起家庭重担的事迹光荣上榜。1999年，卢正霞的丈夫突发脑溢血后瘫痪在床，从此她扛起家庭重担，每天为丈夫擦洗、翻身、按摩，并同时照顾瘫痪的公公和患病的母亲。直到公公和母亲去世，她还将这份爱延伸到社区其他困难老人，已经义务照顾独居的朱奶奶六年。听众朋友，每周搜寻开发区的新鲜事、新资讯，给您来自开发区的惊喜与感动。这里是筑梦开发区，感谢收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晨曦的阳光透过薄雾，在灰白墙面上画下清晰的分界线。此刻调整分贝，让跃动的节奏填满车厢。FM 92.7为你报时，早上八点。
9: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0: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11: 德本上汽奥迪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上汽奥迪 E5 Sportback 先锋上市，23.59万元起，新能源补贴倒计时，买车趁现在，到店即享10000元现金保险礼遇，欢迎到店品鉴试驾，更多惊喜等您解锁。销售热线0518-8577-0000。
0: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1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业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